0: 南极今天的最高气温帮您看了一下。
1: 精准定位，智能导航，九八六交警直播室。本节目由 FM 九八点六与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播出。
2: 交警直播室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再为大家看一下，此时此刻有一个位置特别需要各位关注啊，就是目前的西北二环，从沅江街这边开始一路要去往前方大城桥的附近，全线是车多饱和的。这个位置如果各位在的话，帮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有什么事故发生。所以现在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您在沅江街的附近的还没上桥的，咱们就尽量不要再上桥了。整体的由北向南这个位置十分的不好走，地面交通能绕的赶紧通过地面的向公街呀，或者是其他的纵向主干道多绕一下，要比现在的桥上好走许多啊。其他的位置

费需要去更远的地方。老朋友，新旅程 FM 九八点六，全媒新征程，好友力全开，声波不止，陪伴不息，陪伴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

0: 时间来到8:04，这里您锁定的是 FM98.6 路上好朋友，为您开启的是元气满满的早间时光。你好，我是充满正能量的明瑞。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明瑞小林。
0: 今天呢是啊周六，这是一个工作日啊，上班快乐。现在路面的通行情况啊，986实时为您来搜索，为您来传递啊。老朋友啊，郭景玉就提示了啊。
1: 刚才我们正好在报路况的时候说到这个位置了啊，西北二环北向南。我刚才还问大家呢，有没有走到这儿的？马上他就说了，这个地方的拥堵原因呢，是因为在桥上右侧，有一辆厢货爆胎引起的。目前交警已经赶到现场了，事故正在处理过程当中啊。感谢郭景玉发来的路况提示。
0: 嗯，另外呢，你看今天呢，这个是工作日啊，所以说路面呢也是稍显复杂。老朋友莲花也打卡报道了，他提示的点位呢是华山路与海兰巷啊，护栏第一排车道呢是有一起事故的，影响了由西向东去往12线方向的车辆啊，建议大家走右边的车道啊。
1: 今天我们还跟大家唠了一个事儿啊，刚才说到了周杰一天就是一顿饭，问问朋友们，您减肥是能坚持这一天一顿饭吗？或者是您怎么吃的？小鹿比说了，他说我肯定不能一天一顿呢，无论是减肥呀，还是出于什么原因，都要量力而行。吃饭一天吃一顿，有的人是为了减肥都晕倒了，咱可不能整这事儿啊。我们都应该正常的营养均衡饮食，适当的运动，放松心态，保持健康体魄。
0: 嗯，哎，小林，我突然想了一个问题哈，你看一天吃一顿饭。这有很多朋友说那肯定不行啊，但是如果说有奖励机制的话，比如小林，
1: 奖励机制，
0: 我一天给你100块钱，一天让你吃一顿饭，你能坚持下来不？
1: 坚持不下来，
0: 也坚持不下来。我跟你讲，小林绝对是逢绝必到的人。
1: 什么？反问一下你，你能坚持下来吗？
0: 我真坚持不下来。我说实话啊，我可能是坚持一天还行，但是你让我坚持。

哎呀，我只能说带团很不容易啊。所以说你看很多朋友这假期出行的时候开启了特种兵的旅行啊，但是呢第一批暴走的受害者已经进入医院啊，最近呢不少因为暴走后腿疼来门诊的看病的朋友也是特别多，在这里呢我们也郑重提示各位啊，有些这个关节损伤您光靠休息是扛不过去的啊，比如说啊走路发软呢，包括呢膝盖疼痛啊不能硬挺啊，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去看一看。98.6路上好朋友为您开启元气满满的新生活。

0: 是父母的依靠。
1: 回家路上车多，工作累，可别疲劳驾驶啊。
2: 妈，你和爸散步的时候等绿灯了再走。
0: 你是妻子的牵挂。
3: 记得要系安全带啊。哎，不说了，开车接电话分心。
2: 亲爱的，告诉女儿走路时别玩手机。
0: 你是孩子的榜样。
4: 爸爸慢点，叫行人先走。
2: 萌萌，你真懂事。
0: 家人的提醒，自己的反思，每次出行都不仅仅是你一个人。 FM98.6 路上好朋友提醒您安全平安出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6

0: 时间来到8:16，九八点的路上好朋友，你好，我是充满正能量的明锐。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妹小林。
0: 各位此时此刻在路上啊，今天呢是一个工作日啊，路上的即时路况信息、马路新闻也欢迎您汇聚到九八六的官方微信号 FM 986986，特别是这个点儿，我们关注一些热门的路段呢、缓行路段呢，包括一些啊事故点位啊，您可以随时来进行传递，大家帮助大家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和您说一说这个山姆的话题啊。小林，昨天呢有一个这个山姆的新闻啊，刷爆了很多人的这个朋友圈啊。昨天呢，山姆啊会员店在 APP 山姆黑板报呢是发布了山姆会员店的会员章程更新征求意见通知啊，宣布你对

0: 我觉得少一个能装能造还不挑穿搭的包呢。上班通勤要装电脑水杯，周末逛街想要轻便时髦，出门旅行又可以解放双手。那今天986微商城跟奥莱仓合作了，给大家伙安排了 Coach 包包的专场福利。 Coach 这个牌子大家伙都熟了啊，轻奢包包里边的头一份，很多女生的第一支大牌包都选它。经典的老花配牛皮，耐磨抗造，越背越有质感。这一次全是奥莱的热卖款，有授权，品质放心，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送运费险。款式给大家挑的都是经典款，老花托特包大容量，通勤装电脑水杯都可以装，水桶包温柔百搭，逛街约会拎着正合适。波士顿包呢，复古枕头包的造型，精致显气质。喜欢个性一点的还可以有这个流浪包，出门旅行想要解放双手的还有双肩包，全场是698.6元起。顺丰包邮，全部都是专柜的礼品礼袋。节目中下单呢，再加送价值99元的香奈儿的香水小样一个。
1: 所以说呢，现在啊，您无论是自己用还是送媳妇儿啊、送妈妈、送闺蜜啊，都是特别有面子的啊。但是咱丑话得说在前头了，刚才小林提到了是奥莱仓的货啊，每款的库存是不多的，有的热门款就个位数。你看啊，这专柜啊，怎么一只也需要2-3千，今天的986几百块钱就可以拿到啊，这种好事不常有，怎么买呢？哎，您现在打开986的官方微信号 FM986986，回复的是福利两个字啊，回复的是福利两个字，到986的官方微信号 FM986986，现在款式还比较全，而且呢价格也超好，您赶快发送关键字福利两个字啊，福利两个字到986的官方微信号 FM986986。今天呢是一个工作日啊，我们来说一说下班之后你能干点啥呢？
0: 嗯，特别推荐大家，最近有一部这个谍战舞剧啊，《永不消逝的电波》，10月10号晚间的7点钟、11号的下午2点和晚间的7点，沈阳站最后3场重磅登陆了。剧目当中的报社记者、裁缝掌柜、黄包车夫等等的市井百态皆为伪装，步步惊心，皆是博弈。婉转的余光曲搭配了婀娜的旗袍裙舞，复古老上海弄堂里的烟火风情，将海派温婉与谍战的凌厉完美的融合，极致的美学演绎无名英雄的家国大义。10月10号的晚间7点、11号的下午2点和晚间的7点是沈阳站的最后3场了。这个真的是我看了一下，豆瓣开分是9.多分啊，这个是非常美学和光影造得非常之好，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赶紧登录一下盛京大卷的官方网站或者是官方微信来购票吧。
1: 986和您一起走进剧场。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开始了一个互动话题啊，来说一说，你看这演员周杰啊，坚持了10年，每天只吃一顿饭，各位您能坚持吗？一天只吃一顿饭，您能做到吗？来看一看微信平台当中啊，朋友们的看法啊。有朋友说，没有7分饱，只有10分饿啊。你切记，吃喝玩乐，吃永远排在第一位，是有道理的啊。
0: 哎，刚才我看吹雪还说了，这个一天就吃一顿饭，哎妈呀，这个人类从食不果腹的动物用了几百年进化到现在，好不容易站在了食物链的顶端了，为啥要退回去一天吃一顿饭呢？
1: 所以各位伙伴们啊，一天只吃一顿饭啊，您能不能做到啊？如果说我想啊，一天只让我吃一顿饭的话，一天吃一次自助也是可以的啊，但可能对身体也不太好。所以各位可以看看啊，您的这个想法，到986的官方微信号 FM986986，一天

现，节期底价，错过这次再等一年，大包只要49800，签约免费升级全房六大主材，价值16800，地热19.9一平，99元整屋，断桥铝窗199一平，前置过滤器99元，全屋窗帘199，ENF 级全屋定制299一平，所有材料达到国家1级环保标准，表面工程、隐蔽工程全保终身，不满意就砸掉重装，一切后果方子伟承担，贵10000补10000，贵100000补100000，无套路零增价，中国人寿城堡天眼监控360度看工地，全程仅限100户，抢订热线2586-4-1，2586-4-1，2586-4-1。

0: 精准定位，智能导航，九八六交警直播室。本节目由 FM 九八点六与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播出。
1: 交警直播室，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通行情况。此时此刻，如果您是走行在东西快速干道上，这边还是啊由东向西，从沈海立交桥一路要去往前方的天后公路河流的位置，全线是有排队的，地面交通依然比桥上要好走一些。反方向，上一组我们说到了在北一路上桥口这儿是有排队，目前来看前方呢只是在公河桥立交这儿有一些的缓行，过了公河桥立交继续再往市区的东部板块来开，基本上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全市的大流量缓解的还是比较快的，其他的还有上一组我们说到的从白山路沅江街这边开始一路要去往前方的大城桥的附近，这起事故呢因为交警已经是解除完毕了，所以全线的大流量现在正在逐渐的缓解过程当中。所以各位，如果您在沅江街的桥上还在排队呢，有一点耐心，前方事故已经是拆除了，各位可以放心的在这儿等待。地面交通如果还没上的，我们依然是建议大家地面交通可以做一个绕行的选择。城区的南部板块，上一组我们还说到了，就是从华翔这边开始一路要去往南京桥和平大街这边全线是排队的，目前看这个大流量也缓解了不少。南京桥一路要去往青年大街这一段车是比较多，但是还能开得起来，所以这个位置的南二环各位也可以选择利用一下了。其他的跨浑河的桥梁路段今天都已经恢复到了畅通的状态，各位可以放心行驶。
0: 听山间的风声，听林间的水声，听千年的钟声，听热闹的人声。这世间有太多声音值得去倾听，有太多美景值得去

0: 天亮就出发，时间来到了8:34。你好，我是充满正能量的明瑞。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李妹妹小黎。
0: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986带你玩。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好朋友986旅游规划师高红。高红你好。
2: 明瑞小林好，986的听友大家好。
0: 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说到了哈，你看这个假期啊结束之后，很多朋友不太适应啊，在脑海当中还是浮现出这个假期的一些啊精彩的片段啊，美好的回忆啊。这个十一假期高红有没有到哪里去打卡了呢？
2: 哎呀，我这个十一假期，我跟你说哈，我真是这个应该说热情好客的这个东北人。
0: 嗯，
2: 因为我哪都没去，我把这个大沈阳的这个位置留给这个就是其他区域的朋友们到沈阳来打卡。
0: 嗯，
2: 哎，你看是不？然后呢，我在这个朋友圈啊，看到那个好多朋友都去外地打卡，那是一个人山人海呀。
0: 对，因为呢，毕竟啊，有一些这个地方啊，真的是人山人海，所以说呢，你看在大沈阳。待在沈阳也觉得特别的舒坦啊！我记得昨天我们在直播节目的时候啊，前天直播节目的时候，高红还参与我们这个话题，好像在假期你跟着小黎的这个步伐去了塔湾夜市了，是吧？
2: 去的是塔湾这个历史文化公园，
1: 对，
2: 这修建成的。然后那个是在这个中秋和十一期间，这个期间就是开放的。而开放那天就是人特别多，然后呢，这个吃完这个晚饭，我也和家人就是前往这个地方去了啊。我去了两回，第一回去呢就是晚上去，那天下雨了，刚下车就被雨浇回来了。所以利用十一的假期又带着老爸老妈又溜达了一圈。
0: 老爸老妈玩的怎么样啊？
2: 哎，照了很多漂亮的照片啊。很美，
0: 很美哈，
2: 很开心。
0: 我觉得这个十一假期真的是很多人都有美好的回忆，这时刻您也可以来晒一晒啊。这个十一假期您都去哪玩了呢？拍了哪些好看的照片呢视频呢？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986的官方微信号 FM986986。 你看小林，我知道十一假期啊，这个小林是有很多的工作，所以说也没有远行。小林有没有想过，这十一这个假期结束之后，你反向操作啊？
1: 反向操作有啊，这不马上就要带大家去这个珠广澳了吗？
0: 对啊，我们这个时间呢是在10月17日啊。刚才我在这个导播间还听到高红和小林在聊啊，现在这个大家的报名热情非常的高涨啊。
1: 出现了那个
2: 单男单女
1: 的这样的情况。
0: 嗯，
1: 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如果觉得自己一个人，哎呦害怕这个补房差的，这回可以不用害怕了。您无论是单男还是单女，这一次来都不用补房差了。
0: 嗯，
1: 所以想要报这个珠港澳的，抓紧时间在微信平台上回旅游这俩字儿，回旅游。如果实在是不会操作的，可以打热线3188-1986，3188-1986啊。
0: 但是一定要有这个港珠澳通行证了。
1: 对对对，
2: 今天去办理还来得及，
0: 还来得及啊，时间刚刚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来说一说哈，你看这个假期结束了啊，十一假期之后啊，哪些地方开始反向的火起来了呢？哎，有没有这个十一假期之后特别值得打卡的一些去处呢？高红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2: 哎，你看这个十一之后就是天气逐渐转凉了啊，那虽然这两天沈阳的温度有点高，但是我看了下周开始可能就逐渐这个温度就回落了。那接下来很多人就开始咨询去哪儿了呢？这个有要去这个三亚的，有要去这个版纳的，然后还有要去这个广东的啊。然后说到广东呢，就我们10月17日这个港澳广深珠正好是这样一个团型啊。然后这昨天听友跟我说哎，不知道那边的天气怎么样，然后我还查了一下啊，就是不冷不热，刚刚好啊。因为这个十月份之前，这个就是去广东你可能还要开空调啊，那我们10月17日去就是会很舒服啊。然后呢，这个今天早上又有人问我说有没有这个3000多的港澳游啊，然后我说这个如果是3000多的港澳游，那一定要

0: 跟大家说什么，就是你不带着钱包可以跟着我们主播一起去港澳游去打卡啊。
1: 嗯嗯，而且昨天我还特意问了一下我这个深圳的朋友，他这我问了一下最近这个温度怎么样，他说还是夏天的。我说这个夏天是属于30多度的夏天呢，还是20多度的夏天？他告诉我就是26、27度这样的一个温度。然后穿什么呢？我说温差大吗？他说不大，基本上你穿那个短袖就差不多了，所以这个温度我觉得是最适合各位去珠港澳这边去逛的啊。
2: 嗯，我觉得这个团特别适合一些中老年的朋友，平时这个儿女工作忙啊，不能陪父母出游的，然后呢节假日人又比较多，所以说我们选择了坐风出行啊。
1: 嗯，
2: 你可以跟着这个我们的986的主播一起啊，10月17号打卡的是广澳深珠等等这些城市啊，价格呢是每人4580元。您现在就可以发送关键字“旅游”两个字啊，“旅游”两个字到986的官方微信号 FM986986 啊。稍后呢我们会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和您说一说哈、啊，你看秋假马上要来了啊，我们986也特别推出了秋假的定制团，都有哪些团型呢？在10月份还有哪些精彩的线路等待各位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您986带你玩。

0: 你是父母的依靠，
1: 回家路上车多，工作累，可别疲劳驾驶啊。
2: 妈，你和爸散步的时候等绿灯了再走。
0: 你是妻子的牵挂，
3: 记得要系安全带啊。哎，不说了，开车接电话分心。
2: 亲爱的，告诉女儿走路时别玩手机。
0: 你自的榜样，
4: 爸爸慢点，叫行人先走。
2: 萌萌，你真懂事。
0: 家人的提醒，自己的反思，每次出行都不仅仅是你一个人。 FM98.6 路上好朋友提醒您安全平安出行。
5: 全国连锁丰泽伟装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

0: 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力锅。
1: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我出门。
2: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1: 好嘞，好媳妇更会过。
3: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2: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3: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2: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4: 好嘞，姐。
5: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6: 下一站即将到达，
5: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7: 98.6，路上好朋友。
8: 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
9: 自卫承担，详询2586-4-1。
8: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逆龄。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10: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七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11: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12: 找众将银铃啊，一站式适老。

0: 8561-6511。
1: 海参人头之功，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人头之功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疗参，500-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一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疗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2: 龙之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之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

0: 时间来到8:47，这里你所听的是 FM 98.6的路上好朋友，酒吧溜带你玩。你好，我是充满正能量的明瑞。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李妹妹小林。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98.6旅游规划师高红。高红你好。
2: 明瑞小林好，98.6的听友大家好。
0: 在广告之前我们剧透了一下啊，近期呢我们这个团队正在策划一件事情，我们特别推出了这个秋假的定制团啊，因为呢现在这个秋假马上要到了，很多家长朋友也特别关心这个秋假啊，带着孩子能到哪去玩一玩啊。接下来我觉得高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啊，我们98.6带你玩推出的秋假的定制团吧。
2: 这个11期间就有很多家长来跟我咨询这个就是秋假，然后我们今年这个秋假呢是10月29、30、31，然后再加上1号、2号，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连休5天啊。然后呢就根据这个时间段我们推出了一个2飞5日游，去哪儿呢？我们去婺源这个黄岭看赛秋啊，然后我们去这个赏庐山秋社，然后我们去葛仙村，我们去婺女洲，我们还得去这个景德镇。哎，你看看这一圈逛下来哈，这一个人是多少钱呢？一个人是2990元每个人啊。然后呢，我们是在10月29号飞到南昌啊，坐这个早班机到南昌，然后11月22日从这个南昌再飞回来啊。然后你看，我们给设计大家设计的，我们要住一晚在庐山的山上。哦，那这样的话我们在庐山游玩一天之后，晚上不用赶着这个下山了啊，行程不赶，然后晚上我们可以逛一逛这个山上有个镇子，哎，在山上里面溜达溜达看一看，然后呢早上呢还可以洗个澡，再看看周边的这个环境。然后我们还安排了一晚葛仙村的景区内，哎，我们住在这个景区里。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性价比，应该说这个秋假性价比应该说是非常高的这样一个团型啊。首先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啊，然后这个没有二次这个其他的消费啊，然后这个飞机的航班也非常好，早去晚回，一个人是2990元。那正好利用这个秋假5天的时间，我们也不用请假，也不用耽误课，哎，时间刚刚好，然后这个婺源的景色也刚刚好，然后价格非常亲民。
0: 价格也刚刚好，每人是2990元，而且呢是双飞5日游。刚才高红也说到了，没有任何购物的环节，而且我们这个机票啊、住宿啊、餐食都是提供的啊。其实这个我觉得一年当中秋天是一个非常美的季节啊，很多朋友都喜欢秋天的时候走一走、逛一逛。一叶知秋啊，来到很多地方，你可以感受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秋天的色彩啊。我觉得婺源的这个秋天，人的一辈子一定要去一次啊！晒秋文化特别的那种啊，生活的宁静诗与远方啊！我曾经带过听众去过这个江西的婺源啊，我们去晒秋。说实话，我们去的那个季节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秋天，但是已经很有秋天的色彩了。所以说，你看这个10月29号，我们去打卡，正当时去晒真正的秋。

啊，来一次港澳的深度游啊，我觉得不容错过。首先，刚才高红说到了线路是极具特价、性价比的，极具特色的，关键是有小林老师陪伴啊。此刻发送关键字旅游两个字，旅游两个字到986的官方微信号 FM986986。我们稍后走一小段广告啊，广告之后和你聊一聊小林老师。

0: 024-2269-0456，产量稀少，虾肉自带海水，清甜嫩滑，鲜味十足，没有土腥味。孩子孕妈妈补充优质蛋白，日常加餐再合适不过，无任何添加，尽可安心食用。产地直供，从大连盐田直达餐桌，一斤33元，三斤以上每斤30元。想吃一口原生态的盐田虾，就拨打024-2269-0456。
1: 海参要吃非水发，鲜参炖煮更营养。汇生活鲜炖海参，对比传统水发海参，营养不流失，美味还好吃，零添加，零防腐，配料表非常干净。汇生活鲜炖海参，85616611。
2: 海参源头直供，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源头直供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辽参，5-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买5斤送一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辽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0: 大连的高盐度海水自然生长，不打药，不喂食。
3: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金秋送爽喝金罐，喜迎佳节又红爵，金罐五二。

0: 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
1: 爸，
0: 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却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

0: 986。那好，那我的团型我就告诉你我为什么要选择986。我们的新疆团不进购物店，全程我们住的餐标这个标准也特别好，餐标也高，然后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行程特别合理。我们今年的新疆发了三个这个主播带队团，
1: 全满团，
0: 全满团。我们的这个广西这个仅用了5天就招满了20个人。我们的这个港澳游去年首发团，然后今年4月份第2次发团，今年第3次发团。我们的价格不变，品质

0: 选择10月17号啊，我们此次的港澳游很多个理由 ，N 个理由足够让你有信心啊去选择。我觉得还少了一个理由，就是这一次10月17号，主播带队小林老师将会出山啊。小老师准备好了吗？
1: 我这已经是朋友圈，我刚才都发了，马上就有朋友问我了 ，VIP 高端指定都有啥呀？我觉得 VIP 可能就是我带队吧。
0: 你带队都有哪些亮点？你再跟
1: 我
0: 们说一下。
1: 我的亮点，我觉得我的亮点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会给你拍大片儿。
0: 哦，
1: 大家应该都看到了，小林在这个986带你玩的号上拍的这些照片了啊，这些都是我跟红姐出去拍的。我自己我有个相机，非常专业。然后我这个基本上这个会，大家每一次跟我们出去玩也会发现，我都会给我们的团友拍一些，算是人生照片吧，留在每一个景区最美丽的身影。所以我就有几个姐姐也是非常喜欢跟我出去玩，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0: 到一个啊海天一色的地方了。说到这个十月份的时候啊，还有一个地方特别的火，其实这个地方从夏天开始一直火到现在啊，就是山东啊。山东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心仪的地方。这个地方呢，我觉得它土地辽阔，而且呢你去了之后没有任何的负担，仿佛呢就感觉啊真的是能够扎根在土地啊，享受啊得闲的生活了。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主播带队友还有另外一个线路，就是山东游啊。
1: 我们另外一条线是在10月19号这个主播带队游山东啊。那我们的山东的区域这一次跟以往的这个青岛、威海、蓬莱是有区别的。那这次我们是去这个济南，然后这个包括这个泰山，包括这个曲阜啊，然后呢这个两卧，这次交通这个也发生了变化。往常呢我们都是飞去飞回啊，这次我们是这个卧铺去，两卧五日游，60岁以上的价格是2480元每人，然后也是这个一价到底，一价到底。
2: 好，我们看到线上有一位钱女士啊，正在等待我们来接听她的热线。钱女士你好。
3: 哎呦我的妈，太好了，接进来了，
2: 接进来了，接进来了。姐姐有什么问题啊？
3: 我就想问问那多少钱，我一边开车我也没关注，我就直接听你们号，我就直接拨进来了
2: 啊。咨询那个港珠澳是吧？
3: 对对对，多少钱？
1: 港珠澳一个人是4580元，一价到底了。对对，
3: 挺合适，挺合适。几天呢？
1: 一共是6日游，2飞6日游。
3: 2飞6日游。
1: 对，我们在香港住一晚，在澳门住一晚。
3: 哎呦我天哪，那太好了。
1: 如果幸运的话，这个香港
2: 可以可以，姐姐一个人可以。你要那个来吗？来了之后我就直接把您电话转给这个红姐，我们这个一会儿就直接把名报上了，好吧？
3: 那个行，我那个你可以，我那个我先下车，然后我想给我妈报着。
2: 哦，行，那您还有什么这个想要咨询的，然后一会儿您跟母亲聊好了之后，我把您电话也转给红姐，然后你们下了节目然后再沟通好了，我们再联系。
3: OK OK， 谢谢。
2: 好嘞好嘞，我们就聊到这儿啊。
0: 当然如果说朋友们对于我们的这个主播带队游，不论是港澳游还是山东感兴趣，都可以进群啊。您可以先看一看我们这个行程上的设计，包括一些收客说明啊，发送关键字旅游两个字，旅游两个字到986的官方微信号 FM986986。 不论的是港澳游还是山东游，我们的价格都是非常合适的，因为我们是反向操作哈。你看这个十一啊长假，我们并没有安排我们主播带队游，我们把这个啊性价比留在了这样的一个十月的中下旬啊。现在这个很多朋友也是想这个反向出行啊，正好啊像这个10月17号啊，包括呢10月末的这个山东啊游等等啊，大家都可以赶快进群来进行了解啊。你看这个山东游的话价格大概多少钱呢？
1: 山东游一个人的价格是2480元，这个是针对60周岁以上的这个年龄段的朋友啊。如果是60周岁以下，需要补一些门票。
0: 你看这个60岁以上的老人啊，比如说到山东的话，很多的这个应该是孩子给老人来进行报名，怕的是什么？怕的就是老人走不动啊，累不累呀？你给我们来吃一个定心丸，山东这样的一个行程

0: 玩，所以想让妈妈走一走。我觉得收音机前如果您也是这样的，正在工作过程当中觉得想让自己的妈妈呀或者老爸放心的然后出去自己能逛一圈的，您可以非常放心的把您的家人交给我们，这一次而且不用补房差了啊。
1: 哎，我觉得这个跟986这个主播玩啊，不仅仅是这个让你省心了，你给父母报了名，第一个你团费你省了，第二个绝对没有购物什么擦边这些套路啊。第三个我想跟大家说什么呢，就是我们儿女可能平时工作忙，陪伴父母的时间少，然后呢咱把爸妈交到我们这团里面，你会发现啊，就是在这个团型里面你会结交到很多好朋友，就是大家就未来可以结伴出行了。
0: 是的是的，所以各位打热线啊，3188-1986 3188-1986，或者直接在微信平台上回旅游，回旅游这俩字儿抓紧时间报名啊。

0: 时间来到了9:19，这里正在直播的是986带你玩。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热闹的跟您说到了我们10月份啊主播带队游的线路啊，无论是港澳游还是山东游，感兴趣的朋友赶快入群啊，发送关键字旅游两个字，旅游两个字到986的官方微信号 FM986986。接下来时间呢是我们啊一周当中针对我们986听众的一个福利时间了，我们要说一说近期986带你玩的特价团啊，都是捡漏团，可能是比较灵气的一些产品，但是性价比真的是超高啊。接下来高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我们的986听众带来哪些福利团呢？
1: 第一个特价团是10月15号，我们有一个三亚的特价，包含往返的机票，然后吃住行，那一个人的费用是2980元啊。然后景点有蜈支洲岛，然后这个亚诺达的热带雨林、天涯海角、大小洞天都给大家安排上啊。那第二个这个特价团是10月15号，这个西双版纳，我们有一个2800元的每人的这样一个特价团。包括野象谷啊、大佛寺啊、般若寺啊、原始森林公园、傣族园、热带花卉园、星光夜市也都在这一次的这个行程中。然后跟大家说啊，第一个就是比较临期，价格非常的这个有性价比，然后这个真是错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为什么这么说？刚刚明瑞老师也说过，大家目前都选择错峰出行，11月份马上这个三亚、版纳这些广东的这些南方城市的这个区域的价格都会有略调整。
0: 所以你看这个价格非常的合适啊，因为在11月份的时候啊，眼见着涨价啊，如果说想带着父母带着孩子啊，感受一下海边时光慢生活啊，10月15号有一个非常性价比团，临期团，三亚特价，每人是2980元，包含的是往返的机票、吃住玩一切的费用啊。最近呢，在我们的986的听众群当中，还有很多朋友咨询欧洲游哈、啊。你看，其实我们986啊，这个欧洲游得到了很多朋友的一致的这个关注啊。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是不是最近有这个想把欧洲游策划一下？
1: 这个源于大家可能很多听友听我们的听这个节目，然后我们就是也跟这个很多跟我们抱团欧洲游的这个朋友们也进行过连线。那第一个我们也在就是有这个就是目前非常成熟的这个欧洲团型啊，然后我们也可以安排主播带队，但是是有人员要求限制的，所以我们先也做一个预热哈、啊。如果我们的人员能够达到30人，那我们每个人的团费是13900元。跟大家承诺什么呢？就是第一，我们不进购物店，我们也没有插边，然后也不推自费，然后有可能给大家申请一个含全餐啊、哦，是不是很诱人？那第二个就是，如果不到30人，咱们20人，这个团费可能就需要这个增加每人1000元，14900元，所以这个大家如果感兴趣，进入到我们的群，然后我们先建个群，
0: 感兴趣的朋友，特别是啊，想要这个到欧洲啊走一走、逛一逛啊，曾经年轻的时候忙着工作、忙着理想。退休了之后想跟着我们一起看山看水看世界，这一次呢我们986带你玩，我们正在策划一个欧洲游，现在呢我们正在啊这个建一个群，然后呢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啊抓紧时间发送关键字旅游两个字，旅游两个字到986的官方微信号 FM986986， 我们来结合一下大家的时间、大家喜好，我们共同啊来定制这款啊欧洲游。您现在就可以发送关键字旅游两个字，旅游两个字到986的官方微信号 FM986986， 986和你一起感受诗与远方。看一看时间呢，已经来到了9:23了啊！感谢各位朋友来收听这次的986带你玩，别忘了哈、啊，我们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是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第15个听众群，发送关键字“旅游”两个字，“旅游”两个字到986的官方微信号 FM986986，我是。

九八六带你玩节目由九八六制作出品，主持小林、宁瑞，节目监制田园，总监制王楠楠，感谢您的收听，九八六，路上好朋友。

0: 986，路上好朋友。
1: 全国连锁方泽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重本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方泽伟承担。详询2586-4-1。
2: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3: 酱肉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卤世家。
2: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三，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0000。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金秋十月，盛行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4: 小巷有闲，在热闹的市井烟火里，找到一处可以躲一躲的小天地。满屋草木，氛围感拉满，柔和光影铺满每个角落，外界的喧嚣都被隔在门外。不用赶着时间，不用勉强迎合别人，一杯咖啡，一口简餐，你可以体验头部放松疗愈，手串 DIY， 播音冥想。

0: 小巷有闲，为您寻一处不讲道理的角落。地址：和平区3号街89号，电话：186-4505-5005。
1: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2: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3: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2: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3: 啥是适老化？
2: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4: 海山是挺好，关键不会挑，986替你找，性价比超高，品质还贼好。986强烈推荐大连长山岛深海辽刺参，5年以上参龄，1斤5到8头，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肉厚实，刺儿挺拔，不用泡发，不用煮，开袋即食，不费劲儿。市场价500-600一斤，现在986原产地团购价1斤只要348，活动期间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14斤到手价3480，合着1斤才248。没买过的可以先来小规格看看品质，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真保证。跟着986买，放心靠谱。趁着活动呢，赶紧去986的官方公众号回复海参，回复海参两个字参团。不会操作呢，您就拨打电话400-995-0063，400-995-0063，400-995-0063。
5: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4，8768-4-4。众匠夜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大包39800，大包39800，众匠夜居装饰，大包39800，送地热，送台厨，还送防盗门。众匠夜居装饰，30天万新家，88116888，88116888。众匠夜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匠夜居，靠谱装修选众匠夜居。

0: 驴的铁塔。
1: 无论你爱哪里的风景，听九八六家装二线，一个小时的家装之旅，全媒体直播，领略最美装修风景，带你搜罗最热点的装修知识。

周六啊，就是一个工作日。此刻如果说您正在路上，前方有缓行路段的事故点位啊，麻烦您告诉我们九八六一声，大家帮助大家。九八六的官方微信号 FM986986。今天啊，在路上这个点要和您说一说您家装修的那些事儿。你看啊，这个十一长假过完。

0: 他这个装修能不能装完呢？很多朋友就怕这个跨年装修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你聊聊装修的那些事儿啊。如果说您家正好有房子想要装修，不论是清水房还是老房子，不论是小户型还是大面积，不论呢您想选择整装、大包、半包，哪怕是一个局改啊、老房翻新或者是适老化的改造，您此刻啊都可以锁定 FM98.6 家装听我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了一位新朋友啊。虽然说是一位新朋友，但是啊，我相信如果说您去过丰子伟的话，一定和他见过面，一定和他聊过天儿。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要邀请到的是沈阳丰子伟的总经理啊，王林，王总。王总你好。
1: 哎，九八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很荣幸来到这个九八六直播间啊，刚才。

0: 你看，咱们就聊了一个听众最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这个在年前这个房子能不能装完啊？很多朋友现在也是啊，比较担心一个问题。你说这个房子这跨年装的话，究竟会有哪些隐患呢？就是怕的是什么？怕的是这个装修公司跑路啊，或者是工人啊，过完节之后啊，接不上档啊。您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风思伟是怎么来做的呢？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
1: 其实跨年工程来说啊，就是假如说咱家房子要去做跨年工程的话，首先的话是要规划好年前施工到哪个节点。
0: 嗯，
1: 如果说你已经准备好要去做跨年工程的话，你可以把这个前年前的话可以把这个瓦工活给干完。
0: 嗯
1: 啊，然后呢剩下的这个油工然后年后去干。因为如果说年前的话房屋特别大的话，它的瓦工它那个油工量呢会非常的慢啊。如果说油工量的，就是如果说我们为了抢工期把油工这个时间节点卡得非常死的话，就比如说还没有亮透去给你上下一遍那个工序的话，它可能后期的话会有开裂的风险啊。所以说的话，就如果说咱们家房屋面积特别小的，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的话，年前的话它这个施工的这个流程啊，包括施工的这个节点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嗯，
1: 对。但如果说你要说是后期的话，咱家房屋面积比较大，然后呢你担心年前干不完，其实的话你年前的话咱们就给你做一个详细的规划，比如说咱家干的瓦工活就给你先结束啊，然后呢结束完之后等到年后的话来去给你重新的就给你接着那个油工啊包括木工啊去给你重新来做。
0: 嗯
1: 啊，
0: 所以说这个节点啊主要是比较关注这

号的设计方案。您现在就可以来拨打这个场外电话，丰子伟热线25864-1，25864-1，25864-1。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一位新朋友，但是对于很多丰子伟的老业主来说，他并不陌生了啊，因为我相信这个王林啊，王总啊，在丰子伟，一定和您见过面啊。很多朋友其实现在啊，这个找装修公司啊，不想跟这个业务员谈，不想跟这个设计。

0: 感觉挺欣慰的啊，
1: 嗯、
0: 就是，嗯，就像有，就像是什么呢？就像人的一个消费习惯似的，一想到某个东西要去买，想到第一个可能就是他印象最深的，感觉是比较不错的。
1: 嗯
0: 啊，他可能不会去消费，但是他绝对会去看一看。
1: 嗯
0: 啊，看一看，比如说我们丰子伟的标准呐、啊，看一看我们丰子伟的店面是屋里边的材料都长什么样的呀，对吧？看一看我们给你设计的方案什么样的，都会去拿着我们的这些东西，然后呢去做参考，然后呢去做对比。然后呢，最终的话去选择一个比较适合于自己的一个啊公司。对、
1: 嗯，你看这个王总提到了啊，从这个沈阳的丰子伟成立，他就在啊八年的时间，八年说短不短，说长不长。但是我觉得对一个装修企业来讲，能够在这个风风雨雨当中坚挺八年，其实挺不容易的。说实话，这几年我觉得对于装修行业来说是不断内卷的一个过程，也有很多的装企呢起起伏伏。但是丰子伟一直能够在我们的身边，我觉得他绝对是有。啊，听众选择他的理由，王总，你觉得为什么丰子伟八年依然能够做到啊，让很多朋友第一时间提到装修就会想到丰子伟呢？
0: 其实吧，就是对于装修这个话题来说，其实你看，比如说像咱们那个身边的朋友也好，包括自己家人也好，你首先要想到装修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的第一想法是什么？是不是应该是把在这个房子给他装修好？
1: 嗯，
0: 对吧？但是的话，就是每个业主的话去选择装修公司也好，再去想装修这个事儿的时候，其实第一想法就是怎么样才能把这个房子给装修好，装修成我想要的那种房子，装修成我喜欢的房子啊。这个的话其实是一个，就是每个人去考虑装修事的话是第一个想到的一个事情啊。但是的话，怎么样才能把房子给装修好，怎么样才能装修出来自己满意的房子，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就需要一整套的一个服务的流程啊。怎么样说

0: 哦，微信号，重要的事情我也说三遍啊。不过现在王总正在酒吧的直播间，如果说您听王总啊的这个声音呢、啊、包括、啊、他的这个内容啊很实在啊，你想跟这个王总好好聊一聊您家这个房子设计方案，包括装修价格呀，王总的电话微信您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添加185250851852508553118525085531。王总，我发现一个啊，这个不知道是机缘巧合。您看咱们这个丰泽围场外的服务热线是尾号41，然后您手机号尾号是也是41，是不是我们丰泽围要争做第一的意思，要有这个第一的意识啊？
1: 是，就是现在的话，包括我们啊，也每个都是在不断的学习过程当中，包括我个人也是最近也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吧，啊，就是我在学习的课程当中的话，有一句话非常触动我啊，勇立潮头必争第一。
0: 嗯，
1: 对，就是如果说你在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没有一个都要做到第一一个心的话，你是做不好的。
0: 嗯，
1: 对，就你再去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就是我这件事我必须要做到第一，我必须要做到最好，必须要做到极致，只有这样你才能可能走得会更远一些。
0: 嗯
1: 啊，也只有这样的话你才能去服务好每个客户啊、
0: 嗯、
1: 也只有这样的话你才能去把公司走得更长远。
0: 嗯，
1: 对，
0: 所以说你看刚才王总就提到了，我们啊力争做到最好，就是希望能够把最好的呈现给我们的沈城的听众。如果您家正好有装修的一些事儿啊，比如说您家的这个有啊学区房改善房源，或者明年啊结婚的婚房，还有的朋友可能是家里有这个老房子，房子已经是30多年、40多年了，每一次你推门看啊，这个墙壁都开裂啊，你回到这个厨房的时候

0: 还有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去过，你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每一层我们都是有哪些用途啊，包括呢我们去这个丰子伟我们的看见是什么，我们要聊些什么呢？
1: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丰子伟的话，我们铁西店呢，像刚才您说，就是有三层啊。我们的一层的话，主要是以接待啊和那个设计部啊为主；二层的话，主要是材料展厅，就是咱们家装修过程当中所有需要装修的主材，在二楼都有陈设啊。包括的话，二楼的话，我们也新打造了一个样板间啊，这个样板间是专门针对于适老化来做的。啊，因为现在的话，这个我们接触的客户也是老人会占一大部分嘛，啊，毕竟是做旧改嘛，对吧？所以说的话，到时候的话，我们也会带你参观参观我们的样板间。三楼的话，就属于是我们集团了啊，就是我们整个丰子伟的集团了，对，
0: 总部了哈。
1: 对对对对对，
0: 哎，你看我这个朋友可能到了这个丰子伟啊，三层楼啊，这个每一层都会有自己的功能性啊。老百姓特别关注说这个二层，我得看看这材料都是啥，品牌都是啥啊。我们稍后呢会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具体来和你聊聊丰子伟针对我们九八六听众都做了一系列的活动。刚才王总提到了时间啊，他在这个丰子伟已经是干了8年，从这个丰子伟沈阳门店开业他就在，现在丰子伟已经是走过了24年了。最近呢我们正在做24周年店庆的这个活动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店庆的活动肯定是一年当中最合适的一个价格了，所以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详细的和您说一说我们24周年店庆都有哪些优惠，我们都会给您呈现哪些精彩的方案啊。986家装听我说广告之后将会和您一起聊聊您家装修的那些事儿。还是那句话。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元，断桥窗199，表妹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1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酱肉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肉世家。
1: 小丽，一位可爱的女孩，穿着时尚，活泼漂亮。由于工作性质，她每天晚上上班。阿牛，1.88米的阳光男孩，这一天，一段阿牛杀狗的视频被传上了网。虽然是给小狗安乐死，但
2: 善良，人肉它，狗哥也是有生命的。
3: 臭呢，穿成这样肯定不是什么好人，
2: 穿得好暴露。
1: 可你们知道吗，小丽是一名白衣天使，每次上班她都需要一整夜不合眼地照顾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阿牛因为小狗感染了狂犬病，他不得不忍

0: 98.6，路上好朋友。
1: 986气象站。
2: 你好，这是986气象站，继续陪您关注一下天气。是啊，今天白天呢是多云的天气，西部呢是有分散性的阵雨，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呢是23度，到了夜间是晴天气，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7度。986气象站逢整点半点为您播出，欢迎您持续关注 FM98.6 986气象站。
3: 你听，这是沈城心跳的脉搏，也是98.6陪伴你的第31年。从电波里出发，我们在每条路上时时相遇，但好朋友怎么会只在一个频道？声音在云端，在屏幕，在你每一次指尖轻触的瞬间。全媒新征程是陪伴换了更多分身，依然随时在你身边。好友力是31年攒下的

0: 就是会想到这个49800。你看这个数字49800，我们应该是第一个提的啊，而且呢叫的这么的响亮。所以接下来时间呢，我觉得王总，你看，丰子伟今年已经是24年了啊，针对我们986的听众。丰子伟和986也是强强的合作，我觉得接下来时间咱们聊一些听众最感兴趣，咱们聊点实在嗑，就是你看你24年了，然后呢和986还深度合作，你究竟给986的听众带来哪些福利，跟其他的进店的这样的一个顾客有哪些区别啊？我觉得这个您得给我们来好好讲一讲啊。
1: 就是丰子伟吧，在已经成立了24年了、啊，今年的话正好是我们10月份也是24周年的一个店庆，啊，因为丰子伟也是10月份成立的嘛，啊，然后呢，我们的话就是在24周年店庆这次给大家。

0: 升级了很多的这个材料，而且是免费升级的。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水管，因为现在老百姓水的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关心的啊，我们离不开这个水。那个这个水管，我们这一次升级为是保利的管道啊。那这个水管跟其他水管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
1: 首先来说，就是保利的这个水管吧，就像我们以前用的可能是浙江华池的，用的是日丰的。
0: 嗯
1: 啊，第一个保利的水管的管壁要比那两个品牌它要稍微厚一些，
0: 嗯，
1: 它的抗压能力也要稍微强一些。
0: 嗯、
1: 对，包括的话，保利管道的话，它这个品牌本身品牌给咱们质保的话就质保50年，但是我们公司把这些质保50年给提升为终身质保、
0: 嗯、
1: 啊，包括咱们在保利管道改造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的水路是给你走墙走顶，埋在墙里边的管的话都是给你保证成一根整管，以防有接头。因为水管来说啊，它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就是它焊接的那个位置，对，我们把所有的焊接点都给你甩到你家的顶上面、
0: 嗯、
1: 啊，即使如果说后期出现问题了，咱们也不用大动干戈的去刨墙、
0: 嗯、
1: 啊，直接局部去修补就完了。嗯

0: 所有升级的东西都是不限制任何平米数的啊，只要你是在我们这50户样板间以内，我们都是给你免费去升级，对，也不会存在于任何套路。比如说你要升级这个，我说哎呀，这个你达不到标准，你家可能升级不了啊，这种没有任何的套路。就是我们也是说实话，我们为什么去做升级，为什么去做这个动作，就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升级这个东西可能对于有些业主来说体验不到，因为他也不知道你这东西好与坏，对吧？但是我们为什么说还要去给客户用这个东西去做升级？这50户样板间，其实是为了给我们自己做宣传。
1: 嗯，
0: 就比如说你这个房那个防霉的腻子粉，
1: 嗯，
0: 我可以生防霉腻子粉，可以不生防霉腻子粉，对吧？但是我可能有时候给客户生了，客户还感觉没有用。但是的话，我不管有没有用，但是对我来说是有用的，因为我要在你家拍视频也好，或者在你家去录段子也好，我不能说录着录着你家墙面发霉了，
1: 嗯、
0: 对吧？
2: 而且关键、
0: 啊、所以说这所有东西绝对是，给你做完之后的话，就我们站在我们的角度来说，你家的话，我们整完之后，我们后期给你家去录视频好，拍片好，不会让它有任何的问题发生。
1: 嗯，
0: 然后的话，让你家整个这个屋里边看着的话，就绝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2: 对，我记得以前这个我们的节目当中讲过一句话啊。装修什么才是真正的开始？是装完房子之后才是装修真正的开始。因为你只有装完修之后，你才会发现，哎，这个问题出现问题了，那个东西出现问题了。那我们杜绝问题的出现，就是希望让你的房子能够住得快快乐乐的，平平安安的啊。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很多的这个细节都做了升级。刚才王总提到了这个防霉腻子粉，说实话，我们不提，你可能都不知道这个升级，因为它不在明面上，但是我们跟您做到了升级，就是希望能够啊，让老房子也能够焕然新生。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乳胶漆，你看也给您升级为了这个国外的品牌啊，做到了更加的环保。而且提到这个瓷砖的话，也是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了。这一次我们的全这个规格，很多朋友就提到这个瓷砖的话，就会想你用的是广东砖啊，还是法固砖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品牌，什么样的一个型号啊，包括这个砖能不能用得住啊，我觉得王总您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啊。
0: 墙砖的话，就是我们用的是广东砖，
1: 嗯
0: 啊，品牌的话也都是一线品牌啊。为什么说把墙砖也升级为全瓷砖啊？因为像瓷砖在市面上，墙砖就分两种，一种是全瓷的，一种是叫瓷片。
1: 嗯，
0: 瓷片的话，现在就是也不能说淘汰掉了，只不过是用的比较少了啊，因为它的造价可能相对来说会低一些啊。全瓷砖的话，现在慢慢就成为主流了。为什么会成为主流呢？因为全瓷砖的话，它的密度和硬度比较高啊。然后呢，它这个瓷砖的话，你平时咱就不管是住一年也好啊，住两年也好啊，你拿着抹布一擦，它跟新的是一样，它不会容易出现划痕，不容易出现那种反旧。
1: 嗯，
0: 对。然后呢，包括的全瓷砖的话，它在铺贴的这个规格来说，400×800这个规格，现在的话，因为咱那个厨房卫生间，咱们二次翻新的时候啊，屋里边都是从小给你变为大，400×800的砖的话，它是能最大的能程度的把咱家每个空间给你显示的会，比如说高度会给你看的会比较高一点，然后呢，长度可能会感觉延伸感会比较好一些啊，能把屋里边的空间感完全给你释放出来，啊，这个规格，
2: 所以说家里看上去更加亮堂、高大上一些啊。而且呢，我们这一次是做了这个全新的一个全瓷的升级，没有让您再加钱啊。很多朋友说了，这个提到这个瓷砖。

节目家里正好有房子想要装修，您现在就可以拨打一个场外电话。首先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您说一说您家的这个价格啊、您家装修的话大概需要花费多少钱呢？比如说我现在我不想这个进行啊全屋的整装，我现在就可能想做个大包啊，做个局改啊，多少钱呢？哎，针对您不同的面积、不同的需求，我们会有不同的报价啊。场外电话呢是25864-1，您现在就可以来拨打丰子围场外服务热线25864-1，25864-1。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来自于丰子围啊沈阳门店的总经理王林王总来做客节目啊。王总今天是第一次做客我们的节目，所以你看我们这活动都是全新的，都是王总和他的这个团队啊精挑细选的。原因很简单，24年丰子围走过了24年，这一次呢我们征集50户的样板间。既然是样板间，我们是要打样的，是要给别人看的啊，是需要我们去宣传的，所以说呢一定是把最好的给到这50户的样板间。王总的电话微信号我来说一下，如果说您家正好有房子啊，想要装修，您可能就会成为这个丰子围的样板间啊，价格优惠，而且呢，关键是用的东西都是上乘的。王总的电话微信号18525085531，18525085531。这段事情我说三遍啊，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您现在就可以来拨打电话，直接跟王总来取得联系，来聊聊您家装修那些事儿。特别是您打完电话之后，下午王总就在这个体系的门店，您下午的时候就可以来到你门店这个坐下来，咱们研究您家的这个设计的方案也好，还有装修的价格啊。王总电话18525085031。您现在就可以来拨打电话或者添加一下微信好友。我看了一下时间呢，马上我们会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啊，王总今天第一次做客九八六直播间，带来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让利。我看到这个活动的项目之后，我真的觉得啊，今天真的是不白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也不白收听啊。究竟是啊哪些福利呢？广告之后将会继续和您说一说98.6路上好朋友。也希望这一时刻更多的朋友别忘了拨打场外电话来了解您家的装修方案。场外电话25864-1，25864-1。

0: 酵母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酵母世家。
1: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万。

0: 众匠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匠一居，靠谱装修选众匠一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匠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
1: 986气象站。
2: 你好，这里是986气象站，继续陪您关注一下天气。沈阳今天白天呢是多云的天气，西部有分散性的阵雨，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呢是23度。到了夜间是晴有时多云的天气，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7度。986气象站逢整点半点为您播出，欢迎您持续关注 FM98.6 路上好朋友。

0: 家装园艺帮您忙，特别是最近啊，家里有装修需求的朋友，比如说啊，这个新房装修啊，买的这个学区房啊、改善房啊，包括明年结婚的朋友，婚房还没装的啊。另外呢，还有的朋友可能是家里有这个老房子，房龄已经是30多年、40多年了啊。可能有的时候这一进家里啊，就觉得哎呀，看到这个墙也开裂了，然后呢，家具啊、家电呢、也都该换一换了。另外呢，还有的朋友这个老房子格局不是很好啊，基本上呢是没有客厅啊，卧室非常大。还有的朋友想把这个阳台和厨房合理化的利用，进行一些老房翻新、老房改造。另外呢，有的朋友可能家里有这个闲置的房子，想简单的装一下，然后呢出租出去多一份额外的收益啊。只要跟装修有关的问题，欢迎您锁定98.6九八六家装，听我说。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沈阳丰子伟门店的总经理啊，王林王总来做个节目。王总你好。
1: 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那个九八六的那个朋友们啊。
0: 王总呢是今天第一次做客我们的九八六直播间啊，但是我们的节目已经进行了一个小时，我觉得状态来了啊。刚才讲到这个活动的时候，王总啊介绍了非常的详细和认真。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现在我们九八六和丰子伟是深度的合作，丰子伟24周年庆聚会全程，通过我们的九八六呢是向全城征集50户的样板间，不论房型啊。您现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25864-1，25864-1，25864-1啊，来进行报名啊。另外，你也可以直接来拨打一下王总私人的电话号，或者添加一下王总私人的这样的一个微信号都可以。我觉得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特别是我们今天直接把总经理啊请到我们的直播间，他有定价权，而且他会给您找适合您的设计师，给您出一些设计方案，包括我们的前期的服务都是免费的啊，免费的验房啊、量尺啊、效果图啊啊，现在您就可以来拨打王总的私人的电话号，或者添加一下微信好友都可以，18525085031，18525085031。

0: 针对我们酒吧的听众，这样的一个好礼是区别于其他的装起，因为只有疯子为友啊。来，王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另外一重好礼吧。
1: 啊，我们校花就是第三重好礼，第三重好礼的话就是比

0: 然后还有就是以上三个就属于是老房的，
1: 嗯，
0: 然后呢还有新房的，新房的什么呢？新房的业主全屋的窗帘199元，全屋，不管你家是多大房子，不管你家用多少窗帘，你只需要给我199元，我把窗帘全都给你安排到位。
1: 嗯
0: 啊，然后还有就是新房的业主，我们赠送前置过滤器一套啊，就是前置过滤器，前置过滤器。说到前置过滤器这个啊，就好多业主可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其实前置过滤器的话，它是安在咱家进户水的那个位置上的。啊，然后呢给你屋里边的整体的水，给你把水里边的像泥沙呀这种杂质啊全都给你过滤掉。好处什么呢？对于咱家的热水器和洗衣机的使用寿命最少能延长3到5年。啊，因为你的热水器里边和洗衣机里边就不存在于水里边有那些泥沙这种杂质的东西了。而且前置过滤器的话，就是不是说前置过滤器吧，一说到过滤器，其实好多业主心里会想，那过滤器

0: 们这样的一个好礼啊。你看我们这个设计就非常的贴心啊，有针对啊这个旧房改造的，有针对新房的，因为可能有的这个新房的装修我用不了老房改造这些东西啊，但是呢我们想的很周全，就是想你所想啊。我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刚才啊王总提到的一个最关键的价格，就是全屋的地热每平19.9元啊。很多朋友说你这19.9元包含的都是啥呀？王总，你来给我们介绍介绍，是不是还需要额外加钱呢？
1: 是，其实就是在就你看刚才那个，主持人对、
0: 嗯，
1: 主持人的话说的这个点其实挺重要的啊，就是好多业主其实在我们店里面去咨询的时候吧，也会有这种顾虑，就说你家这个地热19.9元，你这都是含啥呀？
0: 嗯
1: 啊，我在这里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我们的地热19.9元是全部东西都给你包含的，都包含了具体什么？第一个，给你包含了你家的整个地面，给你做一个挤缩板啊，起到保温的作用。然后呢，包含了反射膜，包含了钢网，包含了你家的管道，包含了你家的分水器，还包含了你家地面的回填啊，用何时来回填，然后还包含了咱家的地面的一个地热找平啊、
0: 嗯、
1: 所有东西都包含在这个19.9元一平里。
0: 嗯，就是19.9元全都包含，而且呢我们是品牌的，是可保的。所以各位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如果说你刚才我们反复提到了全屋地热19.9元每平，这个是其他的装技所做不到的，因为我们有政府的补贴，有集团的补贴，所以说地热才会做到每平19.9元，而且我们是品牌可保，是一条龙的服务，不需要您额外再花钱的。您现在就可以来拨打场外电话25864-1，25864-1，25864-1，这个是丰子伟场外的服务热线。另外呢，今天你也可以拨打啊，丰子伟总经理王林王总私人的电话号，微信号18525085-1，18525085-1，18525085-1。稍后是广告时间。
2: 成本巨献，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元，地热19.9元，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子伟承担。电话25864-1。
3: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4: 酱卤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卤世家。
5: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攻的盐田虾来沈阳啦。晒盐的高盐度海水自然生长，不打药，不喂食，不催长，煮熟的盐田虾基本上没有黑色虾线，虾肉紧实鲜甜，高蛋白，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抢购热线024-2269-0456，产量稀少，虾肉自带海水清甜嫩滑，鲜味十足，没有土腥味，孩子孕妈妈补充优质蛋白，日常加餐再合适不过，无任何添加，尽可安心食用。产地直供，从大连盐田直达餐桌，1斤33元，3斤以上每斤30元。想吃一口原生态的盐田虾，就拨打024-2269-0456，024-2269-0456。
6: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

0: 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
1: 爸，
0: 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却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2: 啊，400-036-8786，400-036-8786。
0: 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
3: FM 98.6，路上好朋友。
4: 家装离不开家居生活，生活离不开多年积累的经验和你的居家小神器。家装生活帮，做你的居家小达人。

时间来到了10:47，这里你锁定的是 FM98.6 路上好朋友，这里正在直播的是986家装听我说，全心全意帮您忙啊！如果说您家正好有装修方面的需求，不论您是新房还是老房子，不论您是小户型还是大面积，不论您想选择整装、大包、半包，哪怕是一个老房翻新、局改、适老化的改造啊，或者是哪怕只是刮个大白啊，想换个地热，没有任何的问题。

0: 现有的窗户是什么样一个状态。
1: 对，
0: 如果说你家现有的一个窗户的话出现了漏风啊，包括这个已经有一部分的这个零件损坏啊，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个人建议还是给它去更换掉的。因为像咱们装修老房子，其实的话就是我干这么多年啊，我总结的老房子装修主要装修的点是什么点。第一个点就是屋里边的设施比较陈旧了啊，已经达不到我的审美了啊，我就想更换一下环境，装修的那个屋里边看着干净利整的啊，搁里边住着心里得劲儿，对吧？一个就是屋里边的装修设施已经非常陈旧了，达不到自己的审美了。第二点什么呢？屋里边温度不够，我想改造成地热，然后呢换完窗户增加一下屋里边的保暖性。对，第三点是屋里边的格局已经满足不了我现有的生活状态了啊！其实装修老房子的话，其实就是这三点，对吧？这三点中的话，就出现任何一点，你都可能会有装修的这个想法啊。所以说的话，就像咱针对于这三点来说，第一点就屋里边的装修的话，就是屋里边装修这个设施比较陈旧了，感觉已经满足不了我的这个审美观点了啊。这种的话一般来说的话都是像那种装修婚房的会比较多，他们的话对于这个窗户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多的一个要求。如果说现有的窗户比如说是断桥窗或者是塑钢窗也没有达到漏风情况下的话，你是可以考虑到不用去更换的啊。如果说屋里边是因为温度不够这种情况下的话，一定要把窗户换掉啊，因为窗户的话漏不漏风你屋里边的温度影响是非常大的。对，然后呢还有就是像为什么我们说出来做这个断桥窗，塑钢窗的话就是它相对来说造价会比较便宜一些啊，但是塑钢窗的话它这个零部件它是容易老化和变形的啊，一般的话就是五年是一个节点啊，可能是达到五年就达到它零件的一个使用寿命节点了，它可能就会变形出现漏风的这种状态。断桥窗的话它就是要比塑钢窗的东西它要结实程度要好很多的啊，它的话是不可能不会去变形，对，最多可能是胶条老化换个胶条就完事了啊，它不会出现窗户框啊包括它的零部件呢、啊、出现这种老化和易损，然后呢出现这种漏风的状态。对，所以说的话我们就给业主带来了7080 1.4 B 后的一个断桥窗啊，而且的话我这个断桥窗我现在给大家做的这个价位199元每平，是你比买塑钢窗的钱还要便宜。现在塑钢窗的话一平还得卖你245、267呢，对吧？主要是看你用多大料用几层玻璃，而且我们的话给你做成断桥窗7080 1.4 三层玻璃的情况下我收你199元每平。
2: 嗯，所以说你看今天王总啊是带着诚意而来的，不论是这地热也好包括断桥里的窗户，你看到这个价格肯定是远低于市场的价格。我们还是那句话，用的都是好东西，因为是有政府补贴集团补贴，我们才会把这个利让到您的身边啊。各位如果说您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您现在就可以来拨打场外电话，我们现在正在征集50户的样板间，封锁为场外的服务热线呢是25864个1 25864个1 25864个1。另外呢今天我们直接把啊来自于沈阳门店的总经理王总请到了986的直播间啊，您现在就可以来拨打王总电话，您马上就要进广告了，王总能接听电话了。您比较关心您家装修大概多少钱呢，您想找王总给你一个内部的一个折扣价都没问题啊。王总电话微信18525083个1185-2508-53个1 185-2508-53个1

0: 十月全新升级，每个周末免费开网，千平米护眼乐园免费玩，精品手工课免费体验，对暗号领好礼。地址：和平区三号街新世界丰盛大厦五楼，预约热线400606-2377，400606-2377。
1: 986海参特卖节大型活动开始了，市场价5-600一斤的大连长山岛野生鹩刺身，本次特卖节一斤只要348元，同时活动期间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也就是14斤到手价只要348块钱，相当于1斤省了100块，14斤省了1400块钱呢。很多听友都跟着986团了4-5年的海参了，好评率回购率非常高，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如果之前没买过，可以小规格的试一试，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证是正宗的大连长山岛的野生鹩刺身。从捕捞到生产以及检测，咱们直通原产地都全程跟踪定制，保证品质的同时，还给大家做到了超值性价比。趁

新语城 FM 九八点六，全媒新征程，好友力全开。要流行，更要适合；要精致，也要经济。家居最流行，你听你也行。

0: 控我们的施工标准和工艺。
1: 嗯，
0: 啊，我们这个云监理它可以做到现场追踪，啊，比如说这个瓦工今天在这个工地里拿的是什么东西给大家贴的砖，它都会有材料的去识别。
1: 嗯，
0: 啊，如果说发现它有违规操作或有不恰当的操作，与视频上传到我们后端，
1: 嗯，
0: 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看到。
1: 嗯，
0: 啊，
2: 所以说这个是很重要，而且是实时查看。我们不是录一段视频然后事后给你看，
0: 对，
2: 是实时您通过手机就可以看到您家现在装到什么程度，用什么东西啊。
0: 对对对，包括谁在咱家施工，施工人员是否是公司的施工人员，都会有相应的详细的一个显示。对，然后呢，像第二个就是我们会用，因为我们这次做样板间嘛，
1: 嗯，
0: 其实我们的主要目的还是那句话，我们也是为了自己做宣传，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这次这五套样板间，我们有三个专门去做这个样板间的一个设计团队，
1: 嗯，
0: 啊，这三个团队是专门服务于这五套样板间的，
1: 嗯，
0: 啊，他们对于这个设计的理念上来说呀，包括他的一个从业的资质上来说，都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啊，在我们公司来说是拔尖儿的，
2: 遥遥领先的，
0: 对，遥遥领先的，
1: 嗯，
0: 啊，就属于是，业绩的头三名，
1: 嗯，
0: 啊，嗯，然后还有就是赠送工程承诺书一份儿啊，工程承诺书是什么呢？就是跟咱家整个施工的标准和施工的工艺，我们给你做了成了两本书。啊，这个书上会详细的介绍咱家整个施工的流程和工艺的标准，啊，你不用去担心。

0: 物嘛，对吧？所以说咱们不只是考虑到我们的方便，我们也要考虑到业主的方便，对，也要考虑到邻里邻里之间的方便，
1: 嗯，
0: 对。
1: 所以你看这第四重好礼啊，我觉得很贴心啊，
0: 是
1: 能够体现出这个服务上啊，为客户来着想。所以说呢，听我们的节目，可能您真的在开车啊，这个听的很多细节，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是啊，这个并不是特别的了解。这样，我给您一个场外电话，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个场外电话，您可以跟客服人员好好聊一聊您家您的这个需求啊，您想怎么装啊？大概我们会给您一个啊，这个价格的一个区间，让您做到心里有数。您来看一看这个丰子伟的这个报价，您可以拿着这个报价货比三家。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您现在花的每一分钱，我们都希望有意义啊，因为您不能光图便宜。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小的装企挂羊头卖狗肉，低价引流啊，你要擦亮眼睛，你要知其所以然，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您现在就可以来拨打这个场外电话了啊，25864个1，25864个1，这个呢是丰子伟场外的服务热线，25864个1。另外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沈阳门店的总经理王林王总来做客节目啊。我在节目当中把王总的电话直接跟您说一下，为什么要说这个电话呢？因为样板间是由总经理来进行巡查的，而且您拨打王总的电话将会有啊额外的福利啊，包括价格的折扣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就包括。

0: 客户省一些钱，第四重好礼就是为了把你家活给干好啊，把你家邻里之间的关系给你维护好啊。我在我干这么多年，我认为你看，既给客户把风险性降低了，然后呢又给客户把材料给升级了，又给客户省钱了，然后呢还帮客户把活给他干好了，
1: 嗯，
0: 这四点达到了，其实才是咱们装修的一个最核心的点，
1: 嗯，
0: 就是也是业主想装修有装修这个想法的时候，或者说是在考虑装修公司的时候最重要的四个点，
1: 嗯，
0: 对，只有达到这四个点了，业主才会满意装修的结果。
1: 对，所以说呢，这才是为什么我们在装修的过程当中能够让我们的业主真正的省时省力省心省钱啊。我再来说一下啊，王总私人的电话和微信号，距离我们的节目结束还有五分钟的时间了，您现在就可以直接来拨打一下来自于丰思维沈阳门店啊总经理王林王总私人的电话和微信号。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活动的细节啊，就是希望把每一个细节都跟您说清楚说明白，让您消费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而且针对我们986的听众啊，王总是有额外的福利，包括优势的价格。王总的电话微信号呢是18525085031，您现在就可以来拨打电话了，或者是添加一下微信好友1852508503118525085031。如果说王总没接你电话，你可以拨打场外电话呢是25864个1。王总，我觉得节目的最后啊，我们再来说一说啊，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丰思维的这个大包49800，49800都包含的是什么？有哪些环节？您再来给我们说清楚吧。
0: 嗯，49800的话，首先来说，我们做的是一个大包啊，大包里边都包含了什么呢？是包含了咱家的基础的硬装。啊，像那个拆除啊，包括咱家的所有的主材，包括所有的人工，包括所有的辅料啊，这些所有东西我们都是一包到底的。
1: 嗯
0: 啊，就比如说咱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咱家这个主材，像瓷砖啊、地板呐、木门呐、橱柜啊、洁具啊、踢脚线呐、铝箍板吊顶啊、卫浴啊，就像手盆坐面花洒呀等等，这一系列咱家装修过程当中所需要的主材都是在我这个49800里边啊。然后呢还包含了他们安装这些主材的所有的工种，像水电瓦木油这五个工种啊，也都在包含在我们这里边。然后再加上咱们这次的这个拆除的赠送立功的话，我们也都在这里边了。对，就是在咱们49800给你装完之后，你只需要自己买家家电，这房子就能住了。
1: 嗯
0: 啊，
1: 就是49800的基础上，我们再有这个好礼的赠送啊，
0: 对，
1: 让您优中啊选优，然后让您啊得到更多的实惠。所以各位，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赶快来拨打场外电话。我再来说一下丰思维场外的服务热线，您拨打这个电话可以给您解决两件事儿啊。第一件事就是您比较关心的这个价格的问题，您在丰思维，您家装修大概需要花费多少钱，您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另外就是我们前期服务都是免费的啊，免费的验房量尺，给您出效果图，我们会有这个设计师跟您一对一的联系到您家实地看一看走一走，给您一个啊设计方案，让您做到心里有数。丰思维场外服务热线25864个1。刚才我们讲到的是49800大包的这样的一个方案。王总，还有很多的朋友，特别是有一些电波前的叔叔阿姨，可能家里是老房子，我不想大动，哎，我就想做一些举改，比如改造个卫生间，改造个厨房，我们丰思维可以做这些内容吗？
0: 啊，这个也是可以做的啊。就是现在其实的话，就是就像我上周接触的一个客户似的，那个阿姨家的话，就是因为她是我去亲自接待的客户嘛，嗯、啊，量尺的时候的话，我也去了一趟现场，啊，一进屋的时候，其实这个阿姨最开始是想做大包，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去量尺的时候，我看了屋里边的状态，啊，像那屋里边的话，其实她就是对卫生间的格局不满意，
1: 嗯。
0: 啊，然后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屋里边全部都拆掉重新装，可能相对来说它的费用的话可能会高一些。
1: 嗯
0: 啊，因为阿姨的话她也是退休了嘛。
1: 嗯
0: 啊，一个月的话跟我俩说的挺多啊，因为阿姨我俩关系挺好。
1: 嗯，
0: 我说一个月就2000多块钱的退休金，你看你能不能帮我省点钱把我这房子装了？我说行，没有问题。然后我就现场看了。啊，看完之后的话，其实我给他出来的方案就是，你没必要去全部去做，
1: 嗯，
0: 啊，你只需要把你家卫生间改到你满意就行，
1: 嗯，
0: 因为他屋里边像卧室啊、客厅啊这些所有的装修都还行， 都没有达到必须要装修这种节点和地步啊，所以说我们给他最终方案就直接单独改造一个卫生间。
1: 嗯
0: 啊，其实像大包和局改来说，其实好多业主可能去选择的时候，他也会去迷茫，你说我是想整改呢，还是局部去改呢？
1: 嗯，
0: 其实这种。

0: 你来说话，就是看你对房屋的要求的标准和房屋的不满意的点是什么啊，咱们做一个详细的沟通，我们的设计师会给你一个专业的意见。
1: 嗯，我觉得刚才听完这个王总的话，我就明白了为什么丰子伟会在沈阳扎根这么长的时间，而且呢口碑非常好，就是为客户着想，咱们该省省该花花啊。
0: 对，
1: 特别是现在你比较纠结，我这个房子到底是大包啊还是做局改啊，然后呢您可以让设计师前期免费的给您服务，咱们上门帮您看一看房子，然后您价格上您直接跟来自于丰子伟沈阳门店的总经理王总坐下来好好谈一谈。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哈，请到了王总来到直播间啊。今天这个节目两个小时，我觉得，王总给我们说了很多丰子伟啊闪光点，然后呢，也给我们吃了很多的定心丸。最重要的是，我觉得王总今天来，您家的这个房子，王总会管。只要通过986找到丰子伟，您的这个房子，王总呢会进行啊全程的监管啊。有问题您直接找到王总。我再来说一下王总的电话和微信号啊。我们的节目也快结束了，您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来自于丰子伟装饰集团沈阳门店的总经理啊王林私人的电话号，微信号18525085031。重要的事情我说三遍啊，18525085031，18525085031。虽然说我们的节目快结束了啊，节目结束之后，王总呢将会回到铁西门店是吧？
0: 对。
1: 您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门店地址，怎么找到你？
0: 啊，我们的门店地址的话，就在铁西的云峰北街和建设东路的交汇口啊，也是老。

0: 听986来的业主啊，我们都会有一份精美的礼品、
1: 嗯、
0: 啊，到时候会就像伴手礼啊、
1: 嗯、
0: 会给你拿走啊、
1: 嗯、
0: 然后的话不管你是否是有就是当下有房子要紧急装修的，都可以来店里先参观参观，先对比对比啊、
1: 嗯、
0: 包括我们的所有今年业主，我们会给你一份我们的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武林秘籍、
1: 嗯、
0: 哈哈，就是告诉你装修该怎么装，装修的施工工艺是什么样的，施工标准什么样的，一个小书。
1: 哎，不管定不定丰子伟，这武林秘籍都会送。
0: 对，都会送、
1: 嗯、
0: 啊，只要你来我丰子伟，我都会给你一份，因为我想要你达到的是你把你家装好，不管是不是找我丰子伟，咱都能把活给你干好。
1: 嗯，
0: 你也知道怎么样才能把你家给装好。
1: 嗯，
0: 对，我们想要的是这个。
1: 嗯
0: 嗯。

0: 不舍，但是也希望我们节目结束之后您还没有结束啊，依然给我们的听众来全心全意的服务。那王总，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1: 好，再见。
0: 嗯，感谢您收听986家装听我说，也祝愿您生活工作一切顺利，我们下期见。

0: 目监制田园，总监制王楠楠，感谢您的收听，九八六，路上好朋友。
1: 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元，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泽伟承担。电话2586-41。
2: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0000。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

0: 九八六强烈推荐大连长山岛深海疗刺参，5年以上参龄，一斤5到8头，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肉厚实，刺儿挺拔，不用泡发，不用煮，开袋即食，不费劲儿。市场价5-600一斤，现在九八六原产地团购价一斤只要348。活动期间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14斤到手价3480，合着1斤才248。没买过的可以先来小规格看看品质，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真保证。跟着九八六买，放心靠谱。趁着活动呢，赶紧去九八六的官方公众号回复“海参”，回复“海参”两个字参团。不会操作呢，您就拨打电话400-995-0063，400-995-0063，400-995-0063。
1: 龙之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之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之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之墓园87684-4，87684-4。众将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打包39800，打包39800，众将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还送防盗门。众将一居装饰，30天换新家，88116888，88116888。

0: 986听友大家好，全家好，我是大家熟悉的大宁。
1: 欢迎大宁。改变了黄昏黎明，要你到心跳到不行。那最近呢，我们是刚刚结束了一场工会的青年的联谊活动，接触了很多真诚且靠谱的年轻人，也见证了很多人的相遇和心动。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一点动心的节目组呢，每天也是接到了大量的情感的咨询、挽回的咨询。那么大宁，我发现一个现象，现在很多人啊的这个分开分手，他不是因为他不爱了，也不是因为三观的不合、家境的差距，而是被相处的压力和内耗一点点磨没了这个情感。那么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我们在接手的一个真实的咨询案例，特别适合正在恋爱、选择择偶的听众的朋友们听一听，相信大家听完之后呢，一定会有所感悟。那么这个案例呢，是大宁老师一路陪跑的一个案例啊。首先请大宁老师给我们讲讲这个故事的开始。
0: 其实这个男女主人公呢，其实也是大家比较二十四五岁的时候，或者是20-30岁以前，我们谈的一个恋爱是非常非常就是重感情的一个恋爱。
1: 嗯，我们先来说说他们的年龄段。
0: 对，然后女生呢是27岁，
1: 嗯，
0: 男生呢也是二十七岁啊，都是同龄人。
1: 嗯，
0: 然后但是他们两个人呢，就是完完全全就是两个生活环境。嗯，女生呢是本科毕业，目前呢是在这个小学当老师，
1: 嗯，
0: 是一名科任的班主任，
1: 嗯
0: 啊，对，然后但是呢不是在编，是属于合同，
1: 嗯
0: 啊，相对来讲的话比男生工作要稳定一些，
1: 嗯，
0: 男生呢属于是中专学历，然后属于是从小就是属于就是那个蓝领啊，
1: 嗯，
0: 然后这个学这个机电一体化呀或者机械制造啊，
1: 嗯，
0: 所以相对来讲有一些技术在手
1: 上，
0: 技能口的
1: 技术型人
0: 才，对，技术型人才的，
1: 嗯，
0: 技能口的啊，因为我们不以学历定人这个高低这方面，对，
1: 嗯，
0: 我觉得这是片面的，
1: 嗯，
0: 对。那男生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他们是属于那种计件工资，
1: 嗯，
0: 类似于就每天我做了多少，
1: 嗯，
0: 我多得多少，多劳多得，
1: 嗯，
0: 这种状态下，
1: 嗯嗯，
0: 啊，
1: 你是有绩效的，
0: 对，是有绩效的，
1: 嗯，
0: 所以男生相对来讲的话，收入还比较可观一些，
1: 嗯，
0: 啊，相对还可以，
1: 但是很辛苦，应该
0: 对，比较辛苦一些，
1: 嗯。
0: 然后女孩子呢，可能收入偏低一点，
1: 嗯
0: 啊，
1: 但是很稳定，
0: 但是相对比较稳定，有寒暑大假，周末双休，
1: 嗯，
0: 男生可能收入比他目前的状态下能比较高一些，
1: 嗯，
0: 而且我觉得这种男生从未来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他会随着这种技术的这个越成熟，然后相对来讲的话，他收入也会慢慢对递增那个状态。
1: 对，
0: 因为很多可能从听友听到这儿哈，说的，哎，那两个人是不是完全不般配呀？一个中专，一个本科，然后这个一个在小学当老师。

0: 生活环境是比较那种状态下，工作环境男生就是比较嘈杂，然后在这工厂里面每天闹闹哄哄，然后都是机械的声音，然后接触人群都是属于这个相对来讲的话都属于同龄人，都是工人，没有这种环境，就环境上很多的差异，那这样两个人能够在一起吗？其实大家估计听完可能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觉得两个人不太合适。
1: 就是、从现在表面上这一副牌来说，不是很配。
0: 对，不是很配的一个状态。然后两个人呢是相处了3年的一个时间，然后前2年呢都是在同一个地方，然后第3年是男生需要去因为有工作的调动，然后就没办法去了另外一个城市，然后两个人从这个一个城市变成了异地的一种状态，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女孩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其实就给男生了很多的压力。对，
1: 具体问题出现在哪儿了呢？
0: 对，你比如说这个一异地的情况下，其实女生是很没有安全感的，因为原生家庭的关系，包括自己可能也会多想，比如说男生在异地他没有及时的发微信或者没有及时的打视频电话，他不知道这个男生现在在干嘛，所以他不停的要验证自己心里的内心想法，
1: 找到安全感，
0: 找到安全感，对，然后就不停的给男生是发信息呀、打视频呐、打电话呀，各方面啊，然后男生可能跟工友啊一起去出去吃个饭啊，喝点酒啊，我觉得这个都是他的一个生活状态，很正常，但不是喝大酒，但是女生
1: 只是他在异地的时候独处的时候，也要有自己的圈子和生活，
0: 对，也要有自己的圈子和生活，对，然后女生在这过程当中觉得这个我不想让他喝酒。我不想让他去吃饭，我想让他去陪我。所以
1: 因为见不到面
0: 嘛，因为见不到面，
1: 因为在同城的时候，他们俩属于同居的状态吗？
0: 同城的时候就偶尔见一次面
1: 啊，但会见面嘛，
0: 对，会见面，
1: 对不对？这个在异地不见面的时候，这个女生应该安全感就少了很多。
0: 对呀、啊，对，异地的情况下安全感
1: 我能感受到这个女生非常爱他。
0: 对，女生是很喜欢他的。然后这过程当中，就是男生目前工作了，然后男生的妈妈也退休了，退休之后了，家里应该是有房贷，然后想让这个男生去还一下房贷，然后这过程当中。就是男生也觉得这个经济压力比较大一些，觉得两个人现在又是异地，那可能觉得可能未来的发展没有足够的信心。
1: 为男生是不是有点自卑呀、啊、
0: 其实我刚接到这个女生这个就是这个咨询的时候啊、其实我当时的判断是，我觉得男生拿这个房贷或者经济上面的原因作为一个分手的借口，我觉得是表面的原因，那深层次的原因并不是真的因为房贷还多还少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如果说按照经济角度收入角度来讲的话，我们都是多挣可以多花，少挣可以少花，
1: 对
0: 但是这个

0: 无形当中知道了一些麻烦。
1: 嗯，都有哪些？具体来我们细化。
0: 对，比如说这个谈恋爱的过程当中，他一直在逼问男生在做什么。
1: 哦，
0: 空
1: 间感，
0: 对，
1: 空
0: 间感给的很少，对，很小。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他控制男生的行为，比如说不让，刚才我说的不让跟工友喝酒。
1: 嗯，
0: 这是不让的。
1: 不让社交。
0: 不让社交。
1: 只能陪自己。
0: 对，只能陪自己。这个过程当中，然后也会胡乱的发脾气。
1: 嗯
0: 嗯，比如说这个工作当中，比如说这个跟小孩子呀有什么问题啦，然后这个他会把这种情绪带入到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当中。
1: 嗯
0: 啊，让男生莫名其妙的去接收他这些负能量，
1: 嗯，
0: 接收他这些负面情绪。因为在女生的认知里面，他觉得作为的男朋友，你就应该是无条件的接受我的负面情绪。
1: 嗯
0: 啊，所以这个过程当中，男生接收到的有来自于家庭的经济压力。你不管是这个是否是真实的这个分手原因，但是呢，相对来讲的话，它是有一定压力存在的，有客观因素存在的。但我觉得男生接受的条件可能有一部分是来自于经济压力，一部分来自于女生的压力，然后工作当中的压力很多多面的情况下，很复杂的情况下，压到就是这个
1: 喘不上气了，
0: 对，喘不上气了，压垮男生就
1: 这么多压力的前提下，首先，其实这个男生如果想给自己，减少压力，首先他要卸下的应该是感情的包袱。
0: 对，是的。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男生就本来就对这个两个人异地这种未来没有足够的信心。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女生这种作的方式，
1: 主要是烦到他了。
0: 对，这烦到他了，让男生觉得很有压力。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是
1: 所以先解决女生，
0: 先解决女生这种状态下。
1: 对
0: 啊，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女孩刚开始
1: 因为其他的他解决不掉。
0: 对，因为刚开始女孩找到我的时候，其实她并不认为这是个问题。
1: 嗯
0: 啊，他觉得
1: 那人家为什么提分手呢？
0: 对，因为他我在跟他聊，我说那你俩之前过往经历啊，包括感情经历啊，怎么样啊？因为什么相处的感觉如何呀？女孩跟我的反馈都是很好，没有任何的
1: 问题。那是他的感受，
0: 对，这是他的感受。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一细聊的情况下，或者是一追寻之前的状态下的时候，其实
1: 你马上可以 get 到这个男生的点在哪里。
0: 对。对

0: 其实我问过女生，我说那你的不安全感来自于哪呢？她说我生活环境当中本身都是女，生活环境当中本身都是女孩多一些，工作环境当中男生很少，那首先，但是我呢接触的这个人群来讲呢，我肯定不能跟异性接触。
1: 那我对自己要求。

0: 男生，
1: 嗯
0: 啊，不管你在做什么，你空闲了就要男生陪你，你忙的时候你就把男生推开。那这种情况下，男生可能刚开始对你是一种包容和喜欢，
1: 嗯，
0: 但是呢，逐渐的会因为你的这种消耗式的相处，他会把你的喜欢慢慢的磨平，把男生的喜欢慢慢的磨平。
1: 而且我认为啊，因为我自己也是女生，嗯，我觉得他把过多的这个情感投入的情感上的比例太多了，把自我成长的比例缩得太少了。
0: 对对，他的幸福他都依赖于别人。
1: 嗯
0: 啊，别人多说一句话，
1: 别人给到你你就幸福，别人给不到你你的感受就不好。他这个不对，他这个思维方式。
0: 对对，
1: 你比如说下了班了，你可以跟你的闺蜜去逛街，

0: 拴得太死了，这样咱们老话都说啊，像放风筝一样，
1: 对，
0: 你拽得紧其实无用的。
1: 对，其实你拽得越紧你手越疼，
0: 对
1: 不对啊？
0: 对，所以它这个力啊它是反斥的。
1: 嗯，对，
0: 嗯，
1: 是的。所以说所以我觉得你看全姐刚才你说的哈，就女孩子一定要说让
0: 什么年龄段，不管你现在的感情是幸福一般体验感不好还是怎么怎么样的，永远要把自己放在第一位上。
1: 对，是的。
0: 哪怕咱说啊，以后有了孩子也要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上，这个不是说自私啊，有一口东西你先吃，不是。
1: 嗯，
0: 不是，你要让自己开心之后你才有分享别人快乐的能力，你才有爱人的能力。
1: 对，是的。
0: 对，
1: 对，
0: 爱情不是说两个人搞对象一定是男生给到女生的，女生也可以回馈给男生，但是首先你要爱自己，你有爱人的能力。如果你没有的话，你靠别人来爱你，看这个女生的结果就是一个案例。
1: 对，是的。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女生像刚才小姐说的，女生一定要丰盈自己，丰富自己之后了，对吧？然后你再去有爱的能力，
0: 你才会被爱。
1: 对，才会被爱，
0: 值得被爱。
1: 对，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你要跟男生相处，要跟他去同频的相处。
0: 对
1: 啊，比如说男生这个时间，以这个女孩为例子，比如说他八点下班了，但你4:30到8点这期间你可以完完全全做自己的事情。
0: 对呀，
1: 对吧？你可以丰富自己，
0: 你安排自己啊，
1: 你安排自己，然后8点以后了，对吧？男生下班了，你可以去关心男生。哎，我今天我下班做什么了？然后你做什么了？
0: 是，
1: 对吧？你吃没吃饭？你去对他做一些这个
0: 关
1: 心，关
0: 心，
1: 对，
0: 嗯。
1: 然后男生也能感受到你的一种关心，要去克服的。
0: 嗯。
1: 但是异地恋真的是需要，但是我做这么多年的这个咨询哈工作，就是我觉得异地恋的情况下，确实是需要两个人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内心和内核，两个人才能去好好的相处。
0: 信任感
1: 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但他们两个人之间哈，我觉得男生对于女生的信任是很信任的，这方面的问题是没有的。
0: 嗯
1: 啊，因为异地你是不是接触其他异性啊？这方面是没有。
0: 嗯，因为这个女生做的100%让人信。
1: 对，一般女生呢，同时呢，就是有一些，她是也是信任男生，知道男生不可能去接触其他女生。
0: 嗯
1: 啊，因为这个工作环境他接触不到其他女生。
0: 那他担心什么呢？
1: 对，
0: 只想让人陪自己吗？
1: 他女生这个过程当中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情绪极其不稳定。
0: 嗯
1: 啊，他会瞎想，
0: 嗯，
1: 瞎合计，
0: 所以他这个要往回倒。
1: 对，他会反
0: 也许是

0: 很清晰，帮孩子折中去考虑这个问题，很少很少。
1: 对，
0: 也没有办法跟朋友说，因为朋友要么就是站在你的角度上，要么就劝你分手。
1: 对，
0: 这都不是这个女生想要的。
1: 对，是的，
0: 所以她唯一聪明的一件事儿就是找到了专业的情感老师来分析她这件事情。
1: 对，是的，
0: 这个男生你有跟他聊过吗？
1: 这个男生其实我目前这种状态下是我先调整女孩的一些情绪，然后
0: 还在初期，
1: 对，还在初期。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有在让他跟这个男生去沟通，然后这个男生现在这个敌对情绪和排斥的心理慢慢已经放下了，对。
0: 他俩提完分手之后删了吗？
1: 没删，还保留着联系方式。
0: 那这个男生说白了，可能就是想板这个女孩脾气。
1: 对，还留着这种联系方式。
0: 他也不是说真想分手。
1: 但是当下那一刻，我看他俩的聊天记录，其实男生是想要分手的，
0: 想要分手的，
1: 对，很决绝的，对。然后只是这个过程当中，女生的说话方式变得软性一些了，知道以不是光是以自己的角度去跟他聊天，而是说站在两个人的角度共同去跟他聊天。然后男生能够感受到这个女生的一些变化，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男生也在慢慢的回复他。目前的情况下来讲的话，男生是排斥心理对他比较
0: 不是完全讨厌，
1: 对，不是完全讨厌。所以我觉得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类型的女孩咨询，或者男生咨询感情的问题，还是婚恋的问题啊，我觉得我们更多的都应该是找到这个问题的核心点在于哪儿，它真实的原因是什么，这是比较重要的。不能光听他说表面的原因。
0: 大年老师，因为之前我们做活动的时候，我们会发这个匹配的卡，对不对？
1: 对，是的。对，
0: 这个匹配卡的作用是什么？
1: 其实这个婚恋匹配卡其实就是帮助你去通过因为这个匹配卡其实是我们是当天设计的一等奖。这个匹配卡是我们从红娘老师、情感老师完整的一个服务链路。从刚开始帮你去筛选信息，到这个帮你核实信息，核实完之后了，我们根据你的一些择偶要求和你对于情感的过往，看过往的相处经历，然后去判断我们两个人去聊天，你到底想找个什么类型的女孩，或者什么类型的男生。那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会有一些专业的意见给到你，我们共同去探讨一下。
0: 可能你想找的和我给你的建议会有出入，
1: 对，
0: 但是我可以给你解释为什么我是这么去建议你的，
1: 对，
0: 为什么你这么想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伴侣。
1: 对对，然后在我们两个人双方都认可的情况下，我会给他推荐男生或者女生，
0: 合适的，
1: 对，合适的男生女生。
0: 好，就专业的这个情感老师的这个层面上，你认为什么样的女生是适合什么样的男生是适合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的这个女生呢？
1: 我如果说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我首先我觉得两个人不要异地。这个是最大很难解决的现实问题。对，
0: 他不管跟谁，他异地
1: 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0: 而且会越来越严重。
1: 对，越来越严重，因为异地本身就是缺乏安全感。这个信任感也是很大的一方面。
0: 他的这个安全感不是说你跟他聊两节课，你帮他调整，他就能有的。
1: 对，就能有的。
0: 对，
1: 因为这种是现实的这种，比如说我身边我现在有情绪不稳定的时候，或者我工作当中遇到什么事情，我就希望我身边有一个人出现。但是异地情况下，这个人是没办法出现的，他只能通过视频呢、这种冰冷的画面。可能会有一些声音的开开玩笑啊，各方面，但是他没办法做到两个人有温度啊，然后一起，比方说这一刻可能
0: 安全感的
1: 对
0: 到是现实看得见摸得着的
1: 这种安全感是给不到的。然后这种安全感缺失的同时呢，他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男生女生长时间在异地情况下，会不会双方接触其他人，这个信任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我如果说能相处的情况下，千万不要去异地，我觉得异地恋很难谈。因为本身两个人就不太成熟的情况下，异地恋是更加难的情况。
0: 所以首要的第一要素是不能够异地。
1: 对，不能够异地。

0: 斤送半斤，买五斤送一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鹩刺身。订购热线024-3132-8158 3132-8158。
1: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壮药，不喂食，煮熟后基本没有黑色虾线，盐田虾肉清甜紧实，高蛋白无任何添加，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3斤90元，备货有限。大连盐田虾抢购热线024-2269-0456，024-2269-0456。
2: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3: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2: 啥是适老化？
3: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4: 买海参别犯难，986帮你把好关。大连长山岛产地直发正宗鹩刺身，5年以上生长周期，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刺多肉厚，1斤5到8头，市场价500-600一斤，986原产地直供价1斤只要348。现在下单买5斤多送1斤，10斤多送4斤，14斤到手3480，合着1斤才248块。微信搜 FM986986，回复海参，正宗鹩参送到家。订购电话400-995-0063。
5: 沈阳夜健康科普馆10月全新升级，每个周末免费开放，千平米护眼乐园免费玩，精品手工课免费体验，对暗号领好礼。地址和平区3号街新世界丰盛大厦5楼，预约热线400-606-2377，400-606-2377。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金秋纵爽贺金冠，喜迎佳节又红爵，金冠五二八，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详情请见雪花辽宁微信公众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辽宁音乐广播，播出频点 FM98.6
1: 986气象站。
2: 你好，986气象站，10月10号星期六，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中午到午后多云，西部有分散性的阵雨，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3度。今天夜间晴有时多云，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8度。986气象站逢整半点为您播出，接下来我们收听986一点动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8.6
3: FM98.6 路上好朋友。

嗨，各位，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各位听友，换季时节收拾衣柜，是不是总觉得少一个能装耐造还不挑穿搭的包包呢？那么上班通勤要装电脑水杯，周末逛街呢想时髦，出去旅行又想解放双手。那么今天呢，986微商城跟奥莱仓合作，给大家伙安排了 Coach 包包的专场福利。 Coach 这个品牌呢大家伙都熟，轻奢的包包里面是头一份，很多女生呢第一只大牌包包选的都是它，经典的老花配牛皮，耐磨抗造，越背越有质感。那么这一次呢，全是奥莱的

热卖款有授权，品质放心，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款。我们还送运费险。款式呢，给大家伙挑的都是经典款，老花的托特包大容量，通勤装电脑水杯呢都是够用的，水桶包温柔百搭，逛街约会拎着正合适。

解放双手，还有双肩包，全场698.6元起，顺丰包邮。这个包包全部都配有专柜的礼盒和礼袋。节目中呢，下单再加啊。节目中下单再送价值

送闺蜜都特别的有面子。但是啊，咱们来说奥莱仓的货啊，每款的库存都不多，有的热门款呢就是个位数，您去专柜看一看啊，一只怎么也得两三千块钱，那么今天百元就能拿下，这种好事啊不经常有。怎么买呢？我们的微信关注公众号 FM 九八六九八六，回复福利，就是抢福利的福利两个字，趁现在呢款式全价格好，赶紧抓紧下单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98.6的一点动心，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徐泉。再次欢迎情感老师大宁上线。
1: 全程好，98.6听友大家好，我是大家熟悉的大宁。
0: 欢迎大宁。那么今天啊，大宁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最近在陪跑的一个情感案例啊，简单把故事的这个始终再给大家来说一说，介绍一下。
1: 其实这个男女主人公呢已经相处了3年的一个时间了。
0: 嗯。
1: 然后两个人呢其实都是27岁，女孩呢是属于在事业单位做一名教师，但是合同不是事业编，合同制。
0: 嗯。
1: 男生呢是中专学历，目前呢是在工厂做这种这个属于
0: 技术工种
1: 蓝领工人，对，然后属于这种基建公司基建。

0: 那也是对他相处的过程当中给他施加了很多的压力啊，比如说用一些试探啊、质问啊，然后打卡式的呀，去控制男生到底在做什么，去满足自身的这种安全感。
1: 嗯
0: 啊，所以说这过程当中让男生觉得很累啊，相处很累，所以男生提出了这样一个分手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啊。

0: 很致命。
1: 对，是的。
0: 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他的职业嘛是老师，长期他可能会有一个职业的习惯，让他在亲密关系里呢可能不自觉地带入了命令式说教式的沟通的口吻。
1: 对，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个男生应该是几点综合在一起考虑跟这个女生说分手的。
1: 对，是的。
0: 所以刚才啊，我跟大宁老师其实也从专业的角度上去分析这个女生，说其实她不太适合异地恋。
1: 对，是的，因为本身情绪上比较不稳定。第二呢，像刚才全姐上一趴说的，其实这个女生的内核不够强大。
0: 对，
1: 她的幸福感都是来自于对方说的什么，
0: 别人的
1: 给予，别人的给予。
0: 对，
1: 比如说别人对你多说两句话或者多陪你，你就很开心。
0: 是，
1: 如果别人对你没有很多的陪伴，她就不开心。所以她的这个幸福指数全部依靠于别人，而不是说自己自营这种状态下。我觉得好的感情，比如说以这个两个男生女生，以这个男生女生这个为例子啊，我说我觉得比如说男生他是早八晚八上班这个状态下，那女生完全可以从4点半下班的过程当中，她就可以到8点，她可以去健身，可以去跑步，
0: 对，
1: 可以去游泳，可以去看书，可以去做像刚才雪姐说的，女孩子做做美甲，对吧？然后各方面可以，你
0: 得有自己的生活，
1: 对，有自己的生活。然后这过程当中之后了，比方说男生这个点差不多下班了，你这个时候你可以频繁的
0: 关心一下，
1: 可以关心频繁的发消息，因为这个时候男生他是有时间发消息的。而不是说在工作当中，比如说4点半你下班了，你这个时候需要人陪，你就疯狂的给男生发微信。那这过程当中男生可能在工作呢，他没办法及时回复你的信息。所以这过程当中可能女生就觉得，哎，你是不是冷落我，是不是不喜欢我，你看我发信息你都不给我回。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会让他产生对于男生的一些误解呀，包括这个这个不安全感呐，各方面焦虑啊都出来了。所以像刚才小姐说的，可以8点以后，对吧？然后双方都有时间，
0: 都是你们俩独处的时间的时
1: 候，对，独处的时间，都同频的时候，
0: 你是愿意打视频还是打语音都可以。
1: 对，
0: 在朋友面前还是多多少少给这个男生留一点面子的。
1: 对对，如果说男生跟工友在吃饭喝酒，那这过程当中你可以在他的工友面前多夸一夸男生，
0: 是，
1: 对吧？
0: 是，
1: 然后这个给足他面子。
0: 那
1: 男生可能这过程当中他就觉得，哎呀，你看女生很懂我。对吧？他会打消，
0: 很懂事儿，
1: 对，很懂事儿，他会打消这种像两个人相处过程当中的一些消耗。
0: 咱说你面子给足了，他跟他们一告别回来。

0: 嗯
1: 啊，都是可以找的，不是说男生中专我就一定要找一个中专以下的女孩、
0: 嗯、
1: 啊，这个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要从性格的角度上，你要找一个这个女孩能够轻轻的仰望你的，
0: 嗯
1: 啊，
0: 要理解你的辛苦，
1: 对
0: 和生活的不易的，
1: 对，是的、
0: 嗯，
1: 你要理解你这些方面，然后同时，如果说两个人去谈恋爱的过程当中，这个你的男生的身上一定是有女孩喜欢的闪光点，
0: 嗯
1: 啊，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女孩子一定是你男生要多发现一些自己的阳光点，
0: 嗯
1: 啊，然后多给女孩一些陪伴和沟通，
0: 嗯，
1: 这是比较重要的啊。所以我觉得，因为现在女孩子从工作的角度啊，从各方面，其实女孩都很优秀，
0: 嗯
1: 啊，因为本身学历也有，工作情况也有，
0: 嗯
1: 啊，所以大家都是自己自足的能力都是很强的，
0: 嗯
1: 啊，有的时候甚至说现在女性优于男性，
0: 嗯
1: 啊，这样一个状态下，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如果说通过这个男生的角度，像我刚才上一发说的，两个人一定不能异地恋。
0: 嗯
1: 啊，这个男生也是需要安全感和陪伴的。
0: 这个男生是暂时的异地，还是就分开了？他俩现在就真正的就异地回不来的这种，因为之前不是在一个城市吗？
1: 对，因为在一个城市过程当中，是男生正好是在，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是男生在这个公司调动，然后他俩是一个地方。
0: 哦
1: 啊，然后后来是因为公司
0: 调回去了，
1: 应该是这种情况。
0: 哦，
1: 对，是这样一个情况。
0: 所以啊，异地恋谨慎谈。
1: 对，
0: 嗯，
1: 所以说，但是他们两个人家庭应该都是属于在相对一个地方的，
0: 嗯
1: 啊，
0: 嗯嗯。那大林老师说到异地恋啊，你觉得异地恋要具备什么样的因素才能谈呢？
1: 我觉得异地恋首先两个人要很成熟，
0: 嗯
1: 啊，情绪要很稳定，
0: 嗯
1: 啊，然后彼此的这种包容和信任一定要有，
0: 嗯，
1: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0: 嗯，
1: 因为刚才我们上一趴也说了，其实异地恋过程当中，其实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种陪伴感的缺失，啊，然后外加呢就是说信任感的缺失，
0: 嗯，
1: 这两方面是造成很多异地恋走不到一起的一个原因，
0: 嗯，
1: 而且两个人因为现在大家工作压力都比较大一些，
0: 嗯，
1: 啊，所以有的时候从男生也好，女性的角度也好，大家都是需要互相身边有人去陪伴的，
0: 嗯，
1: 但是如果说男生女生长期这种缺失这种陪伴感，他就会有一些。想要去外求，
0: 嗯
1: 啊，那想要外求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就会产生对彼此的不信任。
0: 那你说

0: 他们两个人就是异地的问题。
1: 而且我觉得这个女生也不够成熟，就是可能跟这个男生未来就是即便他俩复合之后可能也会有一些新的问题的产生。
0: 对，是，但是当下就是，但是我们作为情感工作者，作为婚恋老师也好，
1: 对，
0: 我们觉得情感它是无对错的。
1: 嗯，
0: 我不能说因为两个人是异地恋我说你俩不合适。
1: 嗯
0: 啊，这个是需要他自己的
1: 感受
0: 然后去感觉去，我要继续坚持还是说放下。
1: 嗯，
0: 这是需要他们两个人去自我感受的。
1: 我们只陪伴过程，
0: 我们只陪伴过程，
1: 不干预结果，
0: 对，不干预结果，因为这东西我没办法去负责。
1: 嗯
0: 啊，对。
1: 嗯，那现在两个人是属于什么样的状态呢？
0: 现在两个人，其实两个人现在是没有，就是他们的联系方式之前是没有拉黑的。
1: 嗯，
0: 啊，都是保留联系方式的。
1: 嗯，
0: 现在两个人是目前都在聊天的状态。
1: 嗯，
0: 啊，都在聊天状态，因为之前说分手之后男生是不回他微信的。
1: 嗯，
0: 啊，虽然说留了保留着这个朋友圈和微信，但是一句话都不能说。
1: 嗯，
0: 很冷漠，因为那个时候男生已经提出分手了。
1: 嗯，
0: 但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要告诉女生，我说你要男生看到正是你。你要让男生看到你正视了你们两个之间的问题。
1: 嗯
0: 啊，他才会觉得这个相处过程当中这些矛盾呢能够去消化，他才会对你们未来彼此有信心。
1: 你得让人没有压力，
0: 对，你得让人没有压力才能愿意跟你去在一起接触相处。
1: 嗯，
0: 啊，要不然的话男生可能在异地的情况下他可能说在你身上得不到他想要的需求。
1: 嗯，
0: 那他就会上外求，对吧？那我在当地我再找一个女孩。
1: 嗯，
0: 对吧？然后这个看看跟我合不合适，或者是家里边给介绍新的女朋友。
1: 嗯，
0: 这都是有可能，有可能去发生的。
1: 或者因为压力他压根儿就不想找。
0: 对，也有可能这个压力来了之后可能这个阶段。
1: 其实我觉得这个男生其实还挺喜欢那个女生的。
0: 其实这个男生心里面对于这个女生是有喜欢的。
1: 嗯
0: 啊，只是说我们现在通过，因为正好他俩微信是没有拉黑的状态，我们需要给两个人留了一个
1: 口
0: 啊，留了一个观察的口，互相观察的口。
1: 嗯，
0: 啊，如果说这个口是关闭的情况下，那男生对于女生的印象永远停留在他俩相处的过程当中那些不好的印象。
1: 嗯，
0: 啊，定格在这儿了。
1: 嗯，
0: 但是这个女孩子找到我们，其实就是想呢，就情绪变得稳定，包括沟通方式上转变一下。
1: 嗯，
0: 然后让她去了解男生的思维是什么呀？
1: 我觉得这个女生，现在一方面啊是要跟这个男生保持联络，但不要密。
0: 嗯，对，是的。
1: 另一方面是要重新把关注点放在自我身上，要提高自己的，要丰盈自己。
0: 对，是的。
1: 啊，
0: 嗯，
1: 提高自己的兴趣爱好，让自己更变得更丰满一点。
0: 对，
1: 他才会之后有爱人的能力。
0: 对，
1: 然后发发朋友圈，让这个男生可以发发感悟啊，让这个男生觉得啊，你对这件事儿还是有这样的感悟，让他重拾他的新鲜感。
0: 对，那全姐刚才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其实我们给他的方案就是第一，就是说我们要跟男生保持一个相对同频，让他没有压力的这种同频的状态去聊天。
1: 对
0: 啊，然后让他通过聊天的方式，比方说口吻的转变呢，用词的转变呢，措辞的转变呢，
1: 嗯，
0: 让他感觉到女生的情绪变得很稳定。
1: 嗯，
0: 然后这过程当中呢，让男生对于女生的排斥感是逐渐的消化。
1: 嗯
0: 啊，第二呢，就是说女生你要多去丰盈自己的生活啊，比如说你下班之后了，可以刚才说的可以做美甲啊，可以看书啊，可以运动啊。
1: 嗯，
0: 你要空闲的时间，如果你闲下来了，对方陪伴这个过程当中对方陪伴不了你的时候，你一定要丰盈自己。

0: 有的。24周年庆
1: 成本巨献，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底热19.9元，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泽伟承担。电话25864-1。
2: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3: 酵母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酵母世家。
4: 热点。难点、亮点、笑点，
5: 眼光独具，新鲜热辣，一庄一谐，把人间百态。

0: 因为孩子孕妈妈补充优质蛋白，日常加餐再合适不过，无任何添加，尽可安心食用。产地直供，从大连盐田直达餐桌，一斤33元，三斤以上每斤30元。想吃一口原生态的盐田虾，就拨打024-2269-0456，024-2269-0456。
1: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2: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3: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2: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3: 啥是适老化？
2: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4: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

0: 跟你在一起，对吧？或者是这个跟你去多沟通去聊天，
1: 嗯，
0: 那他可能有的时候偶尔在你们不打视频或者是不沟通情感链接的时候，
1: 嗯，
0: 他也需要有一个真实的这种情感陪伴，
1: 嗯
0: 啊，那可能去跟同事啊一起去，女生比如说跟同事一起去逛逛街啊，
1: 嗯，
0: 去买买东西，
1: 嗯，
0: 男人可能跟哥们之间去喝点酒，
1: 嗯，
0: 吃个饭，那这个都是他们独处的一些相对真实的落地的生活，
1: 是
0: 啊，所以这些方面你要，我们在异地谈异地恋的过程当中要多给彼此一些这样的信任和空间是最重要的，
1: 嗯
0: 啊，然后如果在你们能够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多去见面，
1: 嗯
0: 嗯，这也是比较重要的，
1: 嗯，
0: 啊，
1: 其实总之还是要告诫大家异地恋要慎选，
0: 对，要慎选，
1: 嗯，
0: 对，因为异地恋的情况下确实是我们大多数都会因为这个陪伴感的缺失和这种信任的缺失，
1: 嗯，
0: 导致两个人没办法走到一起去，
1: 嗯嗯。

0: 啊，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两个人彼此消化。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女生为这个求助者，
1: 对
0: 啊，那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更能看到女性的问题，
1: 嗯
0: 啊，因为很多女孩子在谈恋爱过程当中确实是很不安全感，
1: 嗯，
0: 她需要用一种试探的方式去试探男生到底爱不爱我，
1: 嗯
0: 啊，然后去加深自己的不安全感，验证自己的想法，
1: 嗯
0: 啊，所以这个过程当中男生是极度消耗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如果说女孩子你在谈恋爱过程当中你有这样的问题，一定要让自己静下心来，不要当下去做任何决定，
1: 嗯，
0: 也不要拿试探的方式去试探男生到底喜不喜欢你，
1: 是
0: 啊，
1: 嗯，
0: 我觉得这种试探跟喜不喜欢没有一点关系，
1: 嗯，
0: 男生接收到的更多的是消耗，
1: 嗯，
0: 你更多的是满足自己那些不安时的想法，不安全的想法，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你们两个人根本就不是证明爱与不爱的问题啊，所以说这个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女孩子一定要情绪稳定，如果说情绪上头的过程当中或者是不要当下着急做决定，
1: 是
0: 啊，让自己冷静个10分20分、
1: 嗯，
0: 甚至说半个小时，
1: 嗯，距离远，别用情绪去说话，
0: 对，不要用情绪说话，
1: 嗯，
0: 两个人有问题了通过事去感觉，通过事儿去感觉，
1: 嗯，
0: 不要把情绪带入到事情当中，
1: 嗯
0: 嗯
1: 嗯。好，感谢大宁老师，我们稍后啊一段音乐送给大家，然后音乐过后呢，大宁老师将会带来我们单身男女的个人信息。

0: 原生资料啊，我觉得她是很多这个父母眼里的好，这个好的女婿啊，
1: 标准女婿形
0: 象，对，标准女婿型，标准女婿型，对，男生呢是93年的，然后一米80身高，体重呢160斤，天秤座，然后目前呢是未婚状态，男生呢是大连理工的硕士学历，然后目前呢是学计算机专业的，也是在国企这个工作，然后目前呢属于是稽查岗位，他的工作呢是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尤其东北啊，就是这个特别喜欢的一个这个企业部门，非常好，
1: 稳定，
0: 对，非常稳定的一个部门，
1: 收入还不错，
0: 对，收入还不错，然后年综合收入能达到这个10万+的收入，然后年月收呢能达到这个8000+的收入，然后目前的男生是在沈阳皇姑有房子，110平的房子，然后有房贷，但是房贷基本上这公积金就全部覆盖了。待遇是非常不错的，车目前是没有买，然后目前房子都已经装修了，男生都已经装修了，车是目前是男生是可以随时购买的，然后爸妈这一块呢，父亲这一块是属于病逝了，

0: 房子是全款房，180平的全款房子，
1: 嗯，
0: 车目前也是全款，是40万以上的车啊，2台。
1: 嗯，
0: 嗯，对。然后目前呢，这个，目前他想找的对象的类型呢，就是说98年到96年到02年之间，
1: 嗯，
0: 本科以上学历，然后希望对方有个正式工作，收入的话能达到5000加以上的收入。
1: 嗯，
0: 他比较看重的是眼缘，这个男生，嗯。
1: 喜欢。

0: 贷款130平以上。
1: 嗯，
0: 车目前呢是开一个奥迪 Q。
1: 嗯，
0: 啊对，爸妈这一块呢都是属于是国企职工，爸爸属于国企管理岗，妈妈属于国企职工职员退休，均有双保啊，然后也是沈阳本地人。
1: 嗯，
0: 然后他想找的类型呢是比较喜欢公务员、医生、老师啊，初中以上的老师。
1: 嗯，稳定一点的。
0: 啊、对对，然后如果小学老师优秀也可以。
1: 嗯、
0: 96年到02年之间是他比较喜欢的，
1: 嗯、
0: 因为男生是96年的嘛。
1: 嗯。
0: 本科以上学历，4000加以上的收入，希望对方简单、本分、稳重，人品是第一要务的啊。也希望有眼缘，然后这个不想找回族、汉族最好。
1: 嗯
0: 嗯。
1: 嗯，
0: 然后目前呢再带来一个女孩的情况。
1: 嗯
0: 啊，对，女孩子呢是这个95年的，1米62，身高98斤，狮子座。然后目前婚况啊是离异未育。
1: 嗯，
0: 但是她离异未育吧不是因为其他因素，是因为男生是过错方啊，两个人可能有没磨合的地方，或者是没考虑周全的地方。
1: 嗯，
0: 然后两个人可能是有一定的摩擦，然后导致男生呢是过错方。那目前呢导致她现在是一个离异未育的情况。
1: 嗯，
0: 但是

0: 点动心节目由九八六制作出品，主持徐泉，节目监制田园，总监制王楠楠，感谢您的收听，九八六路上好朋友。
1: 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子伟承担。详询2586-4-1。
2: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3: 酱卤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卤世家。
4: 热点。难点、亮点、笑点，
5: 眼光独具，新鲜热辣，一招一写，把人间百态、万千风云一一展现。
4: 小车厢，大世界，
5: 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
6: FM98.6，路上好朋友。
4: 汽车。火车、飞机，
5: 这些声音可以带你去往地球的任何角落，但只有它们可以带你去往家的方向。
7: 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注意安全。
5: FM98.6，路上好朋友。
8: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9: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1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1: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

0: 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1送1，1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1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1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

发病几率啊，就比你用鹿心粉的这人要高。别人能防一下子，你就防不了，你就容易出事，你就容易心脑出危险。所以反过来咱们看，当季节变化的时候，包括这秋冬季节，为啥很多人都往医院跑呢？为啥很多人都往社区那个小诊所跑呢？说干啥去了？领鸡蛋呢？没有那事儿。说那去干啥去了？去那医院或者小诊所打那溶酸针去了，打那个通血管的药去了。有的走医保啊，交个800块钱的门槛费，有的呢就得自己花钱，完了还有的呢就得自己开药，哎，完了之后呢再上这儿来打，反正怎么的都有，但是呢都少不了千八百块钱的。所以你看，有那在医院在那病床上躺着每天就输液，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个心脑血管的病人，一季节变化就开始打这个通血管的药，就疏通这血管，就溶酸啊。还有的那个风湿骨病患者，一季节变化，你看最明显的就是啥呢？那骨头关节开始疼，哎，就得去打那个封闭针。所以很多人说啊，我不用这鹿心粉，我能咋地？你不用，就像刚才我说的，一季节变化，你到了这个秋天、冬天，你发生心梗，你发生脑梗啊，出现中风的那个概率呀，你就比别人高，你心脑它就容易出事儿。这第二呢，

血的，遇见多少吃出来胃出血的，包括肺咳血的，在临床上遇到这样的事太多了。就在我们身边啊，就现在心脑走的人老了，这活生生的例子啊。那么鹿心粉能做到什么呢？鹿心粉是梅花鹿鹿心啊，这心里边呢自带的血，这叫鹿心血，所以能做到这血24小时在你身体里面，能做到这血白天黑天都在你的心脏，都在你的脑袋里，都在你的骨头关节里，所以这血能做到无论白天黑天都让你远离心梗猝死，远离脑梗猝死，这就是鹿心粉这药能做到的。即使你突发心梗突发脑梗，你有这药，这药呢在你心脑啊，它也比一般的药来得快，因为鹿心粉本身它就是什么呢，心和血，相对来讲对咱们人类来讲它就能够直接的被吸收了。你像那有的患者为啥服用的时候让他在舌下含服呢？因为直接就进入到血液里边，直接就到心脏里了，直接到你脑袋里边了。为啥很多人喝完十分钟就感觉这个心口窝这么热呢？手啊脚啊这么热呀？你像咱有的病友跟我说，哎呦这大林老师啊，这药这太有劲儿了，我喝完十分钟啊，十分钟都不到啊，我这脸都红扑的啊，我洗脸洗了半个多小时，有的时候我这脑袋热呀啊，就像脑袋撒了辣椒面似的。这说明啥呀？说明那个血瞬间就到达你心脏了，瞬间就到你脑袋里边了，所以这鹿心粉能瞬间的强心，瞬间的活血，瞬间的护脑，瞬间的去风湿。所以这药治疗心脏病也好，治疗这脑病也好，那风湿骨病也好，包括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糖尿病足啊，糖尿病眼病啊，咱可以这么说，就是一个是治疗的快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治疗的全面。那天呢有个老大哥给我通电话，电话一打进来呀，这老大哥呢哭了，一打进电话来老大哥就哭了。我说这是怎么的了啊，发生什么事了，是不是，咱慢慢说。这老哥哥就开始跟我说了，说他家是沈阳的，今年都85岁了，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听我讲课，但是舒心颗粒啊就一直没用啊，也是一直在犹豫。他说今年这个心脏呢就一直不舒服，喘气一直啊就感觉气儿不够用的，是心脏也难受，说不好怎么个难受法。说有一天起来突然就不行了，正好老伴儿退休之前呢是医大的护士，所以直接叫的120就给拉医院去了啊。到医院啊，人家就安排做了个心脏造影，结果这一做大夫直接就说了，你这得住院，你这个心脏里边啊支架趴下了。我说老哥哥啊，你一说我就听明白了，以前你做过支架？说哎，这老哥哥就说，我3年前突发心梗，然后给我支了2个支架，这还没到3年呢，你看怎么倒了呢，趴下了。我说那当时大夫怎么跟你说的？大夫说啊，你这都趴下了，得赶紧呢给立起来啊，要不这东西啊顺着血液流它很危险。我说那怎么立起来呀？大夫说那你就别问那么多了，你问那么多干啥呀，有医保你怕啥呀。结果呢他讲话，我花了12万把我这2个倒了的支架呢又给重新的支起来了。我姑爷说这怎么比安支架还贵呢？大夫就说了，这叫维护。结果出院一算账，我个人得承担45000多块钱。老哥讲话了，出院之后我这个心脏啊还是那样，还是憋闷呐，不舒服，但比那个支架倒下那几天能稍微强点。也问大夫了，大夫说你这岁数大了也就这样了，对付吧，但这么对付不行啊，尤其晚上我上不来气儿啊。大夫跟老伴说岁数大了要有个心理准备，

这老伴儿听完了之后都哭了，吓哭了。正好你给咱们开展这鹿心粉的免费试用，他讲话了，我也是你的粉丝，虽然说没用过鹿心颗粒呀，但我也是你的粉丝，我说我得报名参与，就这么的我报上名了。我喝上当天呢并不像别人似的那么热啊，热的

喝完喘气舒服了，心脏不那么憋屈了，不那么闷了。这鹿心粉喝到第四天的时候，我大闺女来了，啊，说爸呀，你这脸色看着挺好啊，这脸色啊，嘴唇的颜色也不像之前那么淤了。我说是吗？姑娘说可不是咋的。等我喝到第五天的时候，我能从家里下楼了，自己能从三楼下去了，啊，拽着扶梯，拽着那个扶手啊，我也能自己回来，心脏舒服多了，也不憋了，也不闷了，所以我就特别激动。我感谢大林老师能给我们带来这么实用的好药。我老伴以前呢是一大护士，今年也80了。我老伴都说这鹿心粉这药是真好，问医院好几个人了，都说这药不错，所以这药我和老伴订了20盒。啊，我们老两口啊都好好的。

全面，一个是治疗的彻底，这就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的不同之处。你包括在改善糖尿病并发症上，你记住，鹿心粉是梅花鹿心脏和心脏里边自带的那管血，这血能干啥呀？这血能明目。中医讲目得血能视，那你说鹿心粉能不能治疗糖尿病眼病啊？血能强心，血能护脑，所以鹿心粉是强心药，是护脑药。

咱们心脑病患者你得有啊，而且你得用上啊。你包括那个风湿骨病患者，有糖尿病的患者，你像咱们前段时间鹿心粉试用，有风湿的

0: 费赠送三盒，三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水晶颗粒免费赠送9大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20盒水晶颗粒就免费赠送你20盒鹿心粉。咱们这次鹿心粉可以说仅有的一次赠送，因为这药贵，造价高，它原材料少，免费送不起，所以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呢在秋冬保护好心脑，过好冬。报名的电话呢你都记一记，400-612-5799 400-612-5799。希望大家能把握住机会。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0: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3: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0: 好药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3: 从舒心颗粒到鹿心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

的药啊，一晚上能睡4到5个小时左右。平时血糖高，啊，有糖尿病，带的末梢循环不好，这脚总是凉的，完膝盖也疼。他讲话了，他也是试试看的这种心态吧，用上咱们的鹿心粉的。他说：“大林老师啊，咱都山东人，啊，说话直，不藏着不掖着的，我就抱着试试看的这种心态。”我就抱着这种心态我去用的，反正讲话了他也不要钱，对不对？就这么的我报名参与了，但是我没想到这效果这么好，没想到，就是我花钱买的那药我吃完它都没这效果，你这个还不花钱但是效果还这么好。鹿心粉拿到手一看，哎呦，这一小瓶一小瓶的都是玻璃瓶，没合计他说能这么好啊。哎呦，就是第一天用这鹿心粉啊，一小瓶吃下去之后啊，大概也就有个15分钟左右吧，我就感觉我这心口窝这发热，

病的药，是化瘀去你病根的药。那么回过头，你再看鹿心粉的药，这是啥？这属于中药饮片。你像梅花鹿、鹿心和梅花鹿，鹿心自带的这块血，鹿是有记载的。你如果会上网，你把那电脑打开，没有电脑的呢，你孩子那个小孙子啊，在你旁边的，你让他用你的手机呀，去上网搜一搜，你让他帮你打上三个字，就是鹿心血。你看上边人家是怎么说的？这第一句话就是什么呢？鹿心血是梅花鹿心脏中自带的血。第二句呢，那就是。

你得有记载，有记载的才是值得信赖的。那么这第二句话啊，叫什么呢？治病你得快。那这都是我的心里话啊，治病你得快。鹿心粉这药效果来得快不快？说鹿心粉这药治病快，快到什么程度？这两天也得到了证实。我不把这药提供给我们医院院长了吗？院长呢又介绍给心脑专科的医院，对吧？所以人家最先开展的是鹿心粉的三期临床。你像他们那个心内科主任啊，跟我说，患者用了一天一个样啊。有的患者说喝上就有感觉。那天咱们有个患者啊，哪儿的我没记住，跟我说啥呢？说这药，就这鹿心粉这药，他说喝完也就5分钟嘛，感觉到热啊，10多分钟呢，心脏就不疼了。说这药真是太好了。但反过来咱们说，为啥你心绞痛？不就是心肌缺血吗？你现在喝完这鹿心粉，那你心脏这血上来了，所以你喝上你就见效呗。以前心脏缺血，现在呢这血直接上来了。很多患者喝完这药，有的喝下去10到20分钟，脸发热，手心脚心发热啊，感觉到一股热流。有的喝下去24小时，一天以后啊，心脏憋闷大大减轻了，喘气儿均匀了，脑袋轻松了。有的连续喝了5天，心脏疼痛减轻，关节疼痛减轻，头疼头晕减轻了，头胀减轻了。喝到第7天，心脏的这个症状基本上就好转了。怎么的呢？血压下来了。你看那天有一个心衰4级的患者跟我说，说大林老师啊，我太激动了，我是个当兵的海军，后来呢也是因为心脏的原因有心衰，所以就让我提前退休了。这些年呢一直被这个心衰所困扰，一年比一年严重。没想到鹿心粉这药我喝到5天能用膝盖支撑做俯卧撑了，我一连做了3个。他说哎呦，我这眼泪都出来了。为啥？我激动的呀，啊，我这不好起来了吗？所以你说为啥这药快呀？因为鹿心粉这药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你像以血入药的药啊，它的好处就是啥、啊、就是瞬间能突破我们这个血脑屏障，能直达病灶，所以治病来得快。尤其是治疗心脏病、治疗脑病，你必须得快，你慢它就晚了。而且鹿心粉这药治病特别彻底。你像有的人说，我这也溶栓了，我也通血管了，我怎么过1、2个月我这心脏还犯病，我还难受呢？哎，我脑血管怎么总是犯病呢？怎么白天没事到晚上就难受呢？我告诉你，因为这药劲儿过去了啊，你该难受还是难受。回过头你看鹿心粉这药，你喝进去之后它就融到你血里边了，它就变成你自己的了。你记住，血管啊它是个封闭的，血在里边是流动的，你只要不割破血管放血啊，这血它就一直在，这血流动到你的心脏它强心，流动到你大脑它补血补氧修复脑细胞，流动到你关节去风湿强筋壮骨。那我第3句心里话是啥呀？也是我说的啊，那么治病啊你得治得起，这是我的心声，我的心里话，而且这是大实话，是不是大实话？你说好药啊有没有？有，好药有很多，但是钱你有没有？有人讲话了，就跟以前看那个香港电影似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对吧？钱有没有？没钱你告诉我你咋治病？你像鹿心粉，这是鹿心和心脏自带的一管血，鹿心粉网上有，但是网上它不保真。

块钱。所以咱们这一大盒鹿心粉你算呗，30瓶你算呗。啊，说我买市场上至少得卖你1500块钱。你就打个半折，对不对？对半还得700-800块钱呢吧。你这通过属性颗粒这药啊送给你。啊，这多好啊，对不对？不用花钱。所以这一次鹿心粉可能啊全年就这一次。6盒属性颗粒免费赠送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属性颗粒免费赠送9大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一个人从现在开始用一直用，心脑也就怎么的了，稳妥了，安稳了。所以这鹿心粉就能帮助你把这个秋冬平平安安的给你度过。你用上你就等于说每天啊，你是白天呢晚上啊你都在强心，都在活。

疾病啊低保的患者，这一次开通了绿色通道，20盒类鼠星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为啥有这么大一个力度啊？因为重病危病的患者得加量用，得给他们省点钱。但是这绿色通道它是有要求的，只有符合了你才能享受啊。什么条件呢？一是体内有支架，做过心脏搭桥，脑袋就是大脑还得开过颅的患者，属于重病患者吧啊。心脏病、脑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得在10年以上的，已经是脑中风半身不遂，或者糖尿病出现了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还有就是说低保的，咱们才能走这次绿色通道，才能拿20盒这档药。我告诉你，市面光鹿心粉5颗就500多，平均一颗100块钱，这鹿心粉一盒30瓶，这一盒市面上至少得卖你1500块钱啊。而且咱讲话了，它还未必是真的，你自己买的话，咱说实话，1500块钱你能舍得吗？你能买吗？这次呢，通过咱们买送你了，所以合适不合适你自己合计吧。药就这么多，一共就5000盒，送完即止。这一次6盒鼠星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鼠星颗粒免费送9大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20盒的鼠星颗粒免费送20盒的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这合适啊。你比如说和老伴一起用，和老伴从现在开始用，一直用这整个一整年，你老两口啊都是平平安安的，而且往后啊咱们身体都是健健康康的。鹿心粉这药你用上，就等于说你每一天都在强心，都在活血补血护脑去风湿。就像我说的，你这个秋冬你心脑还能再犯病吗？你还能再有危险吗？就不会了。所以你记住，人平安啊，人在家里这人呢比较全乎，没有在那个急诊躺着的，在医院住院的，这就比啥都强，就快立冬了。所以这鹿心粉这就等于什么呢？24小时保护你，你每一天都在强心活血补血，都在护脑去风湿，那你这个秋冬你心脑还能犯病吗？你并发症还能再犯吗？你风湿骨病还能再犯病加重？

0: 还少，你像这陆逊能有多少陆逊呢？对不对？所以咱不可能说总有这免费送的时候啊，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呢在秋冬的这个季节保护好心脑，咱们好好的过好这个冬天。记好这报名电话 ,82-5799 400-612-5799，赶紧报名，晚了真就没了。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这次陆星粉依旧是

0: 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4: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3: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4: 好药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3: 从舒心颗粒到鹿心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

0: 说说吧。
1: 我老伴儿吧，在10年前，他就发现在这个脑中风了。
0: 嗯。
1: 其实吧，那会儿还行，就基本上生活还算能自理。
0: 嗯。
1: 这不头两年吧，这孩子也是工作上的事儿吧，还有点上火了。
0: 嗯。
1: 完结果吧，就二犯了。
0: 啊，那就严重了。
1: 对对，这回吧就不行了，就是后遗症有点严重了。
0: 嗯。
1: 反正半边身子吧。不能动，胳膊腿不太好使了。
0: 嗯，
1: 他手吧，他已经回过来玩了。
0: 啊，
1: 尤其是哎呀，大小便都控制不住了。
0: 啊，
1: 哎呀，反正后来吧，恢复的还行吧。
0: 嗯、
1: 他自己啊，得拄着拐。
2: 大型健康惠民活。
1: 嗯，后来你说这能溜达溜达，活动活动，
0: 嗯、
1: 说话能比以前强点儿。

0: 特别好，
1: 是
0: 而且
1: 啊，
0: 以前我老伴儿吧有打呼噜的毛病，可是就是他的血压啥的高，但是吃完这以后他没有打呼噜，就甚至说他是深度睡眠，也不动弹了，不翻身啥的，他翻身也费劲，每次都得拽我，我翻过来麻了啥没有，他半夜没叫我啊，我这是前天吧。前天我给他量了一下血压啊，之前他吃舒心颗粒，血压是140，低压是90，这不加的鹿心粉呢，给他量的是135，低压是80多点儿。
1: 那挺好的，
0: 哎呀，
1: 这个血压咱就说你不用担心了，最起码这个
0: 哎
1: 血压不会引起心脑病变，不会引起肾、
0: 呀，
1: 眼睛的病变，挺好。
0: 对，反正我问我老伴儿。我说你感觉咋样？我说这血压掉下来了，你有感觉没？他淡淡跟我说了，他说吃完以后吧，他就觉得浑身轻松了，舒服不少，脑袋舒服，然后那腿脚吧没沉，他说我就觉得这个腿呀，原来就好像过铅了，就好像定在地上抬不起来，他说现在我就觉得腿越来越有劲儿，哎，还能抬一下子，哎呀，我天呐！然后我就说，我说你呀，发现的还少啊！你说这两天晚上，你是不是起夜？你没怎么叫我。他说，哎，他说真的，他说我觉得我好像一觉一睁眼天亮了。完，我老伴儿最明显的就是他觉得眼睛清亮不少。因为他之前吧，说眼睛看啥玩意儿总是模模糊
1: 模
0: 糊，
1: 糊
0: 老有那个白雾似的那个。
1: 啊，
0: 但是他吃完这个鹿心粉配上以后哈。他说真的呀，他说看东西，哎，突然就觉得就像用水洗完眼睛一样，
1: 清
0: 明
1: 亮，
0: 了，清亮啊！真的，老师，就这两样药啊，我就决定了，一定要一直一直给我老伴儿往下用下去，太有帮助了。我老伴儿现在能恢复成这样，而且一天比一天好，胃
1: 这
0: 也
1: 两样
0: 会，
1: 药对你老伴儿来讲的确非常适合。你像我们说脑梗，什么叫脑梗？那就是脑血管堵了嘛，脑中风
0: 哎
1: 嘛。
0: 呀。
1: 你是出血性的还是缺血性的，对吧？它血脉不通了，完了神经支配功能差了，才导致半拉身的不听使唤的。杜英颗粒，里边的北沙参，它能帮助我们化脑瘀嘛？但是化我们的心瘀，龙骨呢有重在安神，化我们看不见的瘀。所以这些瘀化开之后呢，它这个身体的这个行动能力啊，就比之前要强了。这个时候呢，咱们说又加上了鹿心粉。鹿心粉是啥？鹿心粉是血药啊，以血入药。那么它是一种药，但是它等同于四种药，既是强心药，又是补血活血药，又是护脑药。

0: 化旗，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那么活动报名或者咨询药品，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2-5799，400-612-5799。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金秋送爽贺金冠，喜迎佳节又红爵，金冠五二八红爵开。

2026年的10月10号星期六下午的2:04，这里是 FM98.6 正在为您直播的986生活家节目。各位好，我是钱宇钱多多。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呢，非常的好听啊，不知道多少朋友非常的熟悉这首歌，就是来自白小白的《爱不得忘不舍》，也是钱多多个人收藏音乐当中的一首非常动听的歌曲。这首歌呢，作为今天的开场，为什么要播放白小白的歌曲呢？很多朋友都知道吧，10月11号就是明天晚间的7点，就在辽宁体育馆，白小白在沈阳的演唱会将会如期举行了。虽然呢11刚过啊，大家的这个11的假期也是很是疲惫，但是一听到白小白会来到沈阳，我们辽沈地面上的很多的白糖们，他的歌迷们也是按耐不住了啊！我身边就有好多。今天呢，大家认识白小白呢，最初很多像钱多多一样，是通过自媒体互联网开始看到他的段子，然后也听到他的歌曲，看到他的直播，开始认识他的。而之后呢，他真正走入到更多人的视野，是他参加了一档卫视的综艺节目。其实我个人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一下白小白，就是如果我可以见到他的话，我也特别想问他，就是如果给你3个小时，你是愿意录一档综艺的节目，还是愿意在直播间和你的所有的粉丝唠3个小时的嗑呢？说到白小白啊，就是那样的贴地气，他的很多的音乐朗朗上口啊，真的特别有烟火气，比如这一首《爱不得忘不舍》，还有《最美系列》，因为我最初主持婚礼的时候，我就特别愿意播《最美情侣》和《最美婚礼》两首歌。之后还有像这个《宠爱鸭》，他和球球一起演唱的，啊，《我爱你不问归期》也非常的好听。而近期有一首歌简直火到不能再火，对，就是这一首《人生路漫漫》啊。真的太多的朋友通过这一首歌开始认识并喜欢白小白了。我觉得小白呢也是从一个大男孩渐渐变成了一个成熟的男人，真的就是通过这样一首歌。所以10月11号我也会到现场，去在现场成为白小白沈阳音乐当中的一个部分。

而对于一个歌手来说，他在年轻的时候，包括成长为一个比较成熟的人的时候，他在演唱歌曲的这种方式方法上也明显带有不同。白小白，人生路漫漫。

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五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海参源头之功，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源头之功来自大连的五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疗参，500-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

少了一个能装耐造还不挑穿搭的包呢。上班通勤要装电脑水杯，周末逛街啊，想挑一个轻便时髦，出门旅行又得能解放双手的。今天的986微商城跟奥莱仓合作，给大家伙安排了 Coach 包包的专场福利。Coach 这个牌子我不用多介绍啊，大家都听到过哈，很多女生啊第一只大牌包都会选 Coach。经典的老花配牛皮耐磨抗造啊，最重要的是品质放心，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啊，送运费险，您听好了，这两点太重要了。

0: 全国连锁丰泽伪装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泽伪承担。详询2586-4-1。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1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2: 酱肉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肉世家。
3: 小丽，一位可爱的女孩，穿着时尚活泼漂亮，由于工作性质，他每天晚上上班。阿牛，1米88的阳光男孩，这一天一段阿牛杀狗的视频被传上了网，虽然是给小狗安乐死，但
4: 善良人肉他，狗哥也是有生命，
5: 太可恶了，
6: 还不如动物呢。
5: 穿成这样肯定不是什么好人，
4: 穿得好暴露啊。
3: 可你们知道吗，小丽是一名白衣天使，每次上班她都需要一整夜不合眼地照顾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阿牛因为小狗感染了狂犬病，她不得不忍痛这么做，而阿牛也用自己的积蓄和朋友一起建起了一个流浪狗收留站。
7: 我觉得这是我应该，
8: 其实我不想这样，我也不能盲目。
3: 当你评论别人时，请先自我反省，不要让肆意言论成为伤害他人的刀子。
9: FM98.6 公益倡议。
1: 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逆龄。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10: 海参人头之功，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人头之功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辽参，500-600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一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辽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11: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攻的盐田虾来沈阳啦，不打药不喂食，煮熟后基本没有黑色虾线，盐田虾肉清甜紧实，高蛋白无任何添加，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3斤90元，备货有限。大连盐田虾抢购热线024-2269-0456，024-2269-0456。
12: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13: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14: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13: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14: 啥是适老化？
13: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15: 海参是挺好，关键不会挑，986替你找，性价比超高，品质还贼好。986强烈推荐大连长山岛深海辽刺参，5年以上参龄，1斤5到8

0: 头，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肉厚实，刺儿挺拔，不用泡发，不用煮，开袋即食，不费劲儿。市场价5-600一斤，现在986原产地团购价一斤只要348。活动期间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14斤到手价3480，合着1斤才248。没买过的可以先来小规格看看品质，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真保证。跟着986买，放心靠谱。趁着活动呢，赶紧去986的官方公众号回复海参，回复海参两个字参团。不会操作呢，您就拨打电话400-995-0063，400-995-0063，400-995-0063。
1: 众将一支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打包39800，打包39800，众将一支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还送防盗门。众将一支装饰，30天万新家，88116888，88116888。众将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将一居，靠谱装修选众将一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将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
2: 986气象站，
3: 986气象站，2026年的10月10号。今天午后多云，西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3度。今天夜间晴有时多云，北风2到3级，最低温度8度。
0: 你听，这是沈城心跳的脉搏，好朋友，也是98.6陪伴你的第31年。从电波里出发，我们在每条路上时时相遇，但好朋友怎么会只在一个频道？声音在云端，在屏幕，在你每一次指尖轻触的瞬间。全媒新征程是陪伴，换了更多分身，依然随时在你身边。好友力是31年攒下的默契。你说路况我懂，你要陪伴我在。如今这份高能量要开成满天星光，用全媒体的宇宙，在每一份需要去更远的地方。老朋友新旅程 FM98.6 全媒新征程，好友力全开，声波不止，陪伴不息，陪伴不息。

因为小白和球球曾经合唱过一首歌叫《宠爱鸭》啊，也非常有爱的一首歌曲。另外一位呢，就是参加《乘风破浪》啊，然后呢也有很多朗朗上口的歌曲啊，《乌兰托娅》啊。对呢，两位会在现场和小白擦出怎样的音乐火花呢？如果你想购票的话，也可以通过各种购票平台来寻找明天晚间10月10日

0: 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1: 酵母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酵母世家。
2: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

986海参特卖节大型活动开始啦！市场价5-600一斤的大连长山岛野生鹩刺参，本次特卖节一斤只要348元，同时活动期间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也就是14斤到手价只要3480，合着一斤才248块钱，相。

0: 继续986生活家。
1: 你听，这是沈城心跳的脉搏，也是98.6陪伴你的第31年。从电波里出发，我们在每条路上时时相遇，但好朋友怎么会只在一个频道？声音在云端，在屏幕，在你每一次指尖轻触的瞬间。全媒新征程，是陪伴换了更多分身，依然随时在你身边。好友路是31年攒下的默契，你说路况我懂，你要陪伴我在。如今这份高能量要开成满天星光，用全媒体的宇宙，在每一份需要去更远的地方。老朋友新旅程FM 98.6，全媒新征程，好友力全开，声波不止，陪伴不息，陪伴不

都是可以吃的啊，就品质绝对好，不打药，不喂食儿，不催长，煮熟之后几乎没有黑虾线啊，虾肉紧实鲜甜，高蛋白，没有土腥味儿。啊，无任何添加，所以呢，孕妈妈、孩子啊，补充优质蛋白的，日常加餐的都特别安心。产地直销，从大连盐田直达餐桌，一斤33元，三斤以上，啊，每斤30元，产量稀少。想吃这一口的，赶紧打电话024-2269-0456，2269-0456。

0: 全国连锁丰子伟装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条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子伟承担。详询2586-4-1。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

0: 疗愈秘境，权益有闲卡专享，乌冬面套餐18元，寿司饮品套餐38元，日式熟成鱼精酿套餐38元，置身满是草木间，暂别俗世纷扰，享美食，品咖啡，松弛疗愈，手作静心，把忙碌暂时放下，赴一场身心之约。小巷有闲，为您寻一处不讲道理的角落。地址：和平区3号街89号，电话：18645055005。
1: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2: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3: 丹东天桥沟一站是秋日赏枫目的地，10公里枫叶大道漫山流丹，缆车凌空穿越彩林，登临峰顶尽览万山红遍，赏红叶美景，品山野风味，住森林湖景别墅，灼灼枫叶，秋醉天桥，赏枫就来天桥沟。
4: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5: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4: 啥是适老化？
5: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6: 海山是挺好，关键不会挑，986替你找，性价比超高，品质还贼好。986强烈推荐大连长山岛深海辽刺参，5年以上参龄，1斤5到8头，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肉厚实，刺儿挺拔，不用泡发，不用煮，开袋即食，不费劲儿。市场价500-600一斤，现在986原产地团购价1斤只要348，活动期间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14斤到手价3480，合着1斤才248。没买过的可以先来小规格看看品质，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真保证。跟着986买，放心靠谱。趁着活动呢，赶紧去986的官方公众号回复海。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六
1: ，FM 九八六，路上好朋友。
0: 你听，这是沈城心跳的脉搏，也是九八点六陪伴你的第31年。从电波里出发，我们在每条路上时时相遇，但好朋友怎么会只在一个频道？声音在云端，在屏幕，在你每一次指尖轻触的瞬间。全媒新征程是陪伴，换了更多分身，依然随时在你身边。好友力是31年攒下的默契。你说路况我懂，你要陪伴我在。如今这份高能量要开成满天星光，用全媒体的宇宙，在每一份需要去更远的地方。

0: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元，断桥窗199元，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泽伟承担。电话25864-1。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2: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3: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1: 海参源头之功，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源头之功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疗参，500-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一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疗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4: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5: 找众将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4: 啥是适老化？
5: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6: 沈阳夜健康科普馆10月全新升级，每个周末免费开放，1000平米护眼乐园免费玩，精品手工课免费体验，对暗号领好礼。地址和平区3号街新世界丰盛大厦5楼，预约热线400-606-2377，400-606-2377。
7: 买海参别犯难，986帮你把好关。大连长山岛产地直发正宗辽刺参，5年以上生长周期，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刺多肉厚，1斤5到8头，市场价500-600一斤，986原产地直供价1斤只要348。现在下86986，回复海参正宗辽参送到家，订购电话400-995-0063。
8: 986海参特卖节大型活动开始了，市场价500-600一斤的大连长山岛野生辽刺参，本次特卖节一斤只要348元，同时活动期间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一斤，买10斤只要3480，合着一斤才248块钱，相当于一斤省了100块，14斤省了1400块钱呢。很多听友都跟着986团了4-5年的海参了，好评率回购率非常高，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如果之前没买过可以小规格的试一试，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证是正宗的大连长山岛的野生辽刺参，从捕捞到生产以及检测，咱们直通原产地都全程跟踪定制，保证品质的

俗话说啊，秋冬进补开春打虎，进入到秋冬季了，海参是很多人都会选择的食补海珍品。现在呢，买海参送海参吃海参的人越来越多了，大家都想提高自己的免疫力，让自己和家人的身体更健康。今天呢，给大伙推荐的依然是咱们的986的这个老听友啊，回购5-6年的大连长山岛的深海及时辽刺参。为啥推荐他？大连长山岛的海参秋补季正当时啊，经过一整个夏天的生长，肉更厚，刺儿更挺，营养积累更丰富。第二呢，就是品质绝对实在，每斤5到8头，一根能顶普通3根的普通海参。第三，吃着方便啊，化冻即食，不用泡发，不用煮，老人长辈吃着更方便，自己日常吃也非常的省事儿。最重要的是价格也实在啊，正值秋补特卖季，市场上5-600一斤的品质，现在一斤只要348元，活动期间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啊，还等什么？赶紧在986微信平台回复关键字海参，回复关键字海参来了解一下，不会操作的您打电话直接就打就可以了，400-995-0063，400-995-0063，400-995-0063。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
1: FM 九八六，路上好朋友。
0: 九八六新生活节目由九八六制作出品，主持钱宇，节目监制田园，总监制王楠楠。感谢您的收听，九八六，路上好朋友。
2: 全国连锁方子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条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方子伟承担。详询2586-4-1。
3: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4: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她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0: 关爱老人，宽容衰老。 FM 98.6，公益倡议。
3: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三，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
5: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攻的盐田虾来沈阳啦！不打药，不喂食，煮熟后基本没有黑色虾线，盐田虾肉清甜紧实，高蛋白无任何添加，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3斤90元，备货有限。大连盐田虾抢购热线024-2269-0456，024-2269-0456。
6: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7: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6: 啥是适老化？
7: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8: 海参是挺好，关键不会挑，九八六替你找，性价比超高，品质还贼好。九八六强烈推荐大连长山岛深海辽刺参，5年以上深。

0: 康。
1: 生活处处藏着健康学问，汇聚三甲名医，解读权威科普，远离健康误区，守护全家安康。这里是大家说健康，听得懂，用得上，信得过的广播。关注健康，关注大家说健康。

0: 大家好，我是爱帮忙能帮忙想帮忙的闫琳，986的大家说健康节目和大家如约而至啦。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电话3188-1986 3188-1986已经为您开通了。还有啊，就是如果不方便打电话呢，可以关注我们986的官方公众号 FM986-986， 大家可以回复健康两个字扫码进群，可以把你的相关检查报告还有一些这个健康的小问题都可以抛到我们的群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很多人好奇啊，今天闫琳的直播间又请来哪位专家呢？所以呢，跟大家先说一下啊，今天呢，我们依然邀请的是我们美丽漂亮的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肺病儿科的主任张宁子主任。那我们先把他请上线好不好？你好，主任。
1: 哎，好的。闫琳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欢迎欢迎啊，一听到你来到直播间之后啊，大家就已经坐不住了。为什么呀？一听到你的声音呢，就感觉啊这个神清气爽，哎，呼吸道都顺畅了。因为你的这个科室呢去了之后啊，就是专门解决我们这呼吸道系统疾病的，是不是？还有我们这个肺病相关的一些话题。你看这个近期呢，这个我们讲早晚的温差大，而且呢这衣服穿不好还真的就有点问题。所以呢宁子主任啊，近期再跟我们说一说我们这个科室里您所见到的这些疾病都有哪几种类型？
1: 最近呢，其实大家能感受到哈，气温它是忽冷忽热啊，那这个时候这个衣服确实是不好穿啊，你穿多了可能一出汗，哎，小风一扫又感冒了，你穿的少了呢，可能冻着了。

0: 你比如说出去了，哎，可能觉得着凉了、冷了啊，然后呢，我们可以煮一点姜枣这样的水，早期的干预一下。那如果感觉哎是一个风热感冒，我们讲到了嗓子疼啊，有黄痰，哎，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喝点板蓝根啊，或者小柴胡，哎，这样的时候我们往往哎就把这个病给顶回去了哈。所以说哎，对于我们十一期间，我觉得一个是注意防护啊，一个是注意这个防护呢，我们讲到了戴口罩、打疫苗哈，然后勤通风，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如果真的出现了一些小小的症状啊，大家也不要挺着，可能就会加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哎早期的去干预一下，然后注意休息，这个也很重要。
1: 好嘞，我们宁子主任啊已经把这个小妙招啊防护的一些细节，还有生活当中我们常见的一些小问题啊，我们一会儿呢也稍后都会给大家奉上这些锦囊妙计。而且呢最近呢，宁子主任我跟你讲啊，我身边已经出现了一些小病毒了。我为什么管它叫小病毒啊？因为今天有一个就是同事过来跟我讲的时候聊天，哎，说实话说着说着就开始一会儿喷嚏，一会儿这个就开始咳嗽了，然后告诉我开始有痰了。然后因为我觉得我跟你聊天的时候，你经常会问我的第一个话题就是这个白痰呐、黄痰呐、泡沫痰呐，还怎么怎么样？
2: 对，
1: 所以呢，这个我没太给他解释清楚，所以你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来这个科普一下，到底这个痰你为什么要先问他？而且根据这个痰，我们能识别他是这个病啊，还是怎么样呢？
0: 嗯，这个咳痰喘啊，是我们呼吸科最常见的三个症状啊，就是大部分的疾病其实都围绕着这几个。其中呢，这个痰实际上是我觉得老百姓可以自己去看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去跟他描述咳嗽，哎，他可能不太描述明白啊。但是这个痰一般老百姓都很知道哈，所以说我们一般首先要问患者，哎，第一你有没有痰？那最近的感染的患者，大部分他就同样的描述啊，都是我没痰。我干咳，嗯，然后呢，痰很少，鼻子也干，嗓子也干哈，或者嗓子有异物感，哎，这种情况下就我们讲到了没有痰，没有痰，我们从中医角度讲，一般认为是肺燥，燥热，啊，大家讲燥热煎煮了这个津液，所以哎，感觉痰很少，没有痰哈，所以这就是没有痰。那还有的有痰了，那有痰它也分很多啊，第一个痰的颜色。啊，刚才燕玲讲了，说哎有黄痰，然后我们其实在临床上还能见到绿痰，有见到好多患者知道，哎叫铁锈色痰啊，就是发红的，哎发黄红的那种的啊，叫铁锈色痰。还有我们讲还有红色胶冻样痰哈，所以说各种各样痰，还有绿色的痰啊，黄绿色的痰，有的患者可能会说，哎我今天卡着痰怎么发绿呢？所以说其实痰。

治疗它，所以呢，在这个小感冒的这个道路过程当中呢，很多人呢原来叫很轻视它，但是现在呢，我发现啊，这个大家的健康意识提升了之后啊，对于我们的日常的这些小问题已经开始着重的开始加重了，而且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只要一有问题就要找到医生。我们以前呢经常会跟大家说这个叫不要过度医疗，但是呢，现在我们要强化的是啊，千万不要小觑你的任何的身体发出的这个小信号和小症状，而且。

0: 还是建议哈，大家第一要注意休息，第二要注意防护啊。就是可能去到人多的地方，我们要戴一点口罩哈，因为这个时候你肯定是身体比较虚弱的状态，或者我们用这个西医的一些指标来解释，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感冒了啊，我吃了一些消炎药，哎，白细胞低了，免疫细胞的水平都下降了。那这种情况下，哎，细胞对于病邪这个病原体的一个吞噬功能，它就会下降。所以说，哎，我们对于一次感染之后的这个后期的一个防护也是很重要的。所以中医讲叫三防嘛，叫未病先防、疾病防变、愈后防护。愈后防护实际上也是很重要的。
1: 嗯，你这又给人给辟谣了。有些人就觉得说，哎，我刚感冒完，放心吧，我肯定不能够被感染了。但实际上现在可不是这样的。刚刚宁泽主任也是解答得很清楚了。你是不是正在出诊呢？
0: 我有一个。

此时此刻呢，我今天邀请的专家是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肺病二科主任张宁子主任，但是他此刻呢是在他的病房里在给一位患者看片子。我刚刚呢当了一把医助，不好意思啊，我这位听众朋友啊，我先简单了解了一下你的状况，稍后呢有请我们的主任来帮你解答，好不好？那个在线上再稍微的等待一会儿，我们先走一段广告，因为呢我确实解答不了，我只是大致的了解一下。因为听医生说嘛，情志也是能够让大家的身体会变得好一些的，是不是？所以我就。

0: 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1: 小巷有闲，在热闹的市井烟火里，找到一处可以躲一躲的小天地。满屋草木，氛围感拉满，柔和光影铺满每个角落，外界的喧嚣都被隔在门外。不用赶着时间，不用勉强迎合别人，一杯咖啡，一口简餐，你可以体验头部放松疗愈，手串 DIY， 播音冥想，静心抄经，卸下一身疲惫。在这里不用拘束，只管好好善待自己，让浮躁的心慢慢静下来，找回久违的松弛与从容。小巷有闲，为您寻一处不讲道理的角落。地址：和平区3号街89号，电话：186-4505-5005。
2: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3: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4: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3: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4: 啥是适老化？
3: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5: 986海参特卖节大型活动开始了，市场价5-600一斤的大连长山岛野生鹩刺身，本次特卖节一斤只要348元，同时活动期间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也就是14斤到手价只要3480，合着一斤才248块钱，相当于一斤省了100块，14斤省了1400块钱呢。很多听友都跟着986团了4-5年的海参了，好评率回购率非常高，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如果之前没买过可以小规格的试一试，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证是正宗的大连长山岛的野生鹩刺身，从捕捞到生产以及检测，咱们直通原产地都全程跟踪定制，保证品质的同时还给大家做到了超值性价比。趁着此次海参特卖节活动，抓紧微信关注 FM986986， 在986官方公众号里回复海参海参两个字参与团购，不会操作的也可以拨打400-995-0063。
6: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484，8768-4484，众匠一居。

0: 我看一下时间，6分钟，看看他能不能说完吧。啊，不行，我们再下一段接他。我们先把他请上线。你好，这位听友还在线吗？
1: 你好，在。
0: 你好，哎，好嘞，张金泽主任已经上线了，再把您的问题跟我们的
2: 张
0: 主任说一下啊。
1: 你好，张主任，都最近换季了。
2: 听说这个，
1: 我经常咳嗽，然后就是有点痒和发紧，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每天就是睡前就躺床上之后就感觉胸闷，然后就感觉就是那个怎么说呢，喘气有声那种症状。
2: 你有鼻炎吗？
1: 有鼻炎，但
2: 现在鼻炎犯了吗？我感觉你说话也是有问题。
1: 有点。
2: 你原来家里边父母有爱过敏的吗？哮喘这一类的病有吗？
1: 没有吧。
2: 你碰到冷空气刺激性气味的时候感觉咳嗽加重不？
1: 对，我就是这两天降温，然后感觉就是开始就这两天降温开始咳嗽的。
2: 以前的时候每年到换季的时候有症状吗？
1: 好，前年有一回，但去年好像没有。
2: 夜间躺着的时候感觉有胸闷的，有的时候可能还觉得嗓子里边呼呼有点响的那种声音，对不？
1: 就一喘气儿感觉就是嗓有声儿的那种。
2: 哎，家里养宠物吗？
1: 有一只小狗。
2: 湿疹荨麻疹得过吗？
1: 就那种小红疙瘩吗？
2: 对。
1: 那倒有。有。
0: 太可爱了。
2: 你现在说完这个啊，我初步判断啊，我觉得你可能跟过敏有关系啊。
1: 过敏。
2: 你这个下一步，因为咳嗽时间比较长了，第一个你嗓子刺挠，啊，这个。

0: 得查一下过敏。
1: 好的。
0: 嗯，做肺功能，做一氧化氮呼吸测
1: 试。我之前有过，就是喝水呛到，然后也是出现了那种，就是像呼吸有声似的，然后喘不上气儿，就是有那种急促的呼吸声那种的感觉。
0: 嗯，就是目前来说是需要排查一下是不是胸闷变异性哮喘或咳嗽变异性哮喘这个表现。
1: 哦、
0: 嗯，
1: 好的，那在您在几楼？哪天出诊？
0: 我在辽宁中医，周四，周一、周四和周日上午，然后是在一号楼、三楼27诊。
1: 一号楼，行。
0: 嗯，好嘞。
1: 好，
0: 到时候过来查一下。嗯，
1: 好的。
2: 你这挺应景，我们这边边咨询你还边咳嗽。就必须证明一下是
1: 不忍不住
2: 忍不住啊，
0: 对，因为这种过敏的痒他忍不了。
2: 嗯，
1: 好的，
2: 行，那你看一下你的时间。
1: 好的，谢谢
2: 啊，把主任的这个出诊时间记好了，
1: 谢谢，
2: 抽空的时候到我们主任那做一个排查，到底是哪一种，好不？
1: 谢谢主任。
2: 嗯，好嘞好嘞，再见啊。哎，听着挺难受。
3: 我会把手揣进，
2: 主任，我们看了一下时间啊，再有一分半又进广告了。但是我们可以根据我们刚才这个听友的这个情况，他这个是属于很多见的病吗？
0: 嗯，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种反复咳嗽超过3个月以上的，
2: 嗯，
0: 过敏的很多啊，季节性发作的、夜间发作的、活动后加重的啊，这样的很多患者都会出现，或者是家里边可能养宠物的，既往有一些鼻炎呀、湿疹、荨麻疹呀，这些患者实际上他都是有危险因素的。所以我们现在在查哈，也趋于年轻化，很多年轻人哎咳嗽慢慢不好，有的甚至2-3年不好的、
2: 嗯、
0: 这种的，一查很多都是过敏性咳嗽。我们讲到的这种这个咳嗽变异性哮喘、胸闷变异性哮喘这种的话，它可能最开始只是一个咳嗽、胸闷这样的一些比较不起眼的症状哈，但随着这个疾病的发展，往往会发展成为典型的哮喘。嗯，
2: 我刚才还真问了一下，年龄是30，确实是还挺
0: 年轻
2: 的。对对对
0: 对，
2: 对
0: 啊，
2: 以前一听这个叫什么哮喘类的，我总觉得呀，应该是种老年人才能发病的。
0: 对，
2: 嗯，
0: 但年轻人很多现在。
2: 嗯，好，我们先走一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我们的下一个话题，好吧？

0: 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十余年，专注男性健康，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1: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7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园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您想拥有一份稳定

0: 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1: 酱卤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卤世家。海鲜是挺好，关键不会挑，986替你找，性价比超高，品质还贼好。986强烈推荐大连长山岛深海辽刺身，5年以上深龄，一斤5-8头，无激素，不打药。

0: 深海鹩刺身，五年以上身龄，一斤5到8头，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肉厚实，刺儿挺拔，不用泡发，不用煮，开袋即食，不费劲儿。市场价5-600一斤，现在986原产地团购价一斤只要348。活动期间过的可以先来小规格看看品质，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真保证。跟着986买，放心靠谱。趁着活动呢，赶紧去986的官方公众号回复海参，回复海参两个字参团。不会操作呢，您就拨打电话400-995-0063，400-995-0063，400-995-0063。买海参别犯难，986帮你把好关。大连长山岛产地直发，正宗鹩刺身，五年以上生长周期，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刺多，肉厚，一斤5到8头，市场价500-600一斤，986原产地直供价一斤只要348。现在下单买5斤多送1斤，10斤多送4斤，14斤到手3480，合着一斤才248块。微信搜 FM986986，回复海参，正宗鹩参送到家。订购电话400-995-0063。
1: 丹东天桥沟一站式秋日赏枫目的地，10公里枫叶大道，漫山流丹，缆车凌空穿越彩林，登临峰顶，尽览万山红遍，赏红叶美景，品山野风味，住森林湖景别墅，灼灼枫叶，秋醉天桥，赏枫就来天桥沟。
2: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供的盐田虾来沈阳啦！晒盐的高盐度海水自然生长，不打药，不喂食，不催长。煮熟的盐田虾基本上没有黑色虾线，虾肉紧实鲜甜，高蛋白，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抢购热线024-2269-0456，产量稀少，虾肉自带海水清
0: 一斤，买10斤送4斤，14斤到手价3480，合着一斤
2: 甜嫩滑，鲜味十足，没有土腥味。孩子孕妈妈补充优质蛋白，日常加餐再合适不过。无任何添加，尽可安心食用。产地直供，从大连盐田直达餐桌，1斤33元，3斤以上每斤30元。想吃一口原生态的盐田虾，就拨打024-2269-0456，024-2269-0456。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8.6
4: FM986，路上好朋友。

0: 此时此刻的你还在听广播吗？3188-1986 正在等待你。刚才啊，我们翻了一下我们的后台啊，看到了很多问题，所以呢，我们先把我们的张君子主任请上线。你好，主任。
1: 哎，你好，严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刚看了一下后台，有人开始问问题了。宁子主任您好，我前阵子啊感冒好了之后啊，但是呢一直断断续续的咳嗽，总是觉得我们这个胸口发闷。好多人呢说这个感冒后啊咳嗽扛一段时间自己就好了，我同事也劝我说我跟你一样，但是呢我呢

如果这个咳嗽呢，比较频繁哈，然后已经影响到日常的生活了，这个时候我们是一定要及时去医院的。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这个咳嗽程度的变化是很重要的。我经常跟患者说，我说这个如果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发现说我咳嗽的程度在变轻，次数在变少啊，或者说我原来有痰，现在痰变少了，或者原来是黄痰，现在是白痰了，就是我整个。

朋友一样，哎，有没有可能是咳嗽变异性哮喘？有没有可能是鼻后滴漏、食管反流造成的这种咽炎啊，或者是其他原因造成的咳嗽哈？甚至有的我发现有药物性咳嗽哈，有的老年人说我就是吃了某种降压药啊，或者一些药物，说这个药物就可能引起咳嗽哈。所以那这个时候，如果时间偏长了。

的。那如果长期的这个室内特别干燥，对于呼吸道也是特别不好的。然后呢，我们也不要长期的，就是把这个门窗都关着哈，每天一定要尽量的通风。那这个季节呢，有的时候会有下雨呀、大风啊，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少开门窗了啊。然后我们注意出门去佩戴口罩。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还有一个长期需要注意的啊，我觉得对于这种慢性气道病的患者，我们第一要戒烟。你可能会发现，我说戒烟，其实大家很常见啊，但是对于这部分人群，其实有好多人他还没有戒烟哈。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远离二手烟，远离厨房油烟哈，其实这些也是比较重要的。另外的话就是我觉得避免感染哈，我们还要因人而异啊，因为有的人我们中医讲了气血阴阳哈，每个人的这种体质的偏颇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可以到医院来啊，然后呢我们有一些膏方。啊，我们这过两天可能会讲膏方了哈。那有一些膏方就可以调理体质，然后呢增强人体的抵抗力。哎，那这个也是一个防止感染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那我们讲到了第一个就是感染，那第二个呢，我要讲到的就是劳累哈。很多的老年人啊，他慢性气道病犯病了，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劳累造成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要告诉老年人啊，有的时候他可能干活，他就恨这个活，我马上就要给他干完啊。那我们一般哈，实际上是建议慢性气道病的患者是需要运动的。很多患者跟我说，哎，我就现在我不就喘吗？我现在天天就不动了。我说你这样是不对的，我说你一定要多去运动。那我们日常的运动和日常的这种起居啊，劳动，那我觉得其实大家还是要把握一个度，什么样的一个度呢？就是我既运动了，我又不累到，我不会因为这个运动导致我的血氧下降，导致我突然出现厚厚的喘，那这个运动量其实就。就是比较适合的，所以说我们在日常的活动中，我觉得这个不要过度劳累，要保持适量运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所以大家其实要记住，我觉得

0: 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她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1: 关爱老人，宽容衰老。 FM98.6 公益倡议。
2: 海参人头止痛，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人头止痛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疗参，500-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一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疗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3: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4: 找众将银龄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3: 啥是适老化？
4: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2: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5: 986海参特卖节大型活动开始了，市场价500-600一斤的大连长山岛野生疗刺参，本次特卖节一斤只要348元，同时活动期间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一斤，买10斤送4斤，也就是14斤到手价只要3480，合着一斤才248块钱，相当于一斤省了100块，14斤省了1400块钱呢。很多听友都跟着986团了4-5年的海参了，好评率回购率非常高，如果是老顾客直接

0: 来关注一下这时刻路面上的出行资讯，让我们有请小杜小德上线为大家详细的梳理。你好，小杜小德。
1: 这里是由沈阳交警986小杜和986小德通过大数据为您实时分析的路况信息。目前沈阳重点道路中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黄河北大街南向北，从三台子立交桥到明德路有725米缓行；沈北路西向东，从道义二街到道义南大街有344米缓行；沅江街南向北，从大渝桥到相公街有458米行驶缓慢；北二东路西向东，胜利北街附近有419米行驶缓慢；建设西路西向东，从沈大路到赵公南街有 1.16 公里缓行。以上路况信息是由沈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大数据与986联合制作播出。
0: 好的，谢谢小杜小德为大家带来的路面出行的资讯。更多路面出行讯息呢，欢迎您随时在微信平台上来进行留言和互动。FM 986 986 FM 986 986。同时呢，要提醒各位，稍后呢是速报律师时间。

0: 啥老头闯红灯，完事儿吧，完事儿到时候昨天接到这个法院判决书，他走诉讼了嘛？刚开始是家属找的保险公司谈的是同等责任，完保险公司不认，只能承担10%的责任，因为机动车是正常绿灯行驶，而且速度刚起步也不快，才38迈。38迈，完了这种情况，完了这种情况之后，法院判的是我主要责任，老头是次要责任。
1: 你
0: 现
1: 想
0: 在
1: 为
0: 是，
1: 什么？嗯。
0: 但是吧，他法院判那个，当时我没举证啊，我也不明白，也没找律师，啥也没找，自己去的，当时没举证，但是这个法院定那个东西不认可，
1: 那你如果说你对这个一审的这个判决，有这个认为有瑕疵，或者是事实不清，或者是这个程序上违反，你可以提起这个上诉。那如果你这个错过这个时节了，可能你之后想维权也没有别的这个程序可以走了。如果你刚刚收到判决书，这个时间上还来得及。
0: 是昨天下的，还有14时间完事儿。但是保险那个法务那个部门说，他们说是下午，他是下周吧，他下周给信儿，下周给信儿上不上诉，完事儿吧。我这一心合计，他上不上诉，他那个是赔钱的关系，他跟我不发生关系。但是我这边不还是主责吗？他没
1: 对
0: 写，
1: 呗，
0: 他就是写机动车那啥，我那个名嘛，机动车是主要责任70%，但是跟我那个。但是法院判那个东西吧，但是我也问了，今天也跑了好几个律师服务所，但是律师服务所那说的都是同一样话题，但由于视角受限，他因为吧，当时会车的时候，老头横穿马路，因为对面打远光灯是红车打远光灯，问我当时为啥不找，我说我找了，人家那个当时那个交警大队说话老横了，骂骂咧咧的，他说他找不着，自己找去。完了，我说那就把责任都担我身上了。他说担你身上能咋的？就这个事儿。完事吧，当时调那个监控，那个路口那个监控，啥都调不着，全是坏的，告我监控全坏了。
1: 然后最后认的是你同等责任呗，
0: 妈呀，现在判的我是主要责任，百分
1: 判
0: 之
1: 的你
0: 七
1: 是主
0: 十。
1: 要责任啊。那对方是死亡了吗？
0: 死亡了。
1: 那如果这种情况的话，你这个交通肇事罪死亡一人，还负事故的这个主要责任，那你现在已经够这个刑事入刑的这个标准了。
0: 但是入刑的标准吧，但是家属是起的是民事诉讼，他没到那个情节案部呢。
1: 那
0: 但是
1: 这
0: 这
1: 个
0: 个
1: 刑事，对，交警那边咋给你认的责任呢？
0: 交警没出责任，直接出的事故证明，就说你俩去法院打官司吧，打官司吧。完事就告我一句，完事那个辅警当时跟我说的，说这老头闯红灯了，他就告我把心放肚里边了。完了，结果我就是把肚放肚里边了，结果就没找律师。完事当时一审开庭的时候，我也没举证。完事我就描述了几句话。完事描述了也没好使，也是现在定刑，他现在是民事诉讼嘛，属于民事纠纷嘛。完事保险公司赔的金额我看是46万多吧，46万多。大概就这种情况，而且我这也挺冤，我这正常行驶，我也没闯红灯，我也没违章，完事南北限速60，我这刚起步能有多快？才30多迈，就差到这儿
1: 你
0: 了。
1: 这个，因为你这个事儿吧，其实说白了是去年的事儿。你要是说的有点法律常识，或者是这个应该及时的，第一时间就应该找律师咨询一下，需要准备什么材料啊？需要提交哪些文书啊？你开庭的时候，即便不委托律师，也应该知道正常的程序。你这个是有自己的一个法庭陈述，还需要对对方举证进行这个质证。就是
0: 是，
1: 有
0: 就
1: 很
0: 刚
1: 多
0: 才，
1: 这些环节吧。但是目前来说，就是好在你在这个判决下来之后了，心里边还是有很多疑问，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点，认为自己可能在一审的时候并没有说出来。所以说，你现在如果是想上诉的话，可以再补充一下这个一审当中没有认定的这个事实， 一。

0: 后的这些证据啊，因为你这个这是你最后的这个挽救的一个机会。如果因为可能涉及到这个交通事故而且致对方这个死亡，那么其实性质来说也是比较严重的。如果说你现在就是也不确定自己上不上诉，还是等保险公司呢这边消息，那么可能民事上还有一些赔偿的问题。我建议你可以带着你的这个一审的这个判决书，包括你自己认为对你这个很关键的这些证据，你可以线下到律所来，然后我们再帮你看一下还有哪些点可以这个进行这个辩护，或者是有哪些点是你忽略的，行不行？
1: 嗯，行。那个律所在哪儿？
0: 在沈阳市铁西区凌空二街四号。然后你要是找不着，你可以先添加个微信，然后后台会给你这个发一个位置，都可以。547-3456。嗯，
1: 行，我这加了。但是他现在走的是民事诉讼，但是保险公司的话，赔完钱的话，他家属要不追究我责任的话，这个事儿是不是没事儿呢？
0: 这后续的话，可能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后续的一个进展，就是不排除有这个形式上的风险。但是呢，这个民事上的这个认定书和这个形式上的事故证明，它不是说同一套这个逻辑。
1: 但是我今天走了好几个，但是吧，他说那个意思，他说跟你这没有关系，是没有关系。但是他走的名次，只不过起诉保险公司赔偿金额，但是说我这个有一定风险。但是吧，别的律师服务所跟我说的是，但是说的基本上话基本上都一样的。但是保险公司赔完钱了之后，人家可以到交警大队起诉你，告你，你这属于刑事案件够了，或者什么刑侦大队说一大堆，说肯定是够了。
0: 刑事这块的话，就是如果说公安后续有可能找你继续做笔录，就是现在民事不是必然阻却这个刑事案件的进展，但也不是说必然100%就有刑事这个可能。所以说目前来说先把这个民事的问题咱先解决了，因为这可能有时效的问题，然后刑事这一块可能等你这边进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了，这边可能再去找你做后续的这个刑事问题。
1: 嗯，就包括我这个卷呢，他到那个检察院吗？不到吧，就民事、
0: 你现在不是说没到那头吗？现在民事这一块是到不了检察院的啊，因为你现在民事的这个范畴还没解决完呢。
1: 但是但是吧，决定那个判决书上写的是70%责任，我根本都不认，这一下给我整懵了。这你要说同等吧，他有心有可原，但人没了，毕竟人没了，伤者为大。你这一下我干70%，你说我这正常行驶，我也没闯红灯，我也没违章，没酒驾，直接把责任都推我身上来了。
0: 嗯，你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就是说觉得自己有一些这个事实也没陈述清楚，可能对这个一审当中的这个程序也不了解，疏忽了很多这个关键的点。这个就是很多当事人在这个刑事的或者是这个民事程序当中容易忽略的，或者是有的当事人认为自己也非常有理，但是在法庭当中可能自己你认为的那个理在法庭当中并不是法律上的这个法理，这个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啊。所以说想把这个事儿，如果还是想继续的解决，还是想继续的上诉，那咱就抓紧时间准备材料，准备这个相关的法律文书，然后积极的提交，

0: 们律师先进行沟通也行啊。
1: 嗯，行，好的，谢谢。
0: 哎，不客气，咱们就说到这儿哈，再见。也非常感谢这个蔡律师的这个相关的解答。那么稍后呢，一小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苏邦律师时间继续，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如果您有任何跟法律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3188-1986以及23986-986。
2: 全国连锁丰子伟装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度年限，充分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条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

0: 人间百态，万千风云，一一展现。
1: 小车厢，大世界，
0: 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
2: FM 九八点六，路上好朋友。
0: 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逆龄。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3: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七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0: 156-0988-5888，156-0988-5888。
1: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2: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1: 啥是适老化？
2: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3: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8768-4。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当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当你的工作生活急需法律的支持时，无论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案件，速邦律师团队都能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建议和妥善的处理方案。法理人情，速邦都行。24小时速邦法律热线024-6666-1333，律师微信547-3456。欢迎收听速邦律师时间。
5: 欢迎回到速邦律师时间，各位好，我是秘密。在线呢会有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帮助各位解答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这一时刻我们线上热线持续开通3188-1986以及239-86-986。同时呢在上一趴的我们的广告前啊，聊到了关于婚姻当中的一些问题，我们的听众在线来进行咨询。所以说呢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最近啊或者您即将面临着在婚姻当中需要用法律保护自己这样的一个情况，想签婚前协议，想写离婚协议等等，网上有模板但是您不敢用，又觉得找律师太贵太麻烦，要告诉大家，并不是所有的法律咨询都要花大钱，但错误的决定一定会让您花大钱。无论呢是出现了哪些问题啊，在离婚的时候，这财产包括孩子的抚养权，如果双方僵持不下，甚至是担心婚前财产的混同，那么这些复杂的法言法语不需要您自己在家这个琢磨了，您可以直接拨通速邦律师事务所的服务热线024-6666-1333，或者添加微信547-3456，就可以预约速邦律师事务所的首次免费咨询，让专业律师帮您理清财产，规避风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线上热线呢已经开通，有听众打进啊，我们邀请到的是3044这位听众，看看他有哪些问题，我们请蔡律师帮忙解答。你好。
6: 哎，你好。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我家我妹妹的事儿，她吧就是离婚之后她没出那个抚养费，但是那个协议书上吧就是协议写的是可以随时判事，但是现在吧那我那前辈夫不让看孩子，这咋办呢？我妹妹能不能去起诉啊？
7: 现在就是说因为咱们这边没有按时支付抚养费，所以说这个男方呢就以这个为要挟，对吧，也不让你看孩子。那现在呢这个妹妹可能比较着急了，现在就是孩子长时间的不探望，心里边肯定也是挂念的。那现在这个双方的矛盾可能也是非常激化了，那能不能了解一下为啥咱没按期付这个抚养费啊？是有啥困难吗？
6: 当时也没啥困难，就是那个我那个妹妹她家吧条件挺好的，然后她也没说要，就硬要，完了我妹妹反正也就没给。
7: 那是这样的，其实呢按照这个法律规定来说，咱们抚养权和抚养费啊它是已经判完之后了，就按照当时协议离婚或者是判决离婚的那个协议书或者是判决书走。那但是呢这个抚养费纠纷和探视权纠纷它属于两个独立的案件，就是那个爸爸呀是不能用拒绝见孩子来抵扣这个抚养费，既然已经判了，咱母亲每个月这个节假日也好，还是每周啊有固定探视时间也好，这个父亲呢是必须来配合的。也就是说父亲如果认为这个母亲确实拖欠抚养费了，他可以这个另案起诉处理，但是呢不是在这个探视案件当中一并的来进行抵消了。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这边起诉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个诉权的，对吧，包括这个有咱们当事人也问过对方把孩子藏起来的，这个带孩子去外地的。

0: 或者是阻碍探视的，这些行为呢都属于违法。如果长期恶意阻挠的话，你妹妹后期还能起诉甚至变更这个抚养权。而且呢，如果说咱们胜诉了之后，如果对方还仍然不让咱看孩子，那咱们法院呢也有相关的强制执行的手段。第一个呢，就是说传唤对方进行训诫或者是普法的一个警告。第二点，如果再拒不配合，可能会对他处以罚款以及15日之内的这个司法拘留。如果说持续的多次恶意阻拦，咱们可以另诉申请变更孩子抚养权归你妹妹啊。另外法院也可能安排相关的这个辅助人员陪同咱们定期定点的去探视。所以说我们这一块呢是完全有这个诉讼的一个权利，要求去探视孩子。因为法律保护这个探视权呢，其实本质上并不是说保护父母大人，而是说受益主体呢是孩子，不是成年人之间的交易的条件，而是维系的是父母和子女的一个亲情关系。尤其孩子呢在未成年之前，对妈妈也好对爸爸也好，这个需求啊感情上的需要也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有利于子女的一个身心健康成长的。所以我觉得咱们呢可以再跟这个你的妹夫前妹夫咱们再协商协商，看看这个你妹妹这边什么原因不能给这个抚养费，咱能不能再坐下来把两个事儿咱都好好谈一谈，对吧？也是为了孩子考虑，毕竟也是这个亲生的骨肉。所以说这边协商好了，那咱们可能两个问题都能解决。如果确实不行，那咱们就根据咱们自己情况，咱们可以提起诉讼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这个也没有任何问题。
1: 啊，那行，那我跟我妹妹商量一下吧，我看看她到底咋整。
2: 您商量是一方面，然后也建议您添加一下咱们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微信54734456，回头要是沟通上出现哪里不太顺畅的地方，可以找到咱们的律师帮忙，毕竟从专业的角度能够更好的去帮您理清楚这些比较错综复杂的思绪。同时呢也要提醒各位，如果有任何法律相关的问题，接下来我们的线上热线呢也持续开通3188-1986以及239869866，期待各位呢在我们的线上来进行相关的法律问题的咨询，蔡思思律师呢也会第一时间帮助各位进行解答。同时呢术业有专攻，接下来要提醒想要装修的朋友了，如果呢您怕多花钱，怕工期拖延，怕增项，一定要去众匠易居装饰看一看。众匠易居装饰呢目前已经有4家连锁门店，服务呢覆盖全沈阳，真正做到设计施工售后的一个闭环，2小时急速响应，30天换新家，所有的项目呢都是写到合同里的，而且呢隐蔽的工程还能够终身保修，让您在装修的过程当中省心省钱。如果您最近呢有装修的需求，无论是老房翻新还是清水房装修，您都可以拨打8811688888116888，领取986的听众专属福利，优先上门量房，免费出设计方案。同时呢，还可以领取到店里，本月签约呢可以免费升级全屋水电工艺，众匠易居装饰大包39800，送拆除。送地热，送防盗门，咨询热线您记好了，88116388，88116888。如果您最近是有装修的打算，记得拨通电话88116638。稍后呢一段广告回来之后，节目继续。
3: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子伟承担。电话25864-1。
4: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自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5: 香鸡、友善猪蹄、友善鸡爪、友善鸭掌、友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卤世家。
4: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62429999，62429999。
6: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七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4: 金秋十月

0: 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1: 丹东天桥沟一站式秋日赏枫目的地，10公里枫叶大道漫山流丹缆车。

0: 枫叶，秋醉天桥，赏枫就来天桥沟。
1: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2: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知。
0: 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3: 沈阳眼健康科普馆10月全新升级，每个周末免费开放，千平米护眼乐园免费玩，精品手工课免费体验，对暗号领好礼。地址和平区3号街新世界丰盛大厦5楼，预约热线400-606-2377，400-606-2377。
4: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5: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4: 啥是适老化？
5: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6: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个4，8768-4个4。众匠夜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打包39800，打包39800。众匠夜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台厨，还送防盗门。众匠夜居装饰，30天换新家，88116888，88116888。众匠夜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匠夜居，靠谱装修选众匠夜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匠夜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
7: 986气象站，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

0: 精准定位，智能导航，云。
1: 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源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
0: 联合播出。
2: 来关注一下这时刻路面上的出行动态，有请小杜小德上线。你好小杜小德，我们的路面出行情况目前如何呢？同时也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平台上来进行路况资讯的留言互动。那接下来就有请小杜小德上线。
3: 你是由沈阳交警986小杜和986小德通过大数据为您实时分析的路况信息。目前沈阳重点道路中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金家街北向南马关桥附近有827米行驶缓慢，滦河街南向北从文西路到正良一路有349米缓行，和平北大街南向北从七纬路到中山路有362米缓行，道义四街北向南从正良四路到正良二路有393米缓行，建设西路西向东从沈大路到赵公南街有 1.16 公里缓行。以上路况信息是由沈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大数据与986联合制作播出。
2: 好的，谢谢小杜小德为大家梳理的路面出行的资讯。那么这时刻啊，您走行在哪里？晚高峰的路面是否出现了车多缓行的情况？如果各位啊能够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在微信平台上跟我们留言互动 FM986 FM986 FM986 986。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的是速帮律师时间，提醒各位有任何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拨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31881986以及23986986。那同时呢，也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些关于养车保险的小妙招了。无论您是即将购车的新手，还是已经拥有爱车的老司机，关注车险价格和服务啊，或者是养车精打细算的朋友，都可以下载一下平安好车主 APP， 在这儿呢是交保险加油保养都能够省下不少的钱。使用方法很简单，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之后呢，无需办卡或储值，在中石油加油时享受到超值优惠，参加活动领取优惠券之后呢叠加使用。不仅如此，使用平安好车主APP 洗车还能够享受会员价，领券之后呢再减十元，保养服务呢是全额配壳牌嘉实多等大牌机油，品质保证，价格实惠，同时呢代驾免审划痕补漆等超多服务都是有优惠的。如果你的保险到期，赶紧拨打40086060来咨询，或者是好车主的自助询价，五秒完成报价，线上缴费特别方便。记住，只需要手机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就行。想要咨询的朋友可以拨打40086060，动动手指，平安就是省钱。
0: 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当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当你的工作生活急需法律的支持时，无论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案件。

0: 02-5573456，欢迎收听速帮律师时间。
1: 欢迎回到速帮律师时间，各位好，我是秘密。提醒大家呢，如果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这会儿呢线上是有答疑时间的啊。各位呢0881986或者是23986986，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们，会有来自于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帮助各位详细解答。或者呢，您暂时没有什么法律方面的问题，但是我建议您可以存好速帮律师事务所的电话024-6666-13-3，在关键时刻能够帮到大家啊，024-6666-13-3，或者这一时刻你也可以添加我们速帮律师事务所的微信54734565473456，备注呢是986的听众。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线上手机尾号7914的听众已经等待一段时间了，我们看看他有哪方面的问题呢？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律师你好。
3: 你好，
2: 我是一家乡镇的工程队。就主要就是啥呢？趁那个农民农闲的时候吧，到市里干一些就是技术含量不太高的一些工程。这不上个月吗？有一家那个房地产开发公司，他那个收尾工程是那个物业那个产那个家园绿业物的绿化和那个硬化的一些那个这些活我们能干了，接受也签订合同，合同说呢，等那个工程完以后呢，验收合格就给我们开工资。完，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这些人呢，就是住在小旅店上，那个一和吃饭钱都我们自己垫的。我一知道他能家庭工资挺大的，能给我们开工资，我们就干下去了。结果到这个月10几号工程完成以后，也干什么了，也经验收合格了。

0: 我的有几个比较年轻的、比较激进的吧，就想那个，就，打着横幅啊，到他们单位进行就是讨要。你说我们是应该怎么、什么方式能要回这笔款呢？
1: 才发现不给按时结算的一个问题。那么你的这个身份是咱们这个小包工头呗？他们都
0: 对
1: 是
0: 对，
1: 你给招
0: 就
1: 去
0: 是
1: 的
0: 就负责人。
1: 你就是一个小包工头，但是手底下这些这个小伙伴都没拿到这个工钱，然后呢，我估计人家也得找你要，你在中间呢还得往上边要，所以说你在中间也挺难受的现在。
0: 是的，
1: 那么根据这个相关法律规定，咱们这个农民工这个工资的问题呢，有这个保护农民工工资支付的一个条例。那么像你对于这个招用的农民工这一块儿，是需要负这个支付工资的一个直接责任。哪怕咱们这个施工这一块儿确实拖欠了你的工程款，但是从法律层面讲，农民工都是你雇佣来的，工人有权利直接起诉你索要全部的这个工资。你不能说的这个总包没给我钱，我就对抗了这个农民工。另外呢，总包这一块儿确实因为这个没有按时的拨付工程款，造成了欠薪。那么总包也是要必须垫付工人工资，不能把这个所有的风险都转嫁给你或者是这个工人。如果呢，你是这个有资质的，或者说你承包的这个活儿就是单纯的一个劳务，干点体力活儿，如果是合法分包，那么总包呢先行垫付工人工资之后，再起诉你结算相应的工程款。如果说你这个资质问题是存疑的，或者是你承包的这个活儿是需要有资质和这个相关的一个审批的，但是你没有，这个就属于违法分包。违法分包情况下，总包要连带清偿工人的这个工资问题，没有再垫付限额的这个限制了。也就是说，甲方就是没有足额拨付工程款给总包的话，那么甲方也要在欠付的这个总工程款范围内先行垫付工人的一个工资。那咱们就是分为两方面，咱们进行讨论。就是农民工的工资这一块儿，可以告你，加上这个你上边的总包公司。但是呢，你和总包之间的这个工程款问题。

0: 你可以单独诉讼报，这是两个维权的一个方向。原告也这个工人的工资也没有开下来，对吧？那么工人这一块呢，你可以走这个行政投诉，可能解决出来，因为咱们人数比较多，而且事实也比较清晰。工人维权的话，其实要诉也是诉你加上总包公司。那咱们如果走行政投诉，因为这个属于农民工工资嘛，咱们这一块劳动监察呀，包括这个12333这个人社热线呢，12325这个政府热线，包括住建局、青县办都可以处理咱们这个农民工工资问题，可能解决的问题也比较快一些。
1: 嗯嗯，
0: 你可以这个线下如果不明白怎么去走这个材料啊，不知道去哪个平台怎么去手机操作小程序的，你。

0: 加上如果有违约金呢，看看合同里面约没约定这个逾期的利息或者是诉讼费，这属于第二个问题。因为这个你和总包的工程款也没有下保全费或律师费啥的，如果写了，那咱们之后发生的这些损失都可以，像你说的这个小伙伴现在还住在这个旅馆里边，对吧？那这些都属于咱们这个其他的损失，都可以向这个总包公司来进行这个索赔啊。
1: 嗯，
0: 然后之后的话，咱们这个诉讼完之后了，法院就按照咱们这个相关诉求和相关证据进行审判。但是呢，无论如何，你刚才也提到了，有这个比较激进的，咱们就是拉横幅了，甚至还有这个堵门的，这个围堵这个大马路的、拦截的啊，这些其实按照这个法律规定，已经触碰到了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还有刑法的这个红线了。那咱们沈阳地区又有多起这种包工头组织的或者是工人自发组织的这种情况，那么严重的可能要构成这个寻衅滋事罪，是要处以这个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所以我觉得咱们讨要这个薪资是合理合法的，咱们应该通过合理合法的途径要回来，不能走这个过激的一个行为，不能把咱们这个合法的权益非法变成非法化了，对吧？
2: 全国连锁丰泽伟装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条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泽伟承担。详询2586-4-1。
3: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聊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一叶知秋至，养肺正当时。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沈阳市胸科医院温馨提示：立秋之后昼夜温差增大，注意润燥生津，起居有度，适度运动，谨防秋燥秋乏，做好日常健康防护。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大东区北海街11号。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自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4: 酱肉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卤世家。
5: 海参要吃非水发，鲜参炖煮更营养。汇生活鲜炖海参，对比传统水发海参，营养不流失，美味还好吃。零添加，零防腐，配料表非常干净。汇生活鲜炖海参，85616611。
3: 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6: 小巷有闲权益卡正式招募，解锁城市里的疗愈秘境。权益有闲卡专享乌冬面套餐18元，寿司饮品套餐38元，日式熟成鱼精酿套餐38元，置身满是草木间，暂别俗世纷扰，享美食，品咖啡，松弛疗愈，手作静心，把忙碌暂时放下，赴一场身心之约。小巷有闲为您寻一处不讲道理的角落，地址和平区3号街89号，电话18645055005。
7: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七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园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你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

0: 086-400-0386-8786。
1: 啥是适老化？
0: 改造家里，家装扶手、防滑地面、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2: 海参是挺好，关键不会挑。986替你找，性价比超高，品质还贼好。986强烈推荐大连长山岛深海疗自身，5年以上参龄，一斤5到8头，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肉厚实，刺儿挺拔，不用泡发，不用煮，开袋即食，不费劲儿。市场价5-600一斤，现在986原产地团购价一斤只要348。活动期间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14斤到手价3480，合着一斤才248。没买过的可以先来小规格看看品质，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真保证。跟着986买，放心靠谱。趁着活动呢，赶紧去986的官方公众号回复海参，回复海参两个字参团。不会操作呢，您就拨打电话400-995-0063，400-995-0063，400-995-0063。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当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当你的工作生活急需法律的支持时，无论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案件，速帮律师团队都能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建议和妥善的处理方案。法理人情，速帮都行。24小时速帬法律热线024-6666-1333，律师微信547-3456，欢迎收听速帮律师时间。
1: 欢迎回到速帮律师时间，各位好，我是秘密啊，各位可以持续拨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3188-1986或者是239-86-986。同时呢，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线下咨询的话，可以直接的来加一下速帮律师事务所的微信啊，547-3456。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呢，如果说在我们的这个直播节目进行的当中，您突然之间遇到法律方面的问题，第一选择呢就是拨通。

0: 身这套房产。咱们这位听众就说，觉得这几位姑姑吧，就是也没尽啥孝心呢，对不对？也没出啥力呀。你到头来你要平分家产，就挺不平衡的心里边。他也想咨询一下，可以平分这个遗产的吗？这个操作合理吗？
1: 首先呢，根据这个民法典这个继承编的这个司法解释以及相关的法律规定，那么同一顺位的这个继承人呢，继承的这个遗产的份额呢，一般来说是应当均等的。但是如果说对于这个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是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那么在分配的时候可以适当的一个多分。而且呢，如果说这个有

0: 所以说，我们呢也可以参考这样的类似的判例，而且呢，法院也遵循的是公平公正的一个原则，保护咱们付出的这个子女的相关的一个合法权利。也就是说，如果确实存在常年的不出钱、不出力、不尽赡养义务，甚至躲避这个赡养义务的，那么要求平分房产肯定是不合法律规定的。那么法律呢也是公平，讲究对于这个付出比较多的这一方子女，要适当的多分予以补偿。
1: 嗯，好的，非常。

0: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比热19.9，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子伟承担。电话25864-1。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1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一夜知秋至，养肺正当时。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沈阳市胸科医院温馨提示：立秋之后，昼夜温差增大，注意润燥生津，起居有度，适度运动，谨防秋燥秋乏，做好日常健康防护。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大东区北海街11号。
2: 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证，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1: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
3: 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逆龄。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4: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5: 找众将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4: 啥是适老化？
5: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

0: 上的整体出行情况如何呢？让我们有请小杜小德上线，帮助各位详尽梳理。你好，
1: 这里是由沈阳交警，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金阳大街南向北美元东路附近有 1.68 公里行驶缓慢，碧水河北路东向西沈营大街附近有415米行驶缓慢，北一西路西向东从北二西路48巷到重工北街有436米缓行，建设西路西向东从沈大路到赵公南街有 1.30 公里缓行，南京南街南向北从金仓路到浑南西路辅路有796米缓行。以上路况信息是由沈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大数据与986联合制作播出。
2: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遇到各种法律难题，从合同纠纷到家庭纠纷，从劳动权益到消费维权，每一步都关乎我们的切身利益。速帮律师时间，守护您的合法权益，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提供法律援助。无论您遇到何种法律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满意的答案，让专业律师为您保驾护航。敬请收听每周一至周五18点至19点，每周六至周日17点至19点，986速帮律师时间，24小时速帮法律热线024666613。律师微信。

0: 问一下这个怎么孩子怎么办？这个钱怎么分？那么主要就是这两方面的一个问题。那么我
1: 对对
0: 们呢，
1: 对。
0: 先结合这个民法典，还有目前这个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帮你解答一下这个孩子抚养权后续问题。首先呢，根据这个法律规定，就是说有这个相关过错的这一方，过错都属于啥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咱赌博肯定是属于恶习，屡教不改的。再有呢，就是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包括这个出轨的，多次重大出轨的。那么像这种情况，如果说调解确实无效的，那么法院呢就应当判决离婚了。那你们现在你的这个丈夫呢，确实两个条件他都满足，那么第一次起诉可能很大概率就直接判离了。第二个呢，孩子抚养权这一块儿，那么已满2周岁、不满8周岁的这个子女，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一个原则来进行判断。那么，因为你现在呢是常年的这个为家庭付出，常年的照顾孩子，对方呢这个出去干活也好，或者是出去玩也好，并没有这个全程的这个陪伴过孩子，那么相关的这个日常生活的照料都是你在负责。那么其实收入呢只是一个参考条件，并不是一个唯一的标准，尤其是在这个双方都想要抚养权的情况下，如果一方存在这个赌博恶习，甚至有重大出轨的一个过错的话，那么法院呢应当优先考虑由无过错方来直接抚养孩子。即使咱这边现在目前没有工作，那么对方呢是有一个稳定的一个收入的，那么法院呢也会判决男方按月支付这个足额的一个抚养费用，覆盖孩子这个生活呀、教育啊、日常的一个开支，弥补你这个短期没有收入的一个短板问题。而且呢，男方这一块呢，确实有很多的法定上的一个减分项，比如说他长期的这个赌博、酗酒，可能容易有这个债务上的一个风险呢，甚至有情绪上的一个风险。那么对孩子来说，可能也是一个不良的一个示范。再加上呢，可能也有这个婚内出轨的行为，违背了这个家庭的一个忠诚，可能家庭责任感方面也不是很缺失。但是你这块呢，没有这个相关的一个恶习，而且能够照顾孩子日常起居，包括这个学习呀、日常生活呀，如果能尽到这方面责任，孩子对你的依赖性也非常高。那可能只是说短期的这个收入问题是咱们的一个短板，但是呢，可能第一个，男方会支付这个相关的一个抚养费用，那么第二个呢，可能你在这个之后也会有相关的一个收入和来源，也不能一直咱们都没有收入，对吧？所以说这个问题还是能够解决的。那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我们实践当中有很多这样，全职太太或者是全职妈妈，那么在这个决定离婚之后了，也走向了社会，那么也有这个一份稳定的收入。那么带孩子这个生活也没有任何问题，所以现在目前来说，这个法律判断也不是说有没有工作，就是判断抚养权的唯一标准，还要综合考虑这个抚养能力以及这个相关的过错有没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一个健康和一个身心的一个安全，所以我觉得咱。

0: 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条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子伟承担，详询2586-4-1。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神医术11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一叶知秋至，养肺正当时。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沈阳市胸科医院温馨提示：立秋之后，昼夜温差增大，注意润燥生津，起居有度，适度运动，谨防秋燥秋乏，做好日常健康防护。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大东区北海街11号。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证，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海参人头之功，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人头之功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辽参，5-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

欢迎回到苏邦律师时间，各位好，我是秘密。这一时刻呢，各位可以持续拨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3188-1986以及23986-986，会有来自于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帮助各位进行相关法律问题的解答。同时呢，如果您面临着一些情感方面的问题啊，如果说想要对婚前协议啊签署的这个流程有疑义的话，亦或者是对于离婚协议啊签署的过程怕有一些漏洞，觉得网上的这些模板呢

0: 收入呢？
1: 他以前就是我一年没联系了，我现在不知道他有打干啥事儿，也不知道他做啥的，现在就不知道他挣多少钱呢，现在没联系啊。
0: 嗯，
1: 就
0: 那有啥共同财？你说
1: 前
0: 前
1: 几
0: 几
1: 天
0: 天
1: 联
0: 啥？
1: 系了一下，完了又拉黑了，不知道。
0: 嗯，那婚后这个包括你们婚姻存续期间这个财产状况呢？
1: 我们俩婚后呢有个房，也就是这房子是我父母给买的，这也没啥玩意儿。
0: 婚前的吗？还是婚后买的？
1: 婚后的。
0: 婚后买的，他对这个房子有啥这个争议吗？你俩？
1: 那个没有，他这个房子吧，没有啥争议，就是说的都是我俩的名儿，也就是都认可这个东西。
0: 行，如果说你确实这个已经分居一年多了，也没有任何联系，现在还拉黑你了，那咱们根据这个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司法解释相关规定，抚养权这一块儿，如果说咱们孩子也这么大了，是不十多岁了，是不刚才说，
1: 对。
0: 孩子已经十多岁了，那可能要遵从孩子的意见啊。如果说确实母亲常年的不在身边，不照料孩子，可能孩子还是依赖你这块儿，还有这个爷爷奶奶的这个情感比较高一些。那如果说人家这个。

0: 3188-1986 以及23986986。同时呢，速邦律师事务所电话呢是024-6666-13。或者呢，您可以添加微信547-3456。现在呢是可以预约速邦律师事务所的首次免费咨询的。那接下来呢，看到平台上有听众哈留言啊、也是跟法律相关的问题，咱们一起帮他来解答一下。有请这个蔡律师也一起帮忙看能不能拿个主意。他说遇到了这么一件事儿哈，他帮朋友贷了一笔款45万，在这个小额贷上啊、这个他拿了一个房照去进行抵押，之前呢都是按月还款，但是近期呢出现了一个还款逾期的情况，现在呢是想让他就是一次性还款嘛，是有27万左右，他想问问说怎么写这个协议才会具有法律的效力。
1: 嗯，就是说呢，咱们现在呢帮助朋友贷了一笔款项，
0: 嗯，
1: 但是呢这个之前的这个利息呢，这个每个按期的利息都是这个朋友在还，因为朋友呢可能是一个实际的。

0: 防护当中，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一方可能彻底的从债务当中进行这个脱离之后呢，无论产生了任何纠纷，与我们这个当事人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法律上的一个追究追责的一个责任的。那么如果说三方能协商一致，那当然是最好的。如果说协商不成的话，那么剩余的27万大概率还是由我们这个当事人来进行清偿的。那这个小额贷公司可能也会找到我们当事人来进行清偿，我们清偿之后了，再向他的朋友主张剩余的全部的没有这个清偿完毕的这些，或者是代偿的这些债务，以及相关的这个利息或者是违约金。
1: 那也就是说，现在除非是签这个协议啊，找到第三方来去这个签这么一份协议，彻底把咱们这个听众摘出来之外，另外一个方法其实。

0: 众将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打包39800，打包39800，众将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还送防盗门，众将一居装饰30天换新家，88116888，88116888。众将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将一居，靠谱装修选众将一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将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
1: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泽伟承担。电话25864。

这里是由沈阳交警986小度和986小德通过大数据为您实时分析的路况信息。目前沈阳重点道路中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金阳大街南向北美园东路附近有 1.45 公里行驶缓慢，黄河北大街南向北

0: 行驶缓慢。以上路况信息是由沈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大数据与986联合制作播出。
1: 好的，谢谢小度小德为大家带来的路面出行的资讯。如果呢最近哈、你有想补充蛋白质的需要，大连的盐田巷呢直达咱们的沈阳，也是专为孩子和孕妈妈准备的。晒盐的高盐度海参的自然生长，不打药不喂食不催长，煮熟的虾呢几乎没有黑虾线，虾肉紧实鲜甜，高蛋白没有土腥味，自带海水清甜嫩滑，鲜味十足，没有任何的添加，孩子孕妈妈补充优质蛋白，日常加餐都可以放心食用。产地直供，从大连盐田直达餐桌一斤33元，三斤以上每斤只需要30元，产量稀少。想吃一口原产地的原生态的盐田虾，您可以拨打024-2269-0456 024-2269-0456，记住电话啊，是024-2269-0456。
2: 赴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当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当你的工作生活急需法律的支持时，无论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案件，速帮律师团队都能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建议和妥善的处理方案。法理人情，速帮都行。24小时速帮法律热线024-6666-1333，律师微信547-3456。欢迎收听速帮律师时间。
1: 欢迎回到速帮律师时间，各位好，我是秘密。这时刻呢，我们的线上啊3188-1986以及23986-986都是持续为各位开通的。如果您有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进行一个详细的拨打啊、同时呢，线下你也可以拨通我们速帮律师事务所的电话3188-1986以及添加微信547-3456。接下来呢，我们看到手机尾号0550的这位听众上线了，看看他有哪方面的问题啊。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我们的律师也在线呢。
3: 啊，律师好。那个我是咋的呢，我现在想离婚，因为我想问咨询一下，就如果我要离婚这种情况，我看看这个孩子抚养权和我这个有一些财产是怎么分配的。我家吧现在是两个孩子，老大是4岁是女孩，老二吧1岁半是个男孩。我俩吧也没啥存款，完了他自己借的钱借有10几万吧，咱也不知道干啥了，反正他签字借的房子呢是按揭的，当时首付是他拿的。但是我家现在这个房子吧升值了，得升1倍半那样吧。就这样的情况财产，我想咨询一下律师，就是如果我跟他离婚的话，这个孩子抚养权怎么分，还有这个财产怎么分。
4: 这个房子这个首付是男方付婚前付的，婚后一起还房贷了是吗？
3: 啊对。
4: 然后这个钱是男方自己出的。婚后呢又没有啥存款，但是呢还有10几万的这个负债，那这个钱是用于什么方面？

0: 这回他拿出来了，他说他欠钱。我说那我都不知道你干啥花了。他就说的，都那个做买卖花了，赔了。我说我不知道，我没花着。
1: 其实呢，其实咱不知道，确实没有这个用于家庭的这个经营啊，或者是日常生活当中，他只是单方面表示说做买卖，但是你也不知道做了啥买卖，是不？
0: 对，他
1: 没
0: 每
1: 事，
0: 月
1: 咱们，
0: 就是把他工资给我，我和孩子们使，完他回来吃饭干啥的用，用于家庭，就他的工资，其他的大额的钱没给过我。
1: 行，我们一项一项分析啊。首先分析一下这个按揭的这个房产。那么，因为呢是男方婚前付了首付，而且登记在男方名下，婚后呢有共同还贷了，而且现在房屋还有这个升值的一个问题。那么，根据这个婚姻家庭篇这个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如果是一方婚前购买了这个房产，那么个人也付了首付，即便登记在这个对方的名下，如果说协商不成的话，这个房屋呢一般是归这个付了首付这一方，就是男方所有。

0: 女啊无过错一方的这个问题来进行分割。那么再有呢，就是计算的这个金额方面，我们之前呢也解答过，就是说这个婚后还贷的这个全部的本息比如说你一共还了100万那这个房屋总成本可能是150万，再乘以这个目前这个房屋的一个市场价值，那么再除以二，就是说他应当补偿给你的一个金额，你可以代入进去算一下啊，你到底应该补偿多少钱？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房屋原来的价值是100万，现值的价值是150万了，那么你婚后共同还了40万的这个本息，那你可以分得的就是说这个40万除以这个100万，再乘以这个150万，再除以二，那么就是大概就是20万的一个补偿，就按照这个公式来计算。如果之后算不明白的，你也可以在这个线下，或者是添加微信，咱们再帮你详细梳理，这些都可以。那么按照咱沈阳目前的这个相关判例来看的话，就是说这个目前来说，比婚后你们看你们婚姻长短嘛，就是说共同还贷看多少年，增值了多少钱，那么大概率都是要把房屋判给男方的，就按照我刚才说的这个计算的这个相关的一个规则来进行判决的。再有就是说他这十几万的一个债务问题，那么根据这个民法典相关规定，那么夫妻的债务呢，如果是一方签署的，那么只有这个共债共签，或者是咱女方事后有追认的，或者是用于这个家庭日常生活共同经营的，才属于这个夫妻共同债务，双方共同偿还。如果是他只是单方对外借款了，而且呢，我们也不知道，也没签字，没有用于这个家庭支出啊、孩子抚养啊、还这些家庭的这个房贷、车贷的，那么一般来说是要认定为男方个人债务的，是由男方独自来偿还的。所以说这个举证呢，可能也有在实践当中呢，这个举证，我们女方不承担还款责任的话，我们只要证明他这个钱我们没有收到，也不知道不知情，而且这个钱也确实用在家庭生活当中，那么这个举证就可以去推翻这个男方认为这个10多万的借款是夫妻共同债务了。那么再有就是两个孩子的抚养权和抚养费的问题。这个老大呢是4周岁，老二是1岁半。那么一般来说，不满2周岁的子女是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那么2到8周岁的这个孩子，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来进行判决。那么可能，常规的做法，因为是两个孩子，可能一人抚养一个，可能这个小的这个可能归你直接抚养了，老大可能要由男方来抚养。也就是说，如果按照这种一人一个的话，可能互相都不支付这个抚养费用，互相呢有这个探望权、探视权。如果说有其他的大额支出了，可能再额外的再各自分担50%因为这个这种是比较这个常见的一种分配方案。如果说男方有一些这个酗酒啊、赌博呀、啊，或者是其他过错，那咱再考虑是不是男方不适合这个抚养孩子。这个咱们线下可以再进行沟通其他的这个情节问题。再有，如果说你想拿两个孩子的抚养权，目前来说呢，除非你具备这个抚养孩子的条件否则的话，法院不会说轻易把两个孩子都判给你，因为呢，你可能两个孩子负担比较重。再有，你有没有这个固定的这个住房啊？有没有稳定的收入啊？能够覆盖两个孩子的衣食住行啊，对吗？因为两个孩子可能这个平时的花费也比较高，尤其是还有一个特别小的，可能你暂时找一份稳定的工作都比较困难，因为要带这个1岁多的孩子，那还没有到达这个学龄，对吧？那可能你这个期间都需要在家全职的带孩子，那这个时候你可能这个抚养的能力可能也受限。那如果说男方有收入的话，如果两个孩子真的都判给你了，那么如果说这个，比如说男方一个月能挣7000块钱，可能，一个孩子的抚养费在1500到2000之间，两个孩子可能能达到3500左右，一直到孩子年满18周岁为止。目前来说，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司法判例和相关的一个方向。如果说你还有哪些没有表达清楚的，或者还有哪些这个不想在节目里说的。因为你这个案件呢，可能涉及到孩子，还有就这么小的这个孩子的问题，可能咱们一次性的没有办法把你所有的事情都给你分析的这个太透彻，或者是太清晰的。你也可以这个线下再过来，我建议你咱们再面对面的好好把这个问题梳理清楚啊。
1: 好，谢谢您，律师。 嗯，那你这样添加一下咱们律所的微信啊，547-3456，或者是你打电话024-6666-133，也是可以帮助您来这个理清楚接下来啊到底是怎么分配这个财产也好，或者是怎么去帮您要的这个抚养权也好。

0: 好吗？
1: 哎，好嘞，谢谢你们。
0: 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哈，再见。
1: 再见。
0: 可能有很多的听众也会有跟刚刚这位在线的这位朋友一样的啊，类似的一些问题。可能有的时候在情感方面或感情方面，婚姻的这个家庭关系当中，确实有一些理不清楚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甚至可能又觉得婚前协议伤感情，离婚协议有漏洞。面对这样的一些比较细致的，我们需要拿出这个一事一议的这样的一些事件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找到专业的律师来帮助您进行一个分析。所以说各位也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律所的微信啊，速邦律师事务所547-3456，或者拨打电话024-6666-1333，会有首次的免费的咨询，帮助您在这个离婚时的财产、孩子的抚养权。

0: 或者是婚前财产的您所来帮助您去理清楚复杂的法言法语，不需要您自己在家研究，而且在网上看到那些模板，我相信大部分的朋友都是不敢用的，也确实如此啊，也不应该去随便的套用，所以找到专业律师来做专业的事儿啊，547-3456，您添加微信即可。那么接下来我们的直播节目还在继续，如果你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3188-1986，或者是239-86-986，都是可以在线帮助您解决相关的法律方面的问题的。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当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当你的工作生活急需法律的支持时，无论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案件，诉邦律师团队都能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建议和妥善的处理方案。法理人情，诉邦都行。24小时诉邦法律热线024-6666-1333，律师微信547-3456，欢迎收听诉邦律师时间。

那提醒各位啊，如果您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遇到了跟法律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4这个31881986或者是239869866。同时呢要提醒大家啊，如果呢您想直接找到苏邦律师事务所，您可以直接呢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电话66661 3，或者是添加我们律所的微信啊54734565473456都是没有问题的。那这一时刻呢也要提醒大家，苏邦律师时间在线答疑的时间呢即将结束，如果您依旧还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在明天的下午4点锁定收听986的苏邦律师时间，届时呢蔡思思律师依旧会在线上帮助各位解答关于法律方面的相关难题。那明天的傍晚啊，各位

0: 全国连锁方子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条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方子伟承担。详询2586-4-1。
1: 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2: 岁月沉淀智慧。

0: 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1: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2: 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源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你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3: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攻的盐田虾来沈阳啦！晒盐的高盐度海水自然生长，不打药，不喂食，不催长。煮熟的盐田虾基本上没有黑色虾线，白，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抢购热线024-2269-0456，产量稀少，虾肉自带海水清甜嫩滑，鲜味十足，没有土腥味。孩子孕妈妈补充优质蛋白，日常加餐再合适不过。无任何添加，尽可安心食用。产地直供，从大连盐田直达餐桌，1斤33元，3斤以上每斤30元。想吃一口原生态的盐田虾，就拨打024-2269-0456，024-2269-0456。
4: 海参人头之功，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人头之功，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疗参，5-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疗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0: 4009950063，4009950063，4009950063。
1: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个4，8768-4个4。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金秋纵爽贺金冠，喜迎佳节又红爵，金冠五二八，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详情请见雪花流年微信公众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辽宁音乐广播，播出频点 FM98.6
1: 986气象站。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0号，今天晚间呢多云转晴，西北风2到3级。

五百人都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登山另外还胆大，让他们背背着短刀把鞋全换好了，偷偷的离开大队绕山而行。咱们前文书说了，秦汉窦一虎从山里头杀出来的，对地理比较熟悉，尤其是个黑天行动起来比较

哎呀，他是首尾难顾啊。等他骑马回来，正好碰上秦汉斗一虎，这俩矬子比谁都厉害，两条大棍把杨凡站在一处，一个在马上，两个在步下。他们这打着，那五百军兵冲上去了，把花车整个给破坏了，缆绳也砍断了，把花车放到山沟里面，紧跟着把番兵赶散，扯开嗓子就喊：我们占领山口啦，快上来，是咱们的地方了。薛丁山一听精神倍增啊，把银枪一晃，冲！外边这几千人一声呐喊就攻占了山口。杨凡一看不行，腹背受敌，招架不住，又一想，我这镇里头有的是军队，你们占山口算个什么呢？距离破我这座镇差的多的多呀，我何必在这冒险呢？所以杨凡见识不好，收兵他跑了。安下他咱们不说，薛丁山跟窦一虎、秦汉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让他们引路往里的继续进攻。哎呀，走了一道打了一道啊，薛丁山都变样了。本来他是个漂亮小伙，银盔素甲，白马长枪，现在马变成红马了，他也变成红人了，也不知道是自己身上出的血还是

些人也豁出去了，所以经过一场激战之后把番兵赶散，这才占领白虎庙。薛丁山头一个把庙门破开往里就闯，到里边就爹爹您在哪，爹爹儿我救你来了。这黑天的这眼目不得劲，他找到后面经楼，正好在这儿看门开着，他恍惚惚发现里边趴着一个人，是他爹不是爹看不清楚，但是他也发现有一个番兵打扮的人把掌中的马刀高高举起，正要伤那个人。薛丁山心里想，坏了，指定有人要杀我爹，我岂能容饶。但这阵离得还挺远，到这京楼最近也得40步，来不及了。薛丁山赶紧一抬腿把大枪挂住，伸手把弓箭拽出来。哎，古代这弓箭这玩意儿射程的比较远呢。再看二路元帅任满朱红一打悬扣，这只狼牙箭对准了，啪就是一箭，嘴里还喊了一声休伤我父，把针奔前面这个人就射去。那个人果然是一个番将，想要利用这机会把大帅薛仁贵刺死，因为这混战的时候，但是他一听来人了吓了一跳，身子赶紧往旁边一闪，这箭没射到他。你说怎么那么巧？这阵薛仁贵身负重伤，靠着供桌在这坐着，脸儿朝外背朝里，昏昏沉沉。薛丁山不来他也被人杀了，哪知道薛丁山一番好意，这

带住留神观瞧，就见树林里头出来个出家的老道。这位道爷身高八尺挂铃，皱纹堆垒，隐然散满千心，两个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头梳日月双爪髻，墨根系着头绳，斜背着刀囊，手摆拂尘，背背宝剑。薛丁山不看则可，正是老恩师王禅老祖。没想到师父这阵能来呀，薛丁山可见着亲人了，哎呦一声，赶紧从马上跳下来，大踏步来到师父面前，撩衣服就跪倒了。师父，徒儿给师父磕头了。这阵的军队也站住了，秦汉窦一虎在旁边看着，谁也不敢过来。王禅面沉似水，

0: 痛改前非。如果我还改不了，恩师，慢说您断去师徒之情，您要我的命，我毫无怨言。完了，不相信你，把衣裳给我脱了，往下扒衣服。薛丁山怎么解释，王禅老祖就是不听。薛丁山一看老师真急了，没有办法，摘盔卸甲，吓得是捏呆呆发愣。
1: 听众朋友，评书薛家将每天晚间7点到8点半，986好书连连听三集连播。
2: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比热19.9元，断桥窗199元，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泽伟承担。电话25864-1。
3: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4: 酱肉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肉世家。
5: 986应急帮温馨提示，
6: 大家好，我是应急小飞侠，燃气灶会超期，熄火保护要配齐，洗澡时别太久，燃具不装浴室里，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有臭味不开灯，关阀室外打电话，出远门闭关阀，顺手一关不复杂。
3: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
7: 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达利有一幅非常著名的绘画作品《记忆的永恒》，画面上有三个停止行走的时钟，他们被画成像柔软的面饼一样瘫软在画布上，在无限深远的背景里，你可以感受到一种怅然若失的寂寥。关于时间，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感受，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渐渐老去的模样。当我们的脚步变得不再轻盈，记忆也开始渐渐模糊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和这个世界相处呢？
8: 拥挤的车流挤散了单纯的约定，纷扰的城市冷却了最初的理想，把遗失在茫茫人海中的勇气用声音的温度再次点燃。 FM98.6 路上好朋友。
9: 一度电，
10: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5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1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9: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10: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
11: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2: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13: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14: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13: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14: 啥是适老化？
13: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3: 荣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荣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荣生墓园

免费看木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4，87684-4。众将夜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打包39800，打包39800，众将夜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还送防盗门。众将夜居装饰30天换新家，88116888，88116888。

0: 众匠易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匠易居，靠谱装修选众匠易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匠易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
1: 好故事是怎样炼成的？曲折的情节是底盘，鲜活的人物是车身，生动的演播是引擎，好故事在车上，精彩你的车生活。
2: 这里是986，前方停靠，好书连连听。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薛家将》，每天晚间7点到8点半，986好书连连听三集联播，调频986，欢迎您的收听。
4: 二路元帅薛丁山没有办法，摘盔卸甲，连靴子都扒了，这都是老师赠给他的。就见王禅老祖补着气，用大包袱皮儿把这些东西包起来，连打将鞭在宝剑在他使用的大枪完全挂在德胜钩上。王禅老祖最后点点头，薛丁山，咱们的缘分已满，到此结束，贫道告辞了。王禅老祖飞身上马，头也没回走着，薛丁山还在这跪着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等了好半天，一直王禅老祖没影了，秦汉窦一虎这才过来。你不管怎么说，事亲三分相。

就这么回事儿。你看你把你师父气的那样，医生都给你拿走了，你现在难过也没用，注意身体啊，咱们赶紧回营交令。来人，给找双靴子，拉过一匹马来。多惨啊，连鞋都没了。有人赶紧闻风照办，东西给取来了。薛丁山登上别人的靴子，又骑上马，长吁短叹，低头不语。书说简短回来连营了，到了连营，消息马上就传开了，说薛丁山闯进白虎镇，打了败仗回来了，把元帅救回来了，救可是救回来了，让他给射死了，像炸雷一样，全军震动，当时就响起一片哭声。唐王李世民赶紧命人大开辕门，亲自出外观看，可不是薛仁贵用车拉回来的。李世民马上就扑过去了，等把战袍撩开，这么一看，就见薛礼二目紧闭，牙关紧咬，梗嗓上有个窟窿，后边都射透了，现在血几乎流没了，前心全是血嘎巴，连胡须都染红了，那简直是惨不可言呐。李世民哎呀一声，疼死我也，当时就昏过去了。

门掩蔽，派好了巡逻的哨兵，不管发生什么情况，让他们坚守阵地，免战牌高悬，然后命人把车辆拉进中军，把薛仁贵抬起来，准备棺椁全营举哀。咱这么说吧，柳凡二世夫人、小姐薛金莲、窦仙童，凡是老薛家这些亲属，薛仁贵这些好朋友，哭的是死去活来，痛不欲生。那李世民手拍着棺材，脑袋撞墙啊，要不是有人在旁边解劝，连李世民这条命都保不住。薛丁山看着这些情况，什么滋味？最后他打定主意了，我也不活了，但是现在我不能死。正乱的时候，我爹尸骨未寒，这不是实话。等一切办完了，我死的我爹的灵前。薛丁山头顶麻冠，身陪重孝，嗓子也哭哑了，就在这忙里忙外的张罗着。现在是战争年月，一切都得从简，能说舒舒服服举办丧事吗？草草的举办了一回，也就是三天，这个事儿才比较平息了一点。李世民呢，就跟程咬金商量怎么办。白虎关的杨凡兵强马壮，又有他老师牛头祖帮忙，看来是坚不可摧呀。我们粮台也不多，战将死了也不少，特别是元帅不在了，什么人领兵带队能攻打前敌呀？怎么破得了三川六国的人马呀？看来得想办法了。程咬金

闹得不可收拾。樊小姐最后走这次放了三支反箭，那就公开表示与唐营决裂，说不定人家要投靠西凉国呀，那还请得出来吗？哎呀，陛下，你看哪儿去了？臣我最心细。拿前些日子的事儿来说，薛丁山三打梨花，樊梨花气得浑身哆嗦，把宝剑举起来要宰他。那阵薛丁山老实了，眼泪掉下来了，我就发现樊小姐心软呐，最后把宝剑支到地上放声痛哭，没杀薛丁山。什么原因呢？从他的内心还有所留恋。陛下，我看咱们还得从这上下功夫，想一切办法把樊

小姐请出来。另外我还看出来一举一动，尤其这次误伤把他爹射死了，说什么他也讲不出这个理去。舆论这个东西压力最大呀，有这件事在他身上压着，他更不敢犯脾气了。如果樊小姐出头，两个人言归于好，破镜重圆，同心协力，我们还有打胜仗的把握。好吧，老千岁所言极是，不过还得拜托您呐，别人谁也办不了这件事儿，那您就走一趟吧，赶奔韩京关聘请樊梨花。哎，我就是这个命啊，我没走以前我先得问问薛丁山啊。来人，把薛丁山叫进来。时间不大，薛丁山进来了，给皇上磕头，给老程见礼。

0: 不是人，是心里话，发自内心。
1: 好啊，浪子回头金不换呐、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爹也死了，这事你也认错了。哎，说句难听的话，你跟你爹就是冤家对头。不死一个，这事儿好不了。丁山呐，我也不背着你。方才我请示陛下，我还得赶奔韩江关，聘请樊梨花。我先问问你，你乐意不？
0: 老千岁，恐怕请不来了吧？
1: 那你甭管这事儿，我就问你乐意不乐意。
0: 当然我是乐意，不过我把樊小姐得罪苦了，她恨我恨得牙长四指，人家怎么还能帮忙呢？
1: 嗨，我没说嘛，她帮不帮忙是她的事儿，只要乐意就行。

0: 叫我怎么地都行，杀剐存留，任凭他自便。
1: 嗯，
0: 这也是真心话吗？
1: 是。
0: 万岁啊，

0: 我听说你俩娘跟你还不完呢，你妹妹还要找你玩命，就因为你老虎掉到山涧，伤人太重。你好好想想，你是有罪的人，要蒋公折罪，好好守把大营，保护皇上，保护营盘。我现在就起身，听见了吗？
1: 是，遵命。
0: 李世民长叹了两声，跟薛丁山已经没什么话可说了，一摆手叫他退出去，转回身又跟老程商量商量具体请樊梨花的办法。程咬金说呀，陛下你看见没，我估计请来是能请来，不过要麻烦呢、啊。像那几回到那我嘚不嘚嘚不嘚，人家就跟我来了，这回还那么容易吗？人家不定提什么条件，提出来咱就得照办，有一条不照办就麻烦。陛下你得有个思想准备。哎呀，老千岁为国求贤呢，我还有什么说的，甚至樊梨花要我的江山社稷都现成、那倒不至于。行了，有陛下这句话臣心里就有数了，反正您把这事儿交给我啊，我爱怎么办怎么办，把樊梨花

就带几个贴身的仆人就可以了。还是那个老规矩啊，给我准备八彩礼物。陈忠一切照办，程咬金带着新服的几名仆人带着礼物又赶奔樊府。

0: 您听着别扭，女儿我当场就要了她的老命，您看怎么样？
1: 嗯，丽花你说的对呀，娘我实在出不来这口气。来人呐，叫他滚进来。
0: 好，叫他滚进来，能滚吗？这是气话。老家人出去把门开开，进来进来进来。程咬金刚迈了两步，

0: 出远门闭关乏，顺手一关不复杂。
1: 一度电，
2: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五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一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1: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2: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
3: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5: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4: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6: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7: 时间带不走空间，相逢的人

0: 每一个路口的缘分。 FM 九八点六，路上好朋友。
1: 海参人头之功，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人头之功来自大连的五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疗参，五六百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三斤送半斤，买五斤送一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疗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2: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3: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2: 啥是适老化？
3: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金秋纵爽贺金冠，喜迎佳节又红爵，金冠五二八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详情请见雪花流年微信公众号。

98.6，路上好朋友。好故事是怎样酿成的？曲折的情节是底盘，鲜活的人物是车身，生动演播是引擎。好故事，在的车生活。

0: 这里是九八六全方位炮，好书连连听。
1: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薛家将》，每天晚间7点到8点半，九八六好书连连听三集联播，调频九八六，欢迎您的收听。
2: 范蠡王不由得火旺上撞，用手指着程咬金呐：“老千岁，我对您一向是尊敬的，我也发现您是个热心肠的人，拔刀相助，见义勇为，您没有坏心，但是您好说瞎话呀。如果你要不是说瞎话，说薛丁山痛改前非，我也不能吃亏上当。从那开始以后，接二连三发生这些不幸的事情，老千岁啊，您还有什么脸来见我们？你说要把你撵出去，显着我们不懂人情，不撵你，见着你是真恨你呀。老千岁啊，你为什么还要来？”梨花刚说到这，贺氏老太太把拐棍一拄地，咚咚之响啊，

0: 小姐，你可啃苦了人了。你倒霉，我们家能这样？你骗了我们多少次，你怎么还来？这个冤孽债我们得什么时候还完呢？老太太放声痛哭，丫鬟连劝，嘴里还嘟囔，用眼睛还瞪着程咬金，可能也没说好话。老程呢就受着吧。等着雷烟火炮这一顿过去以后，腰板一拔，姑娘，老夫人，你们怎么说都行，我程咬金我白活，我对不起我自己这岁数，谁让我倒霉遇上个薛丁山呢？看来啊，我们俩也是有冤孽账，我也没还完他。不过呢，这次是例外，姑娘，你允许我说吧，我跟那几回来不一样啊。
1: 哦，
0: 那您这次来为什么？姑娘啊，不管怎么说，我把个信儿得给你捎来，大帅薛仁贵阵亡了
1: 啊！
0: 薛大帅不在了，
1: 嗯，
0: 屈指算来半月挂零了。哎呦，万丽花真心疼。从几次的接触，他发现平辽王薛仁贵人品端正，以礼待人，那个人太好了。而且薛仁贵名冠九州，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怎么落了这么个结果呢？连贺氏老太太都不哭了，瞪着挺大的眼睛就问呢，薛大帅怎么阵的亡？
2: 别提喽，
0: 丽花呀，你都猜不到。你说他怎么死的？让薛丁山这小兔崽子给射死的
1: 啊！
0: 范丽花大吃一惊啊！老千岁，此话当真？
1: 这，
0: 我能说瞎话吗？千真万确呀！
1: 那他为什么要射死他爹？
0: 哎，姑娘不知，听我讲来。自从你走了以后，我们营盘一阵大乱呐，还用问吗？把皇上气得死去活来，大帅哇哇吐血哟，把薛丁山又押到牢军营，断去父子之情啊，乱了好几天，大帅一病不起，后来好容易见点好，那个丑鬼杨凡又讨敌骂阵，不但他来了，还把他老师一个歪脖子老道叫扭头祖也给搬出来了。我们大元帅带病出征，那就累得不得了啊，后来被他们困进白虎阵，斗一虎秦汉浴血奋战闯连营出来，给营盘报信，我们这才在牢军营射出薛丁山，叫他戴罪立功。要说这小子也不善，一听说他爹被困，他也急了眼了，枪挑铁花车闯进山口，大破白虎庙，结果临危了，弄了个误会。据别人说，有个番将要刺杀平辽王，他一着急射了一箭，意思射那番将，结果没瞄准，正好射他爹脖子上，就这样大帅绝气身亡。不管怎么说，你说这事儿怎么那么巧？哎，要说薛丁山有意把他爹射死，那叫屈枉人。不管怎么讲，是死到他手下呀。好说不。

好听啊。另外姑娘，我再告诉你，福不双至，祸不单行。他们刚在大阵出来，树林里出来个老道，就是云

蒙山水帘洞的王禅老祖大骂薛丁山，断去师徒之情，收回石宝。你说这薛丁山有多惨吧，连当兵的都不说好话呀。他是老虎掉到山涧里，伤人太重，落了个人不人鬼不鬼呀。当然了，这小子现在悔恨的了不得呀，见谁给谁磕头，见谁给谁说好话呀，是痛不欲生。我发现这小子两眼发直，恐怕的寻了短见，暗中派人监视于他，要真不是看着他，非自杀不可。后来我跟皇上商议怎么办，这才想办法给你送信。姑娘啊，不是请你，就是让你高兴高兴。就因为薛丁山的缺德，他爹才得这么个结果，他才得这么个结果。皇上让我问问你，怎么能出这个气。薛丁山个人也说了，如果姑娘不出气，杀剐存留，任凭你自便。你要说拿绳把他捆到汉江关，我马上就照办，把薛丁山立居所带送到你府来。这不是老夫人也在这儿吗？拿剪子绞他，拿锥子扎他，抠他的眼睛，你们随便。薛丁山绝无怨言，你们看看怎么处分的合适，我就为这事儿来的。程咬金呢，不说瞎话也说点，里边掺糠食水，明明来请樊梨花，他不那么说，他怕一下碰了钉子，哎，干脆转弯说。这就说明老程经验丰富，足智多谋。咱不表程咬金，再说樊本剑穿心呀，对薛丁山又恨，多少还有点爱。那位说这种人还爱的什么，你想别忘了这句话呀，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比海深呐。他要不爱薛丁山，能以身相许吗？尤其两个老师给做的主，洞房花烛了，结果闹出这些不幸的事儿来，恨是恨，耐是耐呀。小姐心里的事儿有苦难言。

兵死将，大帅阵亡，死了多少人？这仗还有法打吗？现在干脆就等着投降吧。我看呢，大唐朝没希望了，连脚下这座寒江关都得让给人家三川六国呀。哎，我也寒透心了。这次来呢，把这些事儿跟你们说清楚，然后回京城，我是辞官不做，回家为

那不白说吗？是不是呢？姑娘，你要高兴高兴啊，应当拍手称快。连我现在也挺高兴，该，这是薛丁山作出来的祸，他怪不得旁人。

还冲着死去的大元帅，不冲着大元帅，我还得冲着大唐朝的江山社稷，我愿意出头帮忙。老太太一听就急了，丽花，你怎么了？你又上他的当了，你又中了迷糊。

那是当今天子万乘之尊呐、啊。皇上到这儿来恐怕不太合适吧。但是呢，指定有个比我高的人，咱这么行不行？我到京里头去一趟，我把幼主李治给请来怎么样？让幼主千岁登门来请你，你看这玩意够脸不？樊梨花一听，这主意也挺好啊。你别小瞧幼主李治啊，皇上远征，他主持朝政，皇上有一天宴驾，李治就是皇上啊。他跟李世民有什么区别？梨花马上点了头了，可以，只要幼主千岁登我家门槛一步，马上我就跟着走。哎，好了，一言为定啊。梨花，这事儿咱定下了。关于薛丁山的事儿，你提的不过分，谁让他耍驴脾气来的，倒霉都到他身上了，你应该让他青衣小帽步下寒江，一步一头磕到你家里来，头顶一把刀，背后背着个鞭子，你乐意打就打，乐意宰就宰，他不做到这一步不能答应他。另外我还提个条件，让他走到这儿来便宜他了，应当叫他爬，后边再准备俩人拿着棍子爬一步走一下。梨花说那就不用了，那就过分了，只要他能步行到寒江关，磕头磕到我府里头，这就够瞧的了，包到我身上了。梨花呀，他要这么干还则罢了，不这么干你才

0: 李治就问两军阵前的情况。程咬金未曾说话，口打鼾声，如实的把军前的事讲说一遍。当说到大帅阵亡这件事，文武大臣全哭了，李治也掉了眼泪了。哎呀，真没想到啊！那么老千岁，您进京究竟为的是什么呢？
1: 千岁呀，我来求你来了。
0: 多了用不了啊，我要3万军队，两军阵前太缺少人才了，有3万军队就可以，这是一。
1: 另外，幼主千岁，劳动你的金身大驾跟臣赶奔一趟韩江关，你要不出头这事儿麻烦了。
0: 哦，什么事情叫我赶奔韩江关？
1: 如此这么办，怎么这么回事？老程没隐瞒，把事情一讲。
0: 李治点了点头，那为国求贤，只要我能办到的，这算个什么？
1: 好，
0: 我随你一同前往。哎，这李治还挺明白，三言两语事定下来了。到了第二天，李治刷旨在御林军中选出3万铁甲军，这些军队一则是保护程咬金和李治，二一则交到前线使用，因为攻打白虎镇死的人太多了。老程在京里没多待，只待了3天，这才陪着幼主李治起身奔韩江关。路上没事到韩江关了，花刀将陈忠率何成文武亲自接驾，李治的行宫就在帅府。一切都安排完了，李治着急啊，就问程咬金，樊梨花的家在哪儿？现在我就去。
1: 哎呦，殿下你也太着急了，
0: 你也是万乘之尊，一朝的人王地主，着什么急？今儿歇一晚上，我先去打打招呼，明天您再去，让府里也好有个准备。这才把李治给劝住。程咬金就在当天晚上又到了樊府，跟贺氏老太

0: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三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一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在昨天呢，有一位老哥哥跟我讲，说大林老师啊，这鹿心粉效果怎么这么好呢？他说我今年76了，脑出血，因为我这常年的高血压，我这还吃药呢，还突发了脑出血。脑出血之后就半身不遂了，这几年走路啊一直是胳膊跨着走，那腿呀、就不好使似的，就拖着走，平时也是。他说我这边半拉身子啊好使，冷热都知道，那半拉身子呢就不好使，冷热就不知道，整个木的行的。我说老哥呀，你是左侧还是右侧呀？这老哥就跟我说啊，我这是左侧偏瘫了，带的说话呀吃饭呐都好费劲了，这一天活的自己也遭罪，

些变化。你看，最明显的就是啥呢？那骨头关节开始疼，那就得去打那个封闭针儿。所以很多人说啊，我不用这鹿心粉，我能咋地？你不用，就像刚才我说的，一季节变化，你到了这个秋天、冬天，你发生心梗，你发生脑梗啊，出现中风的那个概率呀，你就比别人高，你心脑它就容易出事儿。这第二呢，你不用这鹿心粉，一季节变化啊，你那老病就又该加重了。尤其是患有心脏病的，患有这个脑血管病的，患有风湿骨病的啊，包括患有糖尿病已经有并发症的，你自己回忆回忆，你花了多少钱，你遭了多少罪，你合计合计，你可能花着钱完事儿又遭着罪，而且家里人呢还跟你担惊受怕的，甚至有的时候呢，家里人呢还抱怨。还埋怨，还不理解，所以回过头，我们看看这鹿心粉这药，为啥我让你现在就用上呢？我怎么不让你夏天用呢？我怎么不让你5一6一用呢？为啥偏偏在这个时候，让你在秋冬季节赶紧给它用上？因为这鹿心。

均分，这是最好的强心药，这是最好的活血补血。记住，鹿心粉这叫以心入药，以血入药的药，啥好它也不如心血好啊，对不对？

心衰，也不会出现急性的心肌梗死猝死。你喝上这药，你身体血它就活了，血它就动开了啊，活动开了，血液它就不会粘了，那血液就不会形成血栓了，血管呢就不会梗了，血管也不会出现硬了，就咱说动脉硬化没了，这样你也不会说一季节变化你就得去打那个通血管的针，就打那溶栓针，不用了啊，你也不用说我得总吃硝酸甘油，我得总吃救心丸，我得总吃阿司匹林，也不用总通血管了，西药针剂也不用总打了，因为那些个东西啊，咱说白了它属于什么呢，化学制剂，那它都是化学合成的，知道吧，它都不是纯天然的，都是化学配比出来的。那你说你总打，你那血管打到最后那不都给打薄了吗，血管到最后那不啊，都精薄的跟个塑料薄膜似的了吗，时间一长你那血管不就容易破了吗，所以那些个东西活血的溶栓的一些个西药，那些个通血管的西药，你说你能总打吗，就这些年我在临床上我接触了多少吃阿司匹林，吃那个救心丸，吃硝酸甘油造成这个心脏主动脉出血的，我遇到多少吃出来这个脑出血的，遇见多少吃出来胃出血的，包括肺咳血的，在临床上遇到这样的事太多了，就在我们身边啊，就现在心脑走的人老了，这活生生的例子啊。那么鹿心粉能做到什么呢，鹿心粉是梅花鹿鹿心啊，这心里边呢自带的血，这叫鹿心血，所以能做到这血24小时在你身体里面，能做到这血白天黑天都在你的心脏，都在你的脑袋里，都在你的骨头关节里，所以这血能做到无论白天黑天都让你远离心梗猝死，远离脑梗猝死，这就是鹿心粉这药能做到的。即使你突发心梗突发脑梗，你有这药

哎呦，这大林老师啊，这药这太有劲儿了！我喝完10分钟啊，10分钟都不到啊，我这脸都红扑的啊！我洗脸洗了半个多小时，有的时候我这脑袋热呀啊，就像脑袋撒了辣椒面似的。这说明啥呀？说明那个血瞬间就到达你心脏了，瞬间就到你脑袋里边了。所以这鹿心粉能瞬间的强心，瞬间的活血，瞬间的护脑，瞬间的去风湿。所以这药治疗心脏病也好，治疗这脑病也好，啊，风湿骨病也好，包括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糖尿病足啊，糖尿病眼病啊，咱可以这么说，就是一个是治疗的快，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治疗的全面。那天呢，有个老大哥给我通电话，电话一打进来呀，这老大哥呢，哭了。一打进电话来，老大哥就哭了。我说这是怎么的了？啊，发生什么事了？是不是？咱慢慢说。这老哥哥就开始跟我说了，说他家是沈阳的，今年都85岁了，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听我讲课。但是舒筋颗粒呀，就一直没用，啊，也是一直在犹豫。他说今年这个心脏呢，就一直不舒服，喘气一直啊，就感觉气儿不够用的。是心脏也难受，说不好怎么个难受法。说有一天起来突然就不行了，正好老伴儿退休之前呢是医大的护士，所以直接叫的120就给拉医院去了。啊，到医院啊，人家就安排做了个心脏造影，结果这一做，大夫直接就说了，你这得住院，你这个心脏里边啊支架趴下了。我说老哥哥啊，你一说我就听明白了，以前你做过支架？说哎，这老哥哥就说，我3年前突发心梗，然后给我支了2个支架，这还没到3年呢，你看怎么倒了呢，趴下了。我说那当时大夫怎么跟你说的？大夫说啊，你这都趴下了，得赶紧呢给立起来啊，要不这东西啊顺着血液流它很危险。我说那怎么立起来呀？大夫说那你就别问那么多了，你问那么多干啥呀？有医保你怕啥呀？结果呢，他讲话，我花了12万把我这2个倒了的支架呢又给重新的支起来了。我姑爷说这怎么比安支架还贵呢？大夫就说了，这叫维护。结果出院一算账，我个人得承担45000多块钱。老哥讲话了，出院之后我这个心脏啊还是那样，还是憋闷呐，不舒服，但比那个支架倒下那几天能稍微强点。也问大夫了，大夫说你这岁数大了也就这样了，对付吧。但这么对付不行啊，尤其晚上我上不来气儿啊。大夫跟老伴说岁数大了要有个心理准备，这老伴听完了之后都哭了，吓哭了。正好你给咱们开展那鹿心粉的免费试用，他讲话了，我也是你的粉丝，虽然说没用过舒筋颗粒呀，但我也是你的粉丝，我说我得报名参与。就这么的，我报上名了。我喝上当天呢，并不像别人似的那么热啊，热的那么明显，但是我也热。什么时候感觉明显呢？就是喝完当天晚上喘气舒服了，心脏不那么憋屈了，不那么闷了。这鹿心粉喝到第4天的时候，我大闺女来了，啊，说爸呀，你这脸色看着挺好啊，这脸色啊，嘴唇那颜色也不像之前那么淤了。我说是吗？姑娘说可不是咋的。等我喝到第5天的时候，我能从家里下楼了，自己能从3楼下去了。啊，拽着扶梯，拽着那个扶手啊，我也能自己回来，心脏舒服多了，也不憋了，也不闷了，所以我就特别激动。我感谢大林老师能给我们带来这么实用的好药。我老伴以前呢是一大护士，今年也80了。我老伴都说这鹿心粉这药是真好，问医院好几个人了，都说这药不错。所以这药我和老伴订了20盒
我们老两口啊都好好的喝一喝。

这个草药相比，针对于心脏也好，针对于脑对于骨头关节也好，一个是治疗快，一个是治疗的全面，一个是治疗的彻底，这就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的不同之处。你包括在改善糖尿病并发症上，你记住，鹿心粉是梅花鹿心脏和心脏里边自带的那管血，这血能干啥呀？这血能明目。中医讲目得血能视，那你说鹿心粉能不能治疗糖尿病眼病啊？血能强心，血能护脑，所以鹿心粉是强心药，是护脑药。那你说能不能预防糖尿病引发的心梗脑梗？你就记住，血能活血。你说糖尿病足是啥呀？是微循环堵塞，血无法供应到下肢和脚上。那鹿心粉是活血药，能加速血液流动，能防治糖尿病足。所以鹿心粉这药能防治各种并发症。另外你看现在这天凉了吧，讲话马上入冬了，所以鹿心粉这药咱们心脑病患者你得用啊，而且你得用上啊。你包括那个风湿骨病患者，有糖尿病的患者，你像咱们前段时间鹿心粉试用，有风湿的，有心脑病的，那你用完这药最大的体会是什么？好不？你就说好不？所以就像我说的，治病咱要趁早，你不能心梗脑梗时候我喝呀，那不就晚了吗？所以这一次咱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就治病而言，鹿心粉这药就能治你心脏病，就能治你脑血管病，就能治你的风湿骨病，治你那个糖尿病并发症。所以这药呢，它是一药等于四药，是强心药，是活血补血药，是护脑药，是祛风湿药。所以这一次咱不说那些没用的，你就记好了，鹿心粉这药咱就是治四种病：心脏病、

0: 联合苏金科立业药厂、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共同为大家开展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为主题大型的医疗活动。六盒苏金科立免费赠送三盒三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苏金科立免费赠送九大盒九个月用量的鹿心粉，20盒苏金科立就免费赠送你20盒鹿心粉。咱们这次鹿心粉可以说仅有的一次赠送，因为这药贵，造价高，它原材料少，免费送不起，所以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呢在秋冬保护好心脑，过好冬。报名的电话呢你都记一记，400-612-5799 400-612-5799。希望大家能把握住机会。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这样说：
1: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0: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本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1: 好药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0: 从舒心颗粒到鹿心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

强点，吃上舒筋颗粒的药啊，一晚上能睡4到5个小时左右。平时血糖高啊，有糖尿病，带的末梢循环不好，这脚总是凉的，完膝盖也疼。他讲话了，他也是试试看的这种心态吧，用上咱们的鹿心粉的。他说：“大林老师啊，咱都山东人啊，说话直，不藏着不掖着的。我就抱着试试看的这种心态，我就抱着这种心态我去用的。反正讲话了，他也不要钱，对不对？就这么的，我报名参与了。但是我没想到这效果这么好，没想到，就是我花钱买的那药，我吃完它都没这效果。你这个还不花钱，但是效果还这么好。”鹿心粉拿到手一看，哎呦，这一小瓶一小瓶的都是玻璃瓶，没合计，他说能这么好啊，哎呦，他说第一天用这鹿心粉啊，一小瓶吃下去之后啊，大概也就有个15分钟左右吧，我就感觉我这心口窝这发热啊，说不好，反正是那种特别舒服的感觉，你知道吗？第二天起来，我就明显的感觉我这膝盖不那么疼了。第五天的时候啊，我这脚也热乎了，哎呦，他说给我高兴的呀，他说我自打有了糖尿病以后，这都多少年了，我这脚啊就没有过热乎气的时候，他说我打喝上这鹿心粉以后，就感觉浑身热乎了，手脚也不凉了，之前手脚冰凉，他说我现在照镜子，哎呦，这个气色可好了啊，脸红扑的，所以这次啊，我得订上10盒啊，订上10盒我用用。你包括咱们大连还有一女同志，今年是68岁，她就跟我讲，她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

比如我常说的，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啊，我还说十病九瘀，你包括我讲的龙骨这药，说这药专业化瘀，这都是药典记载。看苏英颗粒这药，是不是有身份证的药 ？Z2005-5261， 这都是有备案的。所以我一直说，苏英颗粒是有身份证的药，是治病的药，是化瘀去你病根的药。那么回过头，你再看鹿心粉这药，这是啥？这属于中药饮片。你像梅花鹿、鹿心和梅花鹿、鹿心自带的这块血，鹿心血都是有记载的。你如果会上网，你把那电脑打开，没有电脑的呢，你孩子那个小孙子啊，在你旁边的，你让他啊用你的手机啊去上网搜一搜，你让他帮你打上三个字，就是鹿心血。你看上边人家是怎么说的，这第一句话就是什么呢？鹿心血是梅花鹿心脏中自带的血。第二句呢，那就是李时珍《本草纲目》对鹿心血还有它的医疗作用做出了一个

我没记住，跟我说啥呢？说这药，就这鹿心粉这药，他说喝完也就5分钟嘛，感觉到热，啊，10多分钟呢，心脏就不疼了。说这药真是太好了，但反过来咱们说，为啥你心绞痛？不就是心肌缺血吗？你现在喝完这鹿心粉，那你心脏这血上来了，所以你喝上你就见效呗。以前心脏缺血，现在呢这血直接上来了。很多患者喝完这药，有的喝下去10到20分钟，脸发热，手心脚心发热，感觉到一股热流。有的喝下去24小时，一天以后啊，心脏憋闷大大减轻了，喘气儿均匀了，脑袋轻松了。有的连续喝了5天，心脏疼痛减轻，关节疼痛减轻，头疼头晕减轻了。

克利的药啊送给你啊，这多好啊，对不对？不用花钱。所以这一次鹿心粉可能啊全年就这一次，六盒主心颗粒免费赠送三。

你老两口啊都是平平安安的，而且往后啊咱们身体都是健健康康的。鹿心粉这药你用上，就等于说你每一天都在强心，都在活血补血护脑祛风湿。就像我说的，你这个秋冬你心脑还

0: 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1: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0: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1: 好药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0: 从舒心颗粒到鹿心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

0: 对对，这回吧就不行了，就是后遗症有点严重了。反正半边身子吧不能动，胳膊腿不太好使了。他手吧他已经回过来弯了。尤其是哎呀大小便都控制不住了。哎呀反正后来吧恢复的还行吧。他自己啊得走着拐能搁屋里边溜达。开始时候吧说话呢都流口水呀、都干脆都说不了话。后来你说这能溜达溜达活动活动、说话能比以前强点儿的。反正血压高血脂高、糖尿病。心脏呢多年吃药也不算太好了。完这我每年呢开车上东的时候啊、也都得打药。药不行
1: 啊，红血管。
0: 对对对对对，就是红血管的。后来呀也是机缘巧合，我就给他用上了咱们这个舒心颗粒。我给他用上这个药以后吧，我看啊也就能有个十多天吧。那以前走道吧就秃噜秃噜，他秃噜秃噜的，我能听到那个声，我老被他那个声给吵醒。

0: 那挺好的。
1: 哎呀，
0: 这个血压咱就说你不用担心了，最起码这个血压不会引起心脑病变，不会引起肾眼睛的病变，挺好。
1: 反正我问我老伴儿，我说你感觉咋样？我说这血压掉下来了，你有感觉没？他淡淡跟我说了，他说吃完以后吧，他就觉得浑身轻松了。

0: 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1: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0: 好药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1: 从舒心颗粒到鹿心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2: 好，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舒心颗粒即将在2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鹿心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那么活动报名或者咨询药品，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2-5799，400-612-5799。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

0: 一盒实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一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在昨天呢，有一位老哥哥跟我讲，说大林老师啊，这鹿心粉效果怎么这么好呢？他说我今年76了，脑出血，因为我这常年的高血压，我这还吃药呢，还突发了脑出血。脑出血之后就半身不遂了，这几年走路啊一直是胳膊跨着走，那腿呀、就不好使似的，就拖着走，平时也是。他说我这边半拉身子啊好使，冷热都知道，那半拉身子呢就不好使，冷热就不知道，整个木的行的。我说老哥呀，你是左侧还是右侧呀？这老哥就跟我说啊，我这是左侧偏瘫了，带的说话呀吃饭呐都好费劲了，这一天活的自己也遭罪，完家里人呐也跟着我受罪呀，活的他讲话呢没啥意思，看不着希望。这老哥就接着说，但是呢打喝上了这鹿心粉这药，他说我喝了能有一个礼拜呀，我是真见效了。所以大林老师啊，我想跟你说说我真实的感受，我喝完之后啊浑身热乎了，这种热乎是我这些年打有这病之后没有的，我那瘫痪一侧的手脚从来都是凉的，打喝上这鹿心粉以后，我用我这好的这手啊去摸我瘫痪那侧的手啊，摸我瘫痪那侧的脚，有温度了，不凉了，之前的手脚冰凉没知觉啊，成年倒背就木的行的，这一个礼拜不到热乎了啊，有点温度了，老伴都说

费，有的呢就得自己花钱，完了还有的呢就得自己开药，哎，完了之后呢再上这儿来打，反正怎么的都有，但是呢都少不了千八百块钱的。所以你看很多很多的这个心脑血管的病人，一季节变化就开始打这个通血管的药，就疏通这血管就溶栓啊，还有的那个风湿骨病患者，一季节变化

病的啊，包括患有糖尿病已经有并发症的，你自己回一回，你花了多少钱，你遭了多少罪，你合计合计，你可能花着钱完事又遭着罪，而且家里人呢还跟你担惊受怕的，甚至有的时候呢家里人呢还抱怨还埋怨还不理解。所以回过头我们看看这鹿心粉这药，为啥我让你现在就用上呢？我怎么不让你夏天用呢？我怎么不让你五一六一用呢？为啥偏偏在这个时候让你在秋冬季节？这鹿心粉这是最好的强心药，这是最好的活血补血药，这药是最好的护脑药，最好的祛风湿药。你记住，鹿心粉这叫以心入药，以血入药的药，啥好它也不如心血好啊，对不对？也就是说这药等同于你同时拥有了强心

阴针、溶栓针、护脑针和补血针，包括壮骨针，劲儿啊。那你这下半年秋天和冬天你就不会出现心衰，也不会出现急性的心肌梗死猝死，你喝上这药，你身体血它就活了，血它就动开了啊，活动开了，血液它就不会粘了，那血液就不会形成血栓了，血管呢就不会梗了，血管也不会出现硬了，就咱说动脉硬化没了，这样你也不会说一季节变化你就得去打那个通血管的针，就打那溶栓针，不用了啊，你也不用说我得总吃硝酸甘油，我得总吃救心丸，我得总吃阿司匹林，也不用总通血管了，西药针剂也不用总打了，因为那些个东西啊，咱说白了它属于什么呢，化学制剂啊，它都是化学合成的，知道吧，它都不是纯天然的，都是化学配比出来的。那你说你总打，你那血管打到最后那不都给打薄了吗，血管到最后那不啊都精薄的跟个塑料薄膜似的了吗，时间一长你那血管不就容易破了吗，所以那些个东西活血的溶栓的一些个西药

甘油造成这个心脏主动脉出血的，我遇到多少吃出来这个脑出血的，遇见多少吃出来胃出血的，包括肺咳血的，在临床上

小时在你身体里面，能做到这血白天黑天都在你的心脏，都在你的骨头关节里，所以这血能做到无论白天黑天都让你远离心梗猝死，远离脑梗猝死，这就是鹿心粉这药能做到的。即使你突发心梗突发脑梗，你有这药，这药呢在你心脑啊，它也比一般的药来得快，因为鹿心粉本身它就是什么呢，心和血，相对来讲对咱们人类来讲它就能够直接的被吸收了。你像那有的患者为啥服用的时候让他在舌下含服呢，因为直接就进入到血液里边，直接就到心脏里了，直接到你脑袋里边了。为啥很多人喝完十分钟就感觉这个心口窝这么热呢，手啊脚啊这么热呀？你像咱有的病友跟我说，哎呦这大林老师啊，这药这太有劲了，我喝完十分钟啊，十分钟都不到啊，我这脸都红扑的啊，我洗脸洗了半个多小时，有的时候我这脑袋热呀啊，就像脑袋撒了辣椒面似的。这说明啥呀，这活生生的例子说明那个血瞬间就到达你心脏了，瞬间就到你脑袋里边了，所以这鹿心粉能瞬间的强心，瞬间的活血，瞬间的护脑，瞬间的去风湿。所以这药治疗心脏病也好，治疗这脑病也好，那风湿骨病也好，包括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糖尿病足啊，糖尿病眼病啊，咱可以这么说，就是一个是治疗的快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治疗的全面。那天呢有个老大哥给我通电话，电话一打进来呀，这老大哥呢哭了，一打进电话来老大哥就哭了。我说这是怎么的了啊，发生什么事了，是不是，咱慢慢说。这老哥就开始跟我说了，说他家是沈阳的，今年都85岁了，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听我讲课，但是舒心颗粒呀、啊、就一直没用啊，也是一直在犹豫。他说今年这个心脏呢就一直不舒服，喘气一直啊就感觉气儿不够用的，是心脏也难受，说不好怎么个难受法。说有一天起来突然就不行了，正好老伴儿退休之前呢是医大的护士，所以直接叫的120就给拉医院去了啊，到医院啊，人家就安排做了个心脏造影，结果这一做大夫直接就说了，你这得住院，你这个心脏里边啊支架趴下了。我说老哥哥啊，你一说我就听明白了，以前你做过支架？对、哎、这老哥哥就说，我3年前突发心梗，然后给我支了2个支架，这还没到3年呢，你看怎么倒了呢，趴下了。我说那当时大夫怎么跟你说的、啊、大夫说啊，你这都趴下了，得赶紧呢、啊、给立起来啊，要不这东西啊顺着血液流它很危险。我说那怎么立起来呀、啊、大夫说那你就别问那么多了，你问那么多干啥呀，有医保你怕啥呀。结果呢他讲话，我花了12万把我这2个倒了的支架呢又给重新的支起来了。我姑爷说这怎么比安支架还贵呢，大夫就说了这叫维护。结果出院一算账，我个人得承担45000多块钱。老哥讲话了，出院之后我这个心脏啊还是那样，还是憋闷呐，不舒服，但比那个支架倒下那几天能稍微强点。也问大夫了，大夫说你这岁数大了也就这样了，对付吧，但这么对付不行啊，尤其晚上我上不来气儿啊。大夫跟老伴说岁数大了要有个心理准备，这老伴听完了之后都哭了，吓哭了。正好你给咱们开展那鹿心粉的免费试用，他讲话了，我也是你的粉丝，虽然说没用过舒心颗粒呀、啊、但我也是你的粉丝，我说我得报名参与。就这么的我报上名了。我喝上当天呢并不像别人似的那么热啊，热的那么明显，但是我也热。什么时候感觉明显呢，就是喝完当天晚上。

喘气舒服了，心脏不那么憋屈了，不那么闷了。这鹿心粉喝到第四天的时候，我大闺女来了，啊，说爸呀，你这脸色看着挺好啊，这脸色啊，嘴唇的颜色也不像之前那么淤了。我说是吗？姑娘说可不是咋的。等我喝到第五天的时候，我能从家里下楼了，自己能从三楼下去了，啊，拽着扶梯，拽着那个扶手啊，我也能自己回来，心脏舒服多了，也不憋了，也不闷了，所以我。

心脏舒服多了，也不憋了，也不闷了，所以我就特别激动。我感谢大林老师能给我们带食了。我老伴儿都说，这鹿心粉这药是真好，问医院好几个人了，都说这药不错，所以这药我和老伴儿订了20盒。啊，我们老两口啊，都好好的喝一喝，一起喝。老哥哥这话呢，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那么鹿心粉这药，跟那些个西药相比，跟那些个草药相比，针对于心脏也好，针对于脑袋也好，针对于骨头关节也好，一个是治疗快，一个是治疗的全面，一个是治疗的彻底，这就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的不同之处。你包括在改善糖尿病并发症上，你记住，鹿心粉是梅花鹿心脏和心脏里边自带的那管血，这血能干啥呀？这血能明目，中医讲目得血能视。那你说鹿心粉能不能治疗糖尿病眼病啊？血能强心，血能护脑，所以鹿心粉是强心药，是护脑药。那你说能不能预防糖尿病引发的心梗脑梗？你就记住，血能活血。你说糖尿病足是啥呀？是微循环堵塞，血无法供应到下肢和脚上。那鹿心粉是活血药，能加速血液流动，能防治糖尿病足。所以鹿心粉这药能防治各种并发症。另外你看现在这天凉了吧，讲话马上入冬了，所以鹿心粉这药咱们心脑病患者你得有啊，而且你得用上啊。你包括那个风湿骨病患者，有糖尿病的患者，你像咱们前段时间鹿心粉试用，有风湿的，有心脑病的，那你用完这药最大的体会是什么？好不？你就说好不？所以就像我说的，

0: 比一配赠，真正实现落新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落新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1: 你像咱们这陆新粉，大伙用的都特别好。你像有的老哥哥，我记得哪儿的，山东的，啊，应该是山东的。老哥哥今年87了，也是高血压，心脏不好，血压常年高压170，低压60。你就看他这个血压，你就知道。啊，有人说，哎呦，他这压差大，对，你看，你都学会了。高压减去低压，那么中间的这个数值就是压差，压差这么大，那心脏指定不好，心脏供血指定不好。所以老哥哥就说冠心病、二尖瓣反流、心绞痛、心脏不好，你看总像翻个个似的。睡眠这稍微强点，吃上舒心颗粒的药啊，一晚上能睡4到5个小时左右。平时血糖高啊，有糖尿病，带的末梢循环不好，这脚总是凉的，完膝盖也疼。他讲话了，他也是试试看的这种心态吧，用上咱们的陆心粉的。他说：“大林老师啊，咱都山东人啊，说话直，不藏着不掖着的，我就抱着试试看的这种心态，我就抱着这种心态我去用的。反正讲话了，他也不要钱，对不对？”就这么的，我报名参与了，但是我没想到这效果这么好，没想到，就是我花钱买的那药，我吃完它都没这效果。你这个还不花钱，但是效果还这么好。陆心粉拿到手一看，哎呦，这一小瓶一小瓶的都是玻璃瓶，没合计他说能这么好啊，哎呦，他说第一天用这陆心粉啊，一小瓶。

早啊就没有过热乎气儿的时候。他说我打喝上这鹿心粉以后就感觉浑身热乎了，手脚也不凉了，之前手脚冰凉。他说我现在照镜子，哎呦这个气色可好了啊，脸红扑的。所以这次啊我得订上十盒啊，订上十盒我用用。你包括咱们大连还有一女同志，今年是68岁，她就跟我讲，她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走路都走不了300米啊，疼啊。她说我这两个膝盖就全都变形了，上下楼相当费劲了，完心脏也不好，脑袋也不好，不仅有冠心病，我还有轻微脑梗呢。所以每天我就合计呀，我就怕瘫床上，你说到时候怎么整？年轻的时候吧，就俺家那口子，都不怎么关心我。我这瘫床上了，他能管我吗？孩子呢，还上班挣钱，咱不给人造成麻烦吗？所以我就总合计，他说打我拿到鹿心粉，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不怕你笑话，我都没舍得用。我就用了多半瓶，也就20来分钟，我就感觉到我这脑瓜顶发热，完脸呢就开始发红，

就治病，你得是药，你得是药典有记载的这么个药。比如我常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愈合毒。比如我常说的，愈则生百病，愈散百病消。啊，我还说十病九愈。你包括我讲的龙骨这药，说这药专业化瘀，这都是药典记载的。所以你看舒筋颗粒这药是不是有身份证的药 ,Z2005-5261, 这都是有备案的。所以我一直说舒筋颗粒是有身份证的药，是治

入心里自带的这管血可以给心脑补养，同时护脑去风湿啊！你就看梅花鹿的爆发力和耐力，能连续奔跑跳跃，说明鹿血当中血氧含量是非常高的。反过来，你看脑中风、脑缺血，不就是脑缺氧一步步来的吗？另外，你再看长白山天气，林子里边风大，早晚呢温差也大，但你发现长白山脚下呀居住的人呢，没有得这风湿的，没有得这个脑中风的，因为当地人都知道定期得喝点鹿心粉。你像《本草纲目》当中记载，鹿心及鹿心血有护脑去风湿作用，那你说把鹿心和心脏里面自带的这管血给它合二为一啊，就是咱说这鹿心粉是不是有这么一剂药等同于四种药，强心药、护脑药、活血补血药、去风湿药，那你说是不是治疗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治病啊，你得是药，你得有记载，有记载的才是值得信赖的。那么这第二句话啊，叫什么呢？治病你得快，那这都是我的心里话啊，治病你得快。鹿心粉这药效果来得快不快？说鹿心粉这药治病快，快到什么程度？这两天也得到了证实。我不把这药提供给我们医院院长了吗？院长呢又介绍给心脑专科的医院，对吧？所以人家最先开展的是鹿心粉的三期临床。你像他们那个心内科主任啊跟我说，患者用了1000一个样啊，有的患者说喝上就有感觉。那天咱们有个患者啊，哪儿的我没记住，跟我说啥呢？说这药，就这鹿心粉这药，他说喝完也就5分钟嘛，感觉到热啊，10多分钟呢心脏就不疼了，说这药真是太好了。

没钱你告诉我你咋治病。你像鹿心粉，这是鹿心和心脏自带的一管血，鹿心粉网上有，但是网上它不100块钱，所以咱们这一大盒鹿心粉你算呗，30瓶你算呗，啊，说我买市场上至少得卖你1500块钱，你就打个半折，对不对？对半还得700-800块钱呢吧？你这通过舒心颗粒这药啊，送给你啊，这多好啊，对不对？不用花钱，所以这一次鹿心粉可能啊，全年就这一次。6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9大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一个人从现在开始用，一直用，心脑也就怎么的了，稳妥了，安稳了。所以这鹿心粉就能帮助你把这个秋冬平平安安的给你度过。你用上，你就等于说每天啊，你是白天呢晚上啊，你都在强心，都在活血补血，护脑去风湿。那你这个秋冬你心脑还会再犯病吗？同时呢，我考虑到了一些重病疾病啊，低保的患者，这一次20盒的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为啥有这么大一个力度啊？因为重病危病的患者得加量用，得给他们省点钱。但是这绿色通道它是有要求的，只有符合了你才能享受啊。什么条件呢？一是体内有支架，做过心脏搭桥，脑袋就是大脑还得开过颅的患者，属于重病患者吧啊。心脏病、脑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得在10年以上的，已经是脑中风半身不遂，或者糖尿病出现了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还有就是说低保的，咱们才能走这次绿色通道，才能拿20盒这档药。我告诉你，市面光鹿心粉5颗就500多，平均1颗100块钱。这鹿心粉1盒30瓶，这一盒市面上至少得卖你1500块钱。那而且咱讲话了，它还未必是真的。你自己买的话，咱说实话，1500块钱你能舍得吗？你能买吗？这次呢，通过咱们买舒心颗粒这药呢，它就免费送你了。所以合适不合适你自己合计吧。药就这么多，一共就5000盒，送完即止。这一次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

0: 1-800-612-5799，赶紧报名，晚了真就没了。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这次陆星粉依旧是不负所托，让大家尽可能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用上。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陆星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陆星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陆星粉，相当于1送1，1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1盒陆星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陆星粉价格较高，1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陆星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0: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4: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0: 好药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4: 从舒心颗粒到陆星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的帮助需要的人。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陆星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陆星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陆星粉，1:1配赠，真正实现陆星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

0: 他原来吧，他原来拄着棍儿，他搁家溜达溜达，那也像那啥似的，喝多了似的，东倒西歪的，哎呀妈呀！你说，
1: 嗯，
0: 完我就发现这回哈，哎行，哎他能稳当了。
1: 嗯。
0: 有一天吧，我做饭，
1: 嗯，
0: 我就看他哈自己没拄棍儿，哎就扶着那个桌沿儿啊，扶着那棍儿啊，哎颤颤悠悠的走过去了。
1: 嗯、
0: 后来我就发现他搁在桌上吧，他坐着，他慢慢他自己拿勺他吃饭了。
1: 啊，
0: 原来都我喂呀，我是一根草一根草的喂他。
1: 嗯，
0: 哎，我就发现他那个手他能打弯儿。
1: 嗯，
0: 完了他慢慢走道就是从凳子上起来，哎，他有时候给我稍微带他一点他就能起来了。
1: 嗯，
0: 啊，到现在吧能用了五个多月了、
1: 嗯、
0: 我现在我就是天天在上午天气挺好的我就领他下楼。
1: 对，溜达溜达。
0: 现在吧，他不拄棍儿，现在都能走个180米了。
1: 哎呦，那还真不错呢。
0: 啊，自己走不用扶着，这回真不是扶着他了。
1: 嗯。

0: 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1: 好，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舒心颗粒即将在两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鹿心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那么活动报名或者咨询药品，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25799，4006125799。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汤

0: 放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一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 400-612-57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在昨天呢，有一位老哥哥跟我讲，说大林老师啊，这鹿心粉效果怎么这么好呢？他说我今年76了，脑出血，因为我这常年的高血压，我这还吃药呢，还突发了脑出血。脑出血之后就半身不遂了，这几年走路啊一直是胳膊跨着走，那腿呀、就不好使似的，就拖着走，平时也是。他说我这边半拉身子啊好使，冷热都知道，那半拉身子呢就不好使，冷热就不知道，整个木的行的。我说老哥呀，你是左侧还是右侧呀？这老哥就跟我说啊，我这是左侧偏瘫了，带的说话呀吃饭呢都好费劲了，这一天活的自己也遭罪，完家里人呢也跟着我受罪呀，活的他讲话呢没啥意思，看不着希望。这老哥就接着说，但是呢打喝上了这鹿心粉这药，他说我喝了能有一个礼拜呀，我是真见效了。所以大林老师啊，我想跟你说说我真实的感受，我喝完之后啊浑身热乎了，这种热乎是我这些年打有这病之后没有的，我那瘫痪一侧的

要，哎，完了之后呢，再上这儿来打，反正怎么的都有，但是呢，都少不了千八百块钱的。所以你看，有那在医院，在那病床上躺着，每天就输液，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个心脑血管的病人，一季节变化就开始打这个通血管的药，就疏通这血管，就溶栓。啊，还有的那个风湿骨病患者，一季节变化，你看最明显的就是啥呢？那骨头关节开始疼，啊，就得去打那个封闭针儿。所以很多人说啊，我不用这鹿心粉，我能咋地？你不用，就像刚才我说的，一季节变化，你到了这个秋天、冬天，你发生心梗，你发生脑梗啊，出现中风的那个概率呀，你就比别人高。

我们看看这鹿心粉的药，为啥我让你现在就用上呢？我怎么不让你夏天用呢？我怎么不让你五一六一用呢？为啥偏偏在这个时候让你在秋冬季节赶紧给它用上？因为这鹿心粉这是最好的强心药，这是最好的活血补血药，这药是最好的护脑药，最好的祛风湿药。你记住。

他也不如心学好啊，对不对？也就是说，这样等同于你同时拥有了强心针、溶栓针、护脑针和补血针，包括壮骨针。你喝上这药，你心脏就强了，你心脏跳的就有劲儿了。那你这下半年，秋天和冬天，你就不会出现心衰，也不会出现急性的心肌梗死猝死。你喝上这药，你身体血它就活了，血它就动开了，啊，活动开了，血液它就不会粘了，那血液就不会形成血栓了，血管呢就不会梗了，血管也不会出现硬了，就咱说动脉硬化没了，这样你也。

不用总通血管了，西药针剂也不用总打了，因为那些个东西啊，咱说白了，它属于什么呢？化学制剂，那它都是化学合成的，知道吧？它都不是纯天然的，都是化学配比出来的。那你说你总打，你那血管打到最后，那不都给打薄了吗？血管到最后，那不啊，都精薄的跟个塑料薄膜似的了吗？时间一长，你那血管不就容易破了吗？所以那些个东西，活血的、溶酸的一些个西药，哎，那些个通血管的西药，你说你能总打吗？就这些年，我在临床上，我接触了多少吃阿司匹林、吃那个救心丸、吃硝酸甘油，造成这个心脏主动脉出血的，我遇到多少吃出来这个脑出血的，遇见多少吃出来胃出血的，包括肺咳血的，在临床上遇到这样的事太多了。就在我们身边啊，就现在心脑走的人老了，这活生生的例子啊。那么鹿心粉能做到什么呢？鹿心粉是梅花鹿鹿心啊，这心里边呢自带的血，这叫鹿心血，所以能做到这血24小时在你身体里面，能做到这血白天黑天都在你的心脏，都在你的脑袋里，都在你的骨头关节里，所以这血能做到无论白天黑天都让你远离心梗猝死，远离脑梗猝死，这就是鹿心粉这药能做到的。即使你突发心梗突发脑梗，你有这药，这药呢在你心脑啊，它也比一般的药来得快，因为鹿心粉本身它就是什么呢？心和血，相对来讲，对咱们人类来讲，它就能够直接的被吸收了。你像那有的患者，为啥服用的时候让他在舌下含服呢？因为直接就进入到血液里边，直接就到心脏里了，直接到你脑袋里边了。为啥很多人喝完10分钟就感觉这个心口窝这么热呢？手啊脚啊这么热呀？你像咱有的病友跟我说，哎呦，这大林老师啊，这药这太有劲儿了，我喝完10分钟啊，10分钟都不到啊，我这脸都红扑的啊，我洗脸洗了半个多小时，有的时候我这脑袋热呀啊，就像脑袋撒了辣椒面似的。这说明啥呀？说明那个血瞬间就到达你心脏了，瞬间就到你脑袋里边了，所以这鹿心粉能瞬间的强心，瞬间的活血，瞬间的护脑，所以这药治疗心脏病也好，治疗这脑病也好，啊，风湿骨病也好，包括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糖尿病足啊，糖尿病眼病啊，咱可以这么说，就是一个是治疗的快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治疗的全面。那天呢有个老大哥给我通电话，电话一打进来呀、啊、这老大哥呢哭了，一打进电话来老大哥就哭了。我说这是怎么的了啊，发生什么事了，是不是？咱慢慢说。这老哥哥就开始跟我说了，说他家是沈阳的，今年都85岁了，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听我讲课，但是舒心颗粒呀、啊、就一直没用啊，也是一直在犹豫。他说今年这个心脏呢就一直不舒服，喘气儿一直啊就感觉气儿不够用的，是心脏也难受，说不好怎么个难受法。说有一天起来突然就不行了，正好老伴儿退休之前呢是医大的护士，所以直接叫的120就给拉医院去了。啊，到医院啊，人家就安排做了个心脏造影。结果这一做，大夫直接就说了，你这得住院，你这个心脏里边啊支架趴下了。我说老哥哥啊，你一说我就听明白了，以前你做过支架？说哎，这老哥哥就说，我3年前突发心梗，然后给我支了2个支架，这还没到3年呢，你看怎么倒了呢，趴下了。我说那当时大夫怎么跟你说的？大夫说啊，你这都趴下了，得赶紧呢给立起来啊，要不这东西啊顺着血液流它很危险。
我说

那怎么立起来呀？大夫说，那你就别问那么多了，你问那么多干啥呀？有医保你怕啥呀？结果呢，他讲话，我花了12万，把我这两个倒了的支架。

大夫就说了，这叫维护。结果出院一算账，我个人得承担45000多块钱。老哥讲话了，出院之后我这个心脏啊还是那样，还是憋闷呐，不舒服，但比那个支架倒下那几天能稍微强点。也问大夫了，大夫说你这岁数大了也就这样了，对付吧。但这么对付不行啊，尤其晚上我上不来气儿啊。大夫跟老伴儿说岁数大了要有个心理准备，这老伴儿听完了之后都哭了，吓哭了。正好你给咱们开展那鹿心粉的免费试用，他讲话了，我也是你的粉丝，虽然说没用过舒心颗粒啊，但我也是你的粉丝。

着也热。什么时候感觉明显呢？就是喝完当天晚上，喘气舒服了，心脏不那么憋屈了，不那么闷了。这鹿心粉喝到第四天的时候，我大闺女来了，啊，说爸呀，你这脸色看着挺好啊，这脸色啊，嘴唇的颜色也不像之前那么淤了。我说是吗？姑娘说可不是咋的。等我喝到第五天的时候，我能从家里下楼了，自己能从三楼下去了，啊，拽着扶梯，拽着那个扶手啊，我也能自己回来，心脏舒服多了，也不憋了，也不闷了，所以我就特别激动。我感谢大林老师能给我们带来这么实用的好药。我老伴以前呢是一大护士，今年也80了。我老伴都说这鹿心粉这药是真好，问医院好几个人了，都说这药不错，所以。

低血入药的不同之处。你包括在改善糖尿病并发症上，你记住，鹿心粉是梅花鹿心脏和心脏里边自带的那管血，这血能干啥呀？这血能明目。中医讲目得血能视，那你说鹿心粉能不能治疗糖尿病眼病啊？血能强心，血能护脑，所以鹿心粉是强心药，是护脑药。那你说能不能预防糖尿病引发的心梗脑梗？你就记住，血能活血。你说糖尿病足是啥呀？是微循环堵塞，血无法供应到下肢和脚上。那鹿心粉是活血药，能加速血液流动，能防治糖尿病足。所以鹿心粉这药能防治各种并发症。

是强心药，是活血补血药，是护脑药，是祛风湿药。所以这一次咱不说那些没用的，你就记好了，鹿心粉的药咱就是治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10月9号到16号八天时间，我联合苏新科立药厂、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共同为大家开展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为主题大型的医疗活动。6盒苏新科立免费赠送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苏新科立免费赠送9大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20盒苏新科立就免费赠送你20盒鹿心粉。咱们这次鹿心粉可以说仅有的一次赠送，因为这药贵，造价高，它原材料少，免费送不起，所以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呢在秋冬保护好心脑，过好冬。报名的电话呢你都记一记，400-6100

说大林老师啊，我太激动了，我是个当兵的海军，后来呢也是因为心脏的原因有心衰，所以就让我提前退休了。这些年呢一直被这个心衰所困扰，一年比一年严重。没想到鹿心稳定药我喝到五天能用膝盖支撑做俯卧撑了，我一连做了三个。他说哎呦，我这眼泪都出来了，为啥？我激动的呀，啊，我这不好起来了吗？所以你说为啥这药快呀？因为鹿心粉这药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你像以血入药的药啊，它的好处就是啥、啊、就是瞬间能突破我们这个血脑屏障，能直达病灶，所以治病来得快，尤其是治疗心脏病治疗脑病你必须得快，你慢它就晚了。而且鹿心粉这药治病特别彻底，你像有的人说我这也溶栓了，我也通血管了，我怎么过一两个月我这心脏还犯病，我还难受呢？哎，我脑血管怎么总是犯病呢？怎么白天没事到晚上就难受呢？我告诉你，因为这药劲儿过去了啊，你该难受还是难受啊。回过头你看鹿心粉这药，你喝进去之后它就融到你血里边了，它就变成你自己的了。你记住，血管啊它是个封闭的，血在里边是流动的，你只要不割破血管放血啊，这血它就一直在，这血流动到你的心脏它强心，流动到你大脑它补血补氧修复脑细胞，流动到你关节去风湿强筋壮骨。那我第三句心里话是啥呀？也是我说的啊。那么治病啊你得治得起，这是我的心声，我的心里话，而且这是大实话啊。有没有？有，好像有很多，但是钱你有没有？有人讲话了，就跟以前看那个香港电影似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对吧？钱有没有？没钱你告诉我你咋治病？你像鹿心粉，这是鹿心和心脏自带的一管血，鹿心粉网上有，但是网上它不保真呐，95%以上那都是假的。真正的鹿心粉一颗就100块钱，所以咱们这一大盒鹿心粉你算呗，30瓶你算呗啊，说我买市场上至少得卖你1500块钱，你就打个半折，对不对？对半还得700-800块钱呢吧。你这通过舒心颗粒这药啊送给你啊，这多好啊，对不对？不用花钱。所以这一次鹿心粉可能啊全年就这一次，6盒苦心颗粒免费赠送3盒三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苦心颗粒免费赠送9大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一个人从现在开始用，一直用，心脑也就怎么的了，稳妥了，安稳了。所以这鹿心粉就能帮助你把这个秋冬平平安安的给你度过，你用上你就等于说每天啊，你是白天呢晚上啊你都在强心，都在活血补血护脑去风湿，那你这个秋冬你心脑还会再犯病吗？同时呢我考虑到了一些重病疾病啊低保的患者，这一次开通了绿色通道，20盒的鹿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为啥有这么大一个力度啊？因为重病危病的患者得加量用，得给他们省点钱。但是这绿色通道它是有要求的，只有符合了你才能享受啊。什么条件呢？一是体内有支架，做过心脏搭桥，脑袋就是大脑还得开过颅的患者，属于重病患者吧啊。心脏病脑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得在10年以上的，已经是脑中风半身不遂，或者糖尿病出现了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还有就是说低保的，咱们才能走这次绿色通道，才能拿

0: 颗就500多，平均一颗100块钱，这一盒市面上至少得卖你1500块钱。那而且咱讲话了，它还未必是真的。你自己买的话，咱说实话，1500块钱你能舍得吗？你能买吗？这次呢，通过咱们买舒心颗粒这药呢，它就免费送你了。所以合适不合适你自己合计吧。药就这么多，一共就5000盒，送完即止。这一次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三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大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20盒的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的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这合适啊。你比如说和老伴一起用，和老伴从现在开始用，一直用这整个一整年，你老两口啊都是平平安安的，而且往后啊咱们身体都是健健康康的。鹿心粉这药你用上，就等于说你每一天都在强心，都在活血补血护脑祛风湿。就像我说的，你这个秋冬你心脑还能再犯病吗？你还能再有危险吗？就不会了。所以你记住，人平安啊，人在家里的人呢比较全乎，没有在那个急诊躺着的，在医院住院的，这就比啥都强。就快立冬了，所以这鹿心粉这就等于什么呢？24小时保护你，你每一天都在强心活血补血，都在护脑祛风湿，那你这个秋冬你心脑还能犯病吗？你并发症还能再犯吗？你风湿骨病还能再犯病加重吗？你像鹿心粉这药就这么多，能送给大家的可能就这一次机会，而且就这5000盒。所以我希望咱们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以及糖尿病有并发症的患者，你把握住这机会。咱们此次鹿心粉赠送可能仅有一次，因为这药贵啊，造价高啊，原材料还少，你像这鹿心能有多少鹿心呢？对不对？所以咱不可能说总有这免费送的时候啊，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呢在秋冬的这个季节保护好心脑，咱们好好的过好这个冬天。记好这报名电话 400-612-5799 400-612-5799， 赶紧报名，晚了真就没了。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这一次鹿心粉依旧是不负所托，让大家尽可能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用上。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三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九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一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 400-612-57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
2: 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0: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4: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0: 好药不是说出来的，

0: 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1: 从舒心颗粒到入心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入心粉，12盒舒心。

0: 十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杨主任啊，
3: 哎，
2: 你好。

0: 性啊，挺特殊的。我合计我想给他加点量吃，所以老师你肯定你得照顾照顾我们啊，你必须得给我登记上。
1: 你先别着急。首先第一呢，我要了解一下你老伴儿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第二呢，至于说这个加量啊，咱们看看有没有必要加量，是不是啊？根据情况说说吧。
0: 杨主任呐，你可是我家的贵人呐，我代表

0: 吧，就不行了，就
1: 嗯。
0: 是后遗症有点严重了，反正半边身子吧不能动，胳膊腿不太好使了，他手吧他已经回不过来弯了，尤其是哎呀大小便都控制不住了。哎呀，反正后来吧，恢复的还行吧，就是他自己啊，得拄着拐，能搁屋里边溜达。开始时候吧，说话那都流口水呀、都干脆都说不了话。后来你说这能溜达溜达，活动活动，说话能比以前强点儿了。反正血压高、血脂高、糖尿病、心脏呢，多年吃药也不算太好了。完，这我每年呢开春上冬的时候啊，也都得打药，要不不
1: 红
0: 行
1: 血
0: 了。
1: 管。
0: 对，就是红血管的。后来呀，也是机缘巧合，我就给他用上了咱们这个复星颗粒。我给他用上这个药以后吧，我看啊，也就能有个十多天吧。那以前走道吧，就秃噜秃噜，他秃噜秃噜的，我能听到那个声，我老被他那个声给吵醒。用完咱那药十多天，有一天早上他上厕所哈，我就发现，哎，他怎么没有那个使劲拖了那个声，就好像腿能抬起来点了似的，能抬高了啊，就不再就那么使劲塌了塌了蹭地。
1: 我能
0: 哎
1: 明
0: 呀，
1: 白。
0: 老师，你可不知道啊，之前呢，哎呀，他那两双鞋搁地上蹭的呀，那有一面都薄啊。
1: 那
0: 你
1: 肯
0: 看，
1: 定
0: 天
1: 啊。
0: 天踢了他拉那个声，那楼下那邻居都找我多少趟了，那都说你
1: 是。
0: 家那声太大了。但那天早上的这一点，我记忆特别特别深刻。我一看，哎呀，这才十多天，这个药，哎呀，我看他腿能抬起来走道了。

0: 然后到现在吧，能用了5个多月了。我现在我就是天天在上午，天气挺好的，我就能在下楼。
1: 对，溜达溜达。
0: 现在吧，他不拄棍儿，现在都能走个180米了。
1: 哎呦，那还真不错呢。
0: 啊，自己走不用扶着，这回真不是扶着他了。哎呀，这心情呢，老师啊。
1: 我能理解。
0: 真是，
1: 我能理解。
0: 太不容易了，老师，真是。老师，我还没说完，咱还有这个鹿心粉，因为我是早上给他吃的，然后我就发现，等到晚上的时候啊，他睡眠睡得可快了，因为晚上吧，都得是啥，又看电视，又听广播，然后还得咱俩再唠唠嗑，一会儿他要起夜，一会儿他要喝水，就跟小孩一样，有点闹人。哎呀，每天晚上给我折磨的呀，都不行了。然后我就那天晚上我就发现哈，哎，他听听他那个广播，他就睡着了。然后我就连续给他用上了3天，我发现这3天的睡眠特别好。而且以前我老伴儿吧有打呼噜的毛病，就是他的血压啥的高，但是吃完这以后他没有打呼噜，甚至说他是深度睡眠，也不动弹了。不翻身啥的，他翻身也费劲，每次都得拽我，我翻过来麻了啥，没有，他半夜没叫我，然后我这是前天吧，前天我给他量了一下血压啊，之前他吃舒心颗粒，血压是140，

0: 丹参化我们的心郁，龙骨呢有重镇安神啊，化我们看不见的郁。所以这些郁化开之后呢，他这个身体的这个行动能力啊，就比之前要强了啊。这个时候呢，咱们说又加上了鹿心粉，鹿心粉是啥？鹿心粉是血药啊，以血入药。那么它是一种药，但是它等同于四种药，既是强心药，又是补血活血药，又是护脑药，还是祛风湿药啊。从护脑、从活血、从强心这来说，都能加强他全身的血液循环。这个血液循环开了，那么自然而然他脑袋上供血就足了啊，有血了，而且这个里边有什么鹿血肽，鹿血肽还能营养我们脑细胞，营养脑神经，营养心肌，所以这些呢都能够促进他这个神经支配功能的恢复。所以你才能看到他又是独立行走啊，又是能够用勺吃饭啦，对吧，哎，做一些简单的活动啊，家务啊，慢慢是都能做的啊。所以这是个好事啊，赶上咱们现在这机会，一份钱吃两样药，而且两样药都是对症的，所以那就让他吃呗。
1: 这鹿心粉嘛，我就决定了给我老伴儿，我就一直用下去。
0: 行，
1: 我们自己买吧，花不少钱。因为现在要不说花一份钱吃两样药呢，搭配着咱这个舒筋颗粒太好了。所以我就想啊，老师你麻烦你了，我求求你了，你赶紧。
0: 没事没事，你这就属于重病的。完了之后呢，咱们有绿色通道，直接报名就行。啊，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哎，直接报名就行。
1: 老师，我这地方40盒，老师，40盒啊。
0: 行行行，慢慢用，别着急，一定能好起来啊。
1: 对面有电话，我还给您打电话啊。
0: 行行行，好嘞，
1: 好
0: 好
1: 好，
0: 再见。
1: 感谢老师，感谢老师。
2: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0: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2: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0: 好药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2: 从舒心颗粒到鹿心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三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九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一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在昨天呢，有一位老哥哥跟我讲，说大林老师啊，这鹿心粉效果怎么这么好呢？他说我今年76了，脑出血，因为我这常年的高血压，我这还吃药呢，还突发了脑出血，脑出血之后就半身不遂了，这几年走路

啥去了？去那医院或者小诊所打那溶酸针去了，打那个通血管的药去了，有的走医保啊，交个800块钱的门槛费，有的呢就得自己花钱，完了还有的呢就得自己开药，哎，完了之后呢再上这儿来打，反正怎么的都有，但是呢都少不了千八百块钱的。所以你看有那在医院在那病床上躺着每天就输液，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个心脑血管的病人一季节变化就开始打这个通血管的药，就疏通这血管就溶酸啊。还有的那个风湿骨病患者一季节变化，你看最明显的就是啥呢，那骨头关节开始疼啊，就得去打那个封闭针。所以很多人说啊，我不用这鹿心粉我能咋地，你不用，就像刚才我说的一季节变化，你到了这个秋天冬天，你发生心梗，你发生脑梗啊，出现中风的那个概率呀，你就比别人高，你心脑它就容易出事儿。这第二呢，你不用这鹿心粉一季节变化啊，你那老病就又该加重了。

你喝上这药，你心脏就强了，你心脏跳的就有劲儿了。那你这下半年，秋天和冬天，你就不会出现心衰，也不会出现急性的心肌梗死、猝死。你喝上这药，你身体血它就活了，血它就动开了，啊，活动开了，血液它就不会粘了，那血液就不会形成血栓了，血管呢就不会梗了。血管也不会出现硬了，就咱说动脉硬化没了，这样你也不会说一季节变化，你就得去打那个。

我得总吃救心丸，我得总吃阿司匹林，也不用总通血管了，西药针剂也不用总打了，因为那些个东西啊，咱说白了，它属于什么呢？化学制剂，那它都是化学合成的，知道吧？它都不是纯天然的，都是化学配比出来的。那你说你总打，你那血管打到最后，那不都给打薄了吗？血管到最后，那不啊，都精薄的，跟个塑料薄膜似的了吗？时间一长，你那血管不就容易破了吗？所以那些个东西，活血的、溶栓的一些个西药，哎，那些个通血管的西药，你说你能总打吗？就这些年，我在临床上，我接触了多少吃阿司匹林、吃那个救心丸、吃硝酸甘油，造成这个心脏主动脉出血的，我遇到多少吃出来这个脑出血的，遇见多少吃出来胃出血的，包括肺咳血的，在临床上遇到这样的事太多了，就在我们身边

所以能做到这血24小时在你身体里面，能做到这血白天黑天都在你的心脏，都在你的脑袋里，都在你的骨头关节里，所以这血能做到无论白天黑天都让你远离心梗猝死，远离脑梗猝死，这就是鹿心粉这药能做到的。即使你突发心梗突发脑梗，你有这药，这药呢在你心脑啊，它也比一般的药来得快，因为鹿心粉本身它就是什么呢，心和血，相对来讲对咱们人类来讲它就能够直接的被吸收了。你像那有的患者为啥服用的时候让他在舌下含服。

我喝完十分钟啊，十分钟都不到啊，我这脸都红扑的啊，我洗脸洗了半个多小时，有的时候我这脑袋热呀，啊，就像脑袋撒了辣椒面似的。这说明啥呀？说明那个血瞬间就到达你心里，这鹿心粉能瞬间的强心，瞬间的活血，瞬间的护脑，瞬间的祛风湿。所以这药治疗心脏病也好，治疗这脑病也好，那风湿骨病也好，包括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糖尿病足啊，糖尿病眼病啊，咱可以这么说，就是一个是治疗的快，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治疗的全面。那天呢，有个老大哥给我通电话，电话一打进来呀，这老大哥呢，哭了，一打进电话来，老大哥就哭了。我说这是怎么的了？

来了，以前你做过支架？说，哎，这老哥哥就说，我3年前突发心梗，然后给我支了2个支架，这还没到3年呢，你看怎么倒了呢？趴下了。我说那当时大夫怎么跟你说的？大夫说，啊，你这都趴下了，得赶紧呢给立起来，啊，要不这东西啊顺着血液流，它很危险。我说那怎么立起来呀？大夫说，那你就别问那么多了，你问那么多干啥呀？有医保你怕啥呀？结果呢，他讲话，我花了12万，把我这2个倒了的支架呢又给重新的支起来了。我姑爷说，这怎么比安支架还贵呢？大夫就说了，这叫维护。结果出院一算账，我个人得承担45000多块钱。老哥讲话了，出院之后我这个心脏啊还是那样，还是憋闷呐，不舒服，但比那个支架倒下那几天能稍微强点。也问大夫了，大夫说，你这岁数大了也就这样了，对付吧。但这么对付不行啊，尤其晚上我上不来气儿啊。大夫跟老伴说，岁数大了要有个心理准备。这老伴听完了之后都哭了，吓哭了。正好你给咱们开展那鹿心粉的免费试用，他讲话了，我也是你的粉丝，虽然说没用过舒心颗粒呀，但我也是你的粉丝，我说我得报名参与。就这么的，我报上名了。我喝上当天呢，并不像别人似的那么热啊，热的那么明显，但是我也热。什么时候感觉明显呢？就是喝完当天晚上喘气舒服了，心脏不那么憋屈了，不那么闷了。

说能不能预防糖尿病引发的心梗脑梗，你就记住血能活血。你说糖尿病足是啥呀？是微循环堵塞，血无法供应到下肢和脚上。那鹿心粉是活血药，能加速血液流动，能防治糖尿病足。所以鹿心粉这药

0: 400-612-5799。希望大家能把握住机会。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0: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3: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0: 好药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3: 从舒心颗粒到鹿心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

大林老师啊，咱都山东人啊，说话直，不藏着不掖着的，我就抱着试试看的这种心态，我就抱着这种心态我去用的，反正讲话了他也不要钱，对不对？就这么的我报名参与了，但是我没想到这效果这么好，没想到就是我花钱买的那药我吃完它都没这效果，你这个还不花钱但是效果还这么好。鹿心粉拿到手一看，哎呦，这一小瓶一小瓶的都是玻璃瓶，没合计他说能这么好啊，哎呦，他说第一天用这鹿心粉啊，一小瓶吃下去之后啊，大概也就有个15分钟左右吧，我就感觉我这心口窝这发热啊，说不好，反正是那种特别舒服的感觉，你知道吗？第二天起来我就明显的感觉我这膝盖不那么疼了，第五天的时候啊，我这脚也热乎了，哎呦，他说给我高兴的呀，他说我自打有了糖尿病以后，这都多少年了，我这脚啊就没有过热乎气的时候，他说我打喝上这鹿心粉以后就感觉浑身热乎了，手脚也不凉了，之前手脚冰凉，他说我现在照镜子，哎呦，这个气色可好了啊，脸红扑的，所以这次啊我得订上十盒啊，订上十盒我用用。你包括咱们大连还有一女同志，今年是68岁，他就跟我讲，他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走路都走不了300米啊，疼啊，他说我这两个膝盖就全都变形了，上下楼相当费劲了，完心脏也不好，脑袋也不好，不仅有冠心病，我还有轻微脑梗呢，所以每天我就合计呀，我就怕瘫床上，你说到时候怎么整？年轻的时候吧，就俺家那口子都不怎么关心我，我这瘫床上了，他能管我吗？孩子呢还上班挣钱，咱不给人造成麻烦吗？所以我就总合计，他说打我拿到鹿心粉，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不怕你笑话，我都没舍得用，我就用了多半瓶，也就20来分钟，我就感觉到我这脑瓜顶发热，完脸呢就开始发红啊，开始热，大概过了能有1个多小时，我这感觉才消失，消失以后我就感觉我这身上啊就从来没有过这么轻松啊，没这么松快过，太好了。之后呢又连续用了好几天，我最明显的就是感觉到我这心脏胸脯的这块不那么紧了，完走路呢走起来这两个膝盖啊也不那么疼了，他说我多少年没有这样的感觉，所以这次活动他讲话了，大林老师，我就借钱我也得参与上，太好了。那么这次活动啊，咱们主题叫啥呀？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对吧？咱实打实的，对不对？咱就治病。你像我为什么定这么个主题啊？因为这也是我大林的心里话，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所以我今天呢想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咱就治病。你像我为什么定这么个主题啊？因为这也是我大林的心里话，咱就治病。你像我为什么定这么个主题啊？因为这也是我大林的心里话，咱就治病。你像我为什么定这么个主题啊？因为这也是我大林的心里话，咱就治病。

快，那这都是我的心里话啊。治病你得快，鹿心粉的药效果来得快不快？说鹿心粉的药治病快，快到什么程度？这两天也得到了证实。我不把这药提供给我们医院院长了吗？院长呢又介绍给心脑专科的医院，对吧？所以人家最先开展的是鹿心粉的三期临床。你像他们那个心内科主任啊跟我说，患者用了一天一个样啊，有的患者说喝上就有感觉。那天咱们有个患者啊，哪儿的我没记住，跟我说啥呢，说这药就这鹿心粉这药，他说喝完也就五分钟嘛，感觉到热啊，十多分钟呢心脏就不疼了，不就是心肌缺血吗？你现在喝完这鹿心粉，那你心脏这血上来了，所以你喝上你就见效呗。以前心脏缺血，现在呢这血直接上来了，很多患者喝完这药，有的喝下去十到

对不对？对半还得七八百块钱的吧？你这通过舒心颗粒这药啊，送给你啊，这多好啊，对不对？不用花钱，舒心粉可能啊，全年就这一次，六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三盒，三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9大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一个人从现在开始用，一直用，心脑也就怎么的了，稳妥了，安稳了。所以这鹿心粉就能帮助你把这个秋冬平平安安的给你度过。你用上，你就等于说每天啊，你是白天呢，晚上啊，你都在强心，都在活血补血，护脑去风湿。那你这个秋冬你心脑还会再犯病吗？同时呢，我考虑到了一些重病疾病啊，低保的患者，这一次开通了绿色通道，20盒的

再犯吗？你风湿骨病还能再犯病加重吗？你像鹿心粉这药就这么多，能送给大家的可能就这一次机会，而且就这5000盒。所以我希望咱们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以及糖尿病有并发症的患者，你把握住这机会。咱们此次鹿心粉赠送可能仅有一次，因为这药贵啊，造价高啊，原材料还少，你像这鹿心能有多少鹿心呢？对不对？所以咱不可能说总有这免费送的时候啊，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呢在秋冬的这个季节保护好心脑，咱们好好的过好这个冬天，记好这报名电话。

0: 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杨主任啊，哎，你好，这回吧，我听说您这个鹿心粉呢开始报名了。我就想啊，我合计给我老伴儿多买点第40盒，因为我老伴儿这个病啊挺特殊的，我合计我想给他加点量吃，所以老师你肯定你得照顾照顾我们啊，你必须得给我登记上。
3: 你先别着急，首先第一呢，我要了解一下你老伴儿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

0: 特别特别深刻。
1: 嗯，
0: 我一看，哎呀，这才十多天这个药，哎呀，我看他腿能抬起来走道了，他不发硬了。
1: 嗯，
0: 后来吧，我就坚持给他用了，大概能用了三个月吧，我就看他慢慢走道吧，逐步逐步就稳当了。因为他原来吧，他原来拄着棍儿，他搁家溜达溜达，那也像那啥似的，喝多了似的，东倒西歪的，一个歪的，你说。
1: 嗯，
0: 我就发现这回哈，哎，行，

0: 就是说看东西，哎，突然就觉得就像用水洗完眼睛一样，
1: 啊，清亮
0: 了，清亮、
1: 嗯、
0: 啊！真的，老师，就这两样药啊，我就决定了，一定要一直一直给我老伴儿往下用下去，太有帮助了。我老伴儿现在能恢复成这样，而且一天比一天好。
1: 这两样药对你老伴儿来讲的确非常适合。你像我们说脑梗，什么叫脑梗？那就是脑血管堵了嘛，脑中风嘛。你是出血性的还是缺血性的？对吧？他血脉不通了，完了神经支配功能差了，才导致半拉身的不听使唤的。朱茵颗粒，里边的北沙参，它能帮助我们化脑瘀嘛？丹参化我们的心瘀，龙骨呢有重症安神，化我们看不见的瘀。所以这些瘀化开之后呢，它这个身体的这个行动能力啊，就比之前要强了。啊，这个时候呢，咱们说又加上了鹿心粉，鹿心粉是啥？鹿心粉是血药啊，以血入药。那么它是一种药，但是它等同于四种药，既是强心药，又是补血活血药，又是护脑药，还是祛风湿药啊？从护脑、从活血、从强心这来说，都能加强他全身的血液循环。这个血液循环开了，那么自然而然他脑袋上供血就足了啊，有血了，而且这个里边有什么鹿血肽，鹿血肽还能营养我们脑细胞，营养脑神经，营养心肌，所以这些呢都能够促进他这个神经支配功能的恢复，所以你才能看到。他又是独立行走啊，又是能够用勺吃饭啦，对吧？哎，做一些简单的活动啊，家务啊，慢慢是都能做的啊，所以这是个好事啊，赶上咱们现在这机会，一份钱吃两样药，而且两样药都是对症的，所以那就让他吃呗。
0: 这鹿心粉啊，我就决定了给我老伴儿、我就一直用下去。
1: 行，
0: 我们自己买吧，花不少钱。因为现在要不说花一份钱吃两样药呢，搭配着咱这个朱茵颗粒太好了、所以我就想啊，老师你麻烦你了，我求求你了，你赶紧
1: 没事没事，你这就属于重病的、完了之后呢、咱们有绿色通道，直接报名就行、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哎，直接报名就行，
0: 老师我当地要40盒，老师40盒啊，
1: 行行行、
0: 哎、
1: 慢慢用，别着急，一定能好起来、
0: 这边有电话我还给您打电话啊，
1: 行行行，好嘞，
0: 好好好，
1: 再见，
0: 感谢老师，感谢老师。
2: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1: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2: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1: 好药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2: 从舒心颗粒到鹿心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0: 为广大并免费送三盒，三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九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一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 400-612-5799。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

四天的时候，早上我就感觉我那嗓子有东西，我就咳痰，平时我没有痰，那天也不知道怎么的了，我咳出来一个黑色的东西，黏糊糊的黑的，让我吐厕所了。我还喊老伴儿呢，我说你看我这吐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啊，啊还挺腥，我这一咳出来我就感觉啊，我这个喘气儿啊，我就呼吸啊一下子就通了。我不一直合计我肺子有那个结节吗，我就跟我儿子说，我说你哪一天有时间呢，你带我上医院检查检查。那天带我去做的检查，肺子那个片子出来的快，大夫看了说你这结节没了啊，没了，我都不敢相信。我儿跟我说，说妈呀，你这结节没了，挺好。

类风湿性关节痛，以鹿心血配成 15% 的鹿心血酒适量服用，对风湿和类风湿症则有显著疗效。所以虽然没强调鹿心本当中鹿心血对肺子的好处，但我们通过古代记载就知道鹿心血对于肺病能治，所以老大姐肺子那个结节就给喝没了。所以你说这药好不好？你包括在治疗心脏病方面，我从医40多年

接近50年了。其实我最让人贪啊，让人死，所以我最痛恨这病。但说到心脏病，我今天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问在座的啊，老大哥呀，老大姐呀，是不是老弟弟老妹妹啊，或者呢咱们有在座的一些医生啊大夫，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心脏病出现不是一年两年了吧，你们吃没吃过药，打没打过针，甚至说做没做过手术。可我今天想问你一句，你这心脏病你治好了吗？就到现在你治好了吗？咱们看一看病友和大夫都怎么说的。有人说一到上秋一到冬天啊，得打那通血管的针，就得打那溶酸针啊，就得通血管。但我想说，通血管药里边是啥呀？是配出来的化学制剂溶酸针剂。当时带

跳动力减弱，心脏射血和回血缓慢，心肌乏力，心力衰竭。心力为啥衰竭？因为心肌缺血，缺血就不能及时的血液供应，久而久之缺血加重，心力衰竭。因为心脏24小时需要血液，离不开血，所以血是最直接的强心药。为啥上了年纪之后心脏出问题啊？为什么经常熬夜的人心脏出问题啊？我们说经常熬夜的人熬啥呢？熬心血呢，久而久之心血熬干了，突发心梗。为什么上了年纪的人心脏爱出问题？因为造血功能差了，骨髓造血，脾胃生血啊，这功能都差了。而血细胞更新换代是4个月啊，造血赶不上更新换代，造成老血堆积没有营养，这也是咱们心衰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血是强心最好的药，也是强心最直接最快的药，直接进入咱们心脏里边，强心速度快直接。第二，血是最快的活血补血药，活血药能避免急性心梗。那什么药活血最快啊？有人说西药，有人说硝酸甘油，有人说救心丸。你记住，这些药叫扩张血管药，比如说阿司匹林，那叫抗凝血药啊，都不叫活血溶栓药。溶栓了，采用扩张血管的办法，采用破坏血小板凝聚的办法，这都是什么呢？掩耳盗铃的办法。我们说活血溶栓，首先你得怎么的？得活血呀，活血首先你得保证你有血才行啊。这就跟河似的，这个河的水位啊低，流动特别慢，里边净是些泥沙垃圾，怎么办？拓宽河道是没有用的，不停的往外挖沙也是没有用的，你只有注入新的水，得让这个水流动起来啊，河底的泥沙它才能冲走，堵的那个位置才能畅通，所以活血才能溶栓，血流动起来才能溶栓。你只有保证有血才能活血，没有血你拿啥活呀？所以血才是活血化瘀最好的药。第三，血是最有保障的护心脑药。心脏24小时离不开血液，离开了心肌缺血心绞

是血。血对于心脏来讲是啥？是油，是动力，是命。血，人不就没有命了吗？突发心梗猝死，你有命吗？所以血就是命。一般西药它针对的都是血管，但心脏缺血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那草药呢，又存在着老人本身呢、疾病多，甚至说脾胃功能差，吸收的问题啊，有些人呢吸收率不足 30%， 你到心脑还有屏障，最终药效吸收率甚至都不达 10%。 所以等你药效到心脏，讲话了，那黄花菜都凉了。治疗心脏它不等人呐，你记住，任何药治疗心脏病，你是草药啊，你还是西药啊，都没有血来得快，来得直接。任何药治疗这个心脏啊，都没有血来得快啊，血是直接进来，直接进你心脏，直接起效。为什么心脏病患者严重的鹿心粉不让你在舌下含服呢？血直接就进你心脏了，药效直接就进来了。那第二呢，鹿心粉以心入药，以血入药，这个血区别于其他的心脏药，你无论是西药还是草药，最大的区别就是血治疗心脏全面，血里边还有干细胞，还有神经生长因子，还有神经节干支啊，还含有卵磷脂，还有什么呢，钙呀、磷呐、钠呀、钾呀，所以治疗心脏病它比较全面。第三个区别就是血治疗心脏病它彻底，血24小时它看护着心脏，白天它也看着，晚上也看着，这就等同于啥呢，给心脏安了一个防护罩，不然天一冷一热，或者天一变，哎，你这边呢一生气一激动，心脏不就犯病了吗？这鹿心粉针对于心脏，能强心，能活血补血，能护脑，能去风湿，起效快，治疗全面，治疗彻底，和舒筋颗粒这药结合治你心脏病。很多人喝下去10到20分钟，脸发热啊，手心脚心发热，感觉到有一股热流，说明这血上来了。喝下去24小时以后，很多人这个心脏啊，憋闷大大减轻，喘气儿也均匀了，喝下去一周，心脏疼痛减轻，一般喝15天半个月，心脏症状基本消失。咱大连有一老哥哥87岁了，不出屋2年了啊，你想想2年没出屋了，你都不敢想象吧。这喝完鹿心粉之后，你猜有一天怎么着，说上海边看看。可以说鹿心粉大家用了之后，那是一天一个样。所以这一次咱不说别的啊，咱不说别的，不说没用的，咱就治病。这一次鹿心粉可能全年就这么一次，6盒舒筋颗粒免费赠送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筋颗粒。

平安呐、啊！啊，此次鹿仙粉的赠送，可能仅有这一次，因为这药贵，造价高，所以咱们免费送不起。再一个呢，这个鹿心啊，原材料不常有，没那么多，咱也不可能总送，所以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护好心脑。我希望大家伙把握住这机会啊，还是那话，机会就这一次，而且呢是给咱们有准备的人而准备的。啥意思？就是准备想治病的，心脏病啊、脑病啊、风湿骨病啊、糖尿病并发症啊，我想治，那这次机会你得把握住，记好报名电话。

0: 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六盒舒心颗粒赠送三盒鹿心粉，十二盒舒心颗粒赠送九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二十盒舒心颗粒赠送二十盒鹿心粉，一比一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1: 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舒心颗粒即将在2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鹿心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那么活动报名或者咨询药品，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2-5799，400-612-57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你好啊。
3: 你好。
2: 鹿心粉终于来了，这都断药了
3: 啊，
2: 你赶紧给我订，给我报名。哎呀，我要订40盒。哎，我老伴

0: 嗯，我都好几年没那个躺下睡觉了，哎呦天，真舒服啊！尤其是我把这鹿心粉吧那个配上之后哈，哎呀，我真是没想到啊，现在就能说睡一整宿觉了。
1: 嗯，
0: 出去的时候吧，就是遇着风也不像原来那么咳嗽了，也不那么喘了。
1: 那挺好的。
0: 我这几天早上那个去早市儿，买的排骨，买的烧鸡。还有那些水果啥的哈，能有十来斤的东西啊，我自己拎着直接就上楼了。
1: 哎呦呵，
0: 要是以前我哪敢呢，在家走几步就喘，别说出门了。
1: 啊，就这回拎十来斤东西上下楼也没喘。
0: 啊，对呀、啊，这回用这个鹿心粉哈，这心脏真是、哎呀强多了。
1: 嗯，
0: 心里贼舒服，也不咳嗽了。就连腿上的浮肿哈，现在都没有了。
1: 嗯，好事。
0: 舒心颗粒和鹿心粉，这是太好了。所以我这回啊，我要多订点儿。
1: 嗯。
0: 再用了一段时间。
1: 应该用啊，因为本身呢，你说咱们肺的病，尤其是啥呀？这个肺子病引起的心脏病都发展到心衰了，你再不强心，是不是呢？心功能衰竭，衰竭到四度呢，人就废了。你用不到四度，这三度它也不行啊，对不对？这啥也干不了，那慢慢不就废了吗？啊，人呢？你看我们说，你心绞痛也好，心梗也好，你不管啥病，到最后肯定就是心衰，完了肾衰，这人就没了。啊，咱们这是啥呀？这是肺子上引起的。啊，是肺源性心脏病。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舒心颗粒，它能化瘀，它能够帮助我们把身体的淤堵散开。因为你这些病的产生，你像最早咱说你这个肺的病的产生，肯定啊有很多原因，对不对？你像咱们最早最常见的说，有的就是感冒了，完了之后呢，发展成这个气管炎、支气管炎了，但一直没治好，形成老慢支了，最后又导致我们这个心脏出问题了。出现心衰了，为啥出现下肢浮肿？那就是因为它有淤阻，血淤阻在那儿了。所以咱们用这个舒心颗粒，它能化瘀。那化瘀的同时呢，它就帮助你把这血液循环开了。但是的确缺个强心的。什么叫强心呢？就是增强你心肌收缩力的。那这个时候，咱们鹿心粉的出现就解决这问题了。因为鹿心粉它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啊，它能强心，它能活血，能够营养我们心肌细胞，增强咱们心肌细胞的收缩力。那你整个心脏能正常的去收缩了，所以血液它不就能打出去了吗？完了之后，这个血也能正常回到心脏了。另外还有一点是啥呀？血液循环开了之后，你肺的这个功能，那它也增强了，那气管、支气管的收缩能力也增强了，所以喘气相对来说也匀称了。啊，你看你现在你是不是不用说我再吸氧了，还用吸氧吗？
0: 啊，不用了，
1: 对吧？哎，不吸氧了，平时呢咱也不感觉憋闷呢，是不
0: 是,
1: 是,
0: 是？
1: 哎，喘气也匀称，这不就挺好吗？
0: 是 啊,
1: 啊，所以咱有这么个好机会，既省了钱，又能治咱这病，那就多用一段时间呗，对吧？
0: 是，
1: 我刚。

0: 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1: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0: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1: 好药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0: 从舒心颗粒到鹿心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2: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有个毛愣的小伙子是乡勇，也没看见曾国藩在那旗底下站着，也没听着这道命令，倒拖着枪就往回跑，就在曾国藩眼皮底下过去了。曾国藩是怒火中烧啊，这还了得，拔出宝剑紧跟两步撵上这小伙了，噗，就这一宝剑在这就给捅进去了。这乡勇晃了两晃，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哭求摔倒在地，那血就喷出来了。曾国藩把宝剑拽出来，再一回头，扎死一个，跑过去有五十，哇，在他身后就跑过去了。逃命的可了不得了，都是长毛了。站住！站住！顶住！谁也不听。这是豁出去了。再看湘勇夺路而逃，纷纷趟水上了船。到上船上之后，你推我，我挤你，争相逃命，把船头调转过来，放炮开炮，嘟嘟咚咚咚，瞎放，也不知道打谁呢，这就乱了套了。这时候王干、曾国宝那脸都熏黑了，满身都是血，提着宝剑冲到曾国藩近前，大哥不行了，顶不住了，都是长毛，快上船逃命吧。不行，我哪儿也不去啊，兵败将亡，我宁愿死在靖港。大哥，我们求求你了，你不上船难道叫咱们全军覆没不成吗？大哥上船吧。哎呀，我不上船。大伙一看，架着他们，架着胳膊架着腿，把曾国藩架到战船上去了。他是脱骨大船，这船个特大，把他架上去了。曾国藩那个气儿气得呼呼的，把所有的败兵都给我抓回来，可耻败类。大哥呀，您别管这个了，别管了，开船，快开船。王干指挥着对长毛子开炮，快开炮，压住他们。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好几百门大炮。这时候稍微的稳住点阵脚，一顿排炮把太平军给压住了。因此这船呢是逆流而上，没跑出多远，这太平军又追上来了。别让前面跑了，那就是曾剃头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离着不远，箭如飞蝗。曾国藩闭着眼睛在船里头坐着，就觉着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全是喊声：“曾剃头，别让曾剃头跑了！”哎呀！往岸上一瞅，太惨了，手下的乡勇是劈刀扔枪，他亲眼目睹被长毛撵上的不是刀砍就是枪刺，一排排倒下，有的跳到水里头，有的会水，还有的不会水呢，会水的能跑，不会水的淹死，有不少抱头鼠窜钻进树林，有的顺着江边飞命的往长沙的方向跑，惨不忍睹。哎，完了，彻底的玩完了。曾国藩心里说话：以我为首，怎么这么饭土？训练了一年多，不堪一击呀！这长毛的是十分狡猾。我呀，一年多的心血付诸东流，嘿嘿，完了，嘿嘿，是顿足捶胸，就觉得眼前发花，两肋发胀，胸膛发热，嗓子眼发腥。

口血喷出来，顿时眼睛一翻，背过气去了。国宝王岸，众人赶紧拥上来，大人，哥大人，进行抢救，搭到床上，他是昏昏沉沉，一语皆无，耳朵里就能听见，活捉曾剃头，别让曾剃头跑了。后来他就失去知觉了，也不知过了多长的时间明白过来了，听有人呼唤，大哥大哥大人啊，他睁眼睛瞅了瞅，到什么地方，到了白沙洲了。哦，他勉强有人扶着他坐起来，透过窗户一看，没有追兵了，证明把太平军甩下去了。哎呀，众人全退出去了，他心烦不累说话，坐到床上他一琢磨，是把长矛都甩掉了，我下一步当如何，几乎全军覆没呀！我有什么脸见湖南的父老？我向皇上怎么交代？皇上下了旨了，我是革职留用啊！那么再打败仗，肯定得掉脑袋呀！哎，我现在怎么办？拜回长沙去，见骆秉章，见包启报。见那邓少良，那帮人得说什么风凉话啊，我受得了受不了，谁我也对不起呀、啊！天哪，看来我命该如此，我还活什么劲儿，我死了得了，下了决心了，一句话他也不说，贴身保镖康福进来了，大人，您康福吓得不敢说了，赶紧退出去。但是康福一看，不好，大人的气色怎么那么……

时最后一下决心，死了吧，勒上了。有的站到山崖边上，也不是当当到那就跳，且得想呢，想想想，最后下决心啊，甭跳崖。曾国藩也不例外，曾国藩这个脑袋嗡嗡直响啊，突然脑海里他蹦出一件事来，记得20岁那年，在湘乡县的镇上，他跟一帮的同窗好友去逛庙会，有一个摆卦摊的算卦先生叫欧阳铁嘴，都说这人算卦才灵的，才是个实木人，这个也算那个也算。曾国藩本来不信这个，打哈哈取乐子，他说你也算算，你也算算，这盲人会摸骨相。曾国藩把这手就递过去了，你给我摸摸。这欧阳铁嘴摸了半天，哎呀不好啊，这玩意儿多别扭。曾国藩就问他，我怎么不好了，先生你说吧，叫我说实话还是说瞎话？当然是实话。实话呀，你命可不好啊，将来有一天，你记住我的话啊，你不是死在囚牢之中，就死在刀下。你说本来挺高兴来玩来了，弄了个大赌心，他不信他也别扭。事隔多年了，曾国藩把这事儿就忘了，今天把这事儿也想起来了。曾国藩一琢磨，真是，虽然说没死在刀下吧，总而言之我是横死的，没有活路了。看来叫欧阳铁嘴说对了，算了，依旧是依旧了。他透过窗往外头一看，正好这地方叫白沙洲，一个漩涡挨着一个漩涡，是流急漩涡多，哗，曾国藩心说，我多爱这江水，没想到江水吞没了我的身体，开开舱门，扔噔噔噔几步到了船边上，砰，投江自杀。那时候不有人看着吗？是啊，他动作太快了，康福在这坐着刚打了个盹儿，他也累呀，浑身都是伤了，刚才闯突围的时候受了伤，好不容易有个空在这打个盹儿，突然听见声音不对，睁眼舱门大开，再往屋一看，曾国藩没了。他一连串的这么一想，肯定投水了，了不得，曾大人投水了，噔噔噔噔噔噔，砰！康福也跳进去了，紧跟着有几个水勇啊，砰砰砰砰，也跳进去了。时间不大，这康福举着曾国藩，把他推上了上面，推出水面，上面有人拽着，把曾国藩拽上来。幸亏时间不长，但是已经昏死了，七手八脚抬到舱里头，这些人呼噜全来了，大人怎么样，大人怎么样，快把医生给换换，衣服

拔下，换了干衣服，连着给他擦擦，再色灰白，牙关紧咬啊。曾国宝也哭了，大哥，大哥呀，你怎么这么心如窄呀，大哥呀？摸了摸这鼻子这儿，哎，多少还有点气儿。摸摸心脏这儿，微微跳动。众位，别惊慌，别惊慌，大人没事儿，一会儿就能缓醒过来。快准备姜汤水。这块抢救了多时啊，算把曾国藩抢救过来。曾国藩睁开眼睛看了看，周围全是人了。康福在旁边掉眼泪，大人您醒过来了，您觉得怎么样？啊，是你救的我们，是小人把您推出水面的，你叫我见不得人呐，叫我活受罪呀。大伙儿找不着别的词儿了，哎，安慰也找不着词儿了。就这样兵到水陆州，大伙儿一看别进长沙了，就在这安营扎寨吧。水师陆师全都扎好了连营，大船抛锚退到江边这儿。曾国藩就在船上也没下船，众人轮流在这看护着。从这天开始，曾国藩是一病不起呀，压力也太大了，一开始拒绝吃饭，后来大家苦劝哀求，进食点人参汤，喝点八宝粥，这算保住他没死。哎，就在曾国藩兵败将亡，打败仗投江自杀的这个时候，长沙城里正举行告别宴会。哎呀，唢呐也响，锣鼓也敲，张灯结彩，盛排宴。那又说什么喜事儿？城里这么热闹。

山西布政使，布政使从二品，那官可不小，一省最高的行政长官，又打湖南调走了。官这一调走了，其他的同仁不得送行吗？这才给践行。骆秉章为首的司道大员、文武大将、大官全来了。就在这个巡抚衙的花厅里头，男男女女是欢声笑语啊。陶恩明特高兴，见老糟头，陶恩明心说他怎么那么胆儿啊？现在湖南又要出兵灾，哎，长毛的占领了越州，占领了湘潭，不久矛头直指长沙，这要把长沙包围了还有个好吗？正在心惊肉跳。

赞歌啊，不绝于耳啊，官场就这套，什么大使日高升啊，什么别断了联系啊，等等等等等。陶恩明今天也多喝了几杯，小脸红扑扑的，这老头会保养，天天早上起来一碗豆腐浆俩鸡蛋，哎，天天的保养，脑门的倍儿亮，鼻子头都闪光。你别看老头都快70岁了，红光满面，那小脸油汪汪的，一天无所用心呢、啊、除了营养就是营养，他能好不了吗？这阵儿骆秉章情杯在手，老兄啊，没处够啊，没想到在这时候你离开了长沙，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相见呐、啊！来，我祝你一路顺风，干了此杯。刚说的话，报事的进来，报，报忠诚大人，各位大人，不好的消息。一听说不好的消息，骆秉章这杯酒就没喝啊、哦，什么事儿？曾大人靖港大败，还在白沙洲投水自杀，损失惨重，已经退回水陆州。哗，马上就乱套了，人们一听啊，就没心喝酒了，全指着曾国藩呢。曾国藩打了败仗了，兵退水陆州，就在城门外头到了鼻子底下了，那长毛就可以长驱直入，说不定明天一早晨就打到长沙来。谁听到这个信儿都是心惊肉跳。刚太平了几个月，长毛子又回来了，肯定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他们那个伪西

0: 反倒乐了。真是个脏剃头。
1: 听众朋友，评书曾国藩本集为您播送完了，制作人明山感谢您的收听。
2: 公元1825，清朝咸丰二年盛夏的一个深夜，
3: 阿黄，
2: 咸丰皇帝的一个惊梦，
3: 救我，救我，
2: 昭示着中国历史上这个曾经强盛一时的封建王朝彻底陷入农民起义的汪洋大海之中。
4: 这个故事啊，发生在清咸丰二年的秋天。
1: 调动推出长篇近代史评书《曾国藩》。
4: 曾国藩呢，湖南湘乡人，咱们呢就比较公正的把曾国藩介绍给大家，
1: 敬请关注。

0: 事是怎样炼成的？曲折的情节是底盘，鲜活的人物是车身，生动演播是引擎，好故事在车上，精彩你的车生活。
1: 这里是986，前方停靠，好书连连听。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英雄传》，调频986，欢迎您的收听。
3: 《隋唐演义》续集81回，程咬金呐，真是个惹祸的精灵，非逼着李世民夜探白璧关，要多带点人还行。他还说用不着带人，就两个人出入方便。李世民120个不愿意，但却于情面。好吧，君臣二人到了山坡上，是居高临下大标的月亮地儿，往城里看呢，哎，基本能看清什么街道啊、胡同啊，哪是居民区。

周围有没有军队。士兵们大伙儿指手画脚，将军没有，就他们两个人两匹马。尉迟恭心说，这谁呀、啊、胆大包天，天包胆呐、啊！敢夜探我的白壁关，没安好心。他吩咐一声，来啊，带马抬矛，将军你要出城不准声张，你们严严守把关口，不必管我。一声令下如山倒，当兵的把马匹牵过，尉迟恭顺着马道下了城，班安任邓飞身上马，是手中提矛，轻轻的开关落锁，轻轻

李世民头顶三叉术法紫金冠，脑门前的一朵颤巍巍的红缨，搂海带子，身穿团龙袍啊，腰系玉带，外头是大红的披风，穿着鹅黄色的裤子，蹬着龙靴呀。因为他是龙子龙孙，贵为秦王，他爹是皇上，他的装束能跟一般人一样吗？那么程咬金穿的再怎么样，也看出是个臣来，他是君的。尉迟恭并不傻，这么一看心里头翻了个个，哎呦，今儿我来着了。甭问，这个就是大名鼎鼎的秦王李世民呐。还有老天爷睁了眼了，天赐良机，我要把李世民生擒活拿，这个功劳大的没边儿了，拿他做人质，交换什么条件达不到目的、要该着我尉迟恭升官呢，该着我露脸。李世民，李世民没等说话，程咬金先说话了，怎么的？李世民，李世民没等说话，程咬金先说话了，怎么的？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我大老黑呀、你想干什么？你想偷袭我君臣不成？你呀、想错了。要是旁人保驾，你或许能找着便宜，有我程咬金在此，让你竹篮的打水一场空。

上一躺，使了个铁板桥，双腿往前蹬，这大斧钻呢，贴着鼻子尖就过去了。虽然说没扎着，把尉迟恭吓得一身冷汗呢。二马一错蹬，尉迟恭刚坐稳的，再看程咬金，搬斧钻现斧头，掏你的耳朵！大斧子平着奔脖子来了，把尉迟恭可吓坏了。哎呀，往马头前头一俯身，大斧在后背贴着眼心镜，唰一声就过去了。尉迟恭心里想：可坏了，我认为这程咬金什么也不是呢，闹了半天马快斧急，招数出众啊，也就是我，换旁人性命休矣。刚坐稳当，大斧子一翻个又回来了，捎带脚，还有个捎带脚，这是尉迟恭始料不及的。刚坐稳当，斧子回来了，尉迟恭一拨了脑袋，稍微慢点，斧子来得快点，把尉迟恭头盔上的头缨咔嚓这一斧子给砍下去。尉迟恭吓得马头倒转，哒哒哒哒哒哒哒，退出去五六丈远呢、单手提矛，另一只手摸了摸，摸什么？我哪儿受伤？觉着砍上了，砍到什么部位了？哦，后来才发现人没受伤，盔缨被削落了。可此时此刻，尉迟恭浑身是汗，是气喘吁吁，直玩这个劲儿，怎么回事？吓得。和程咬金高兴，把草包肚子一舔，晃着大斧子，乖乖，怎么样？知道程某人的厉害了吧？拿命来！他还来劲儿了，尉迟恭。

待何时？还等我费劲不成吗？说着话，扑棱扑棱扑棱，直晃掌中的蛇矛枪。单说李世民，害怕归害怕，

党，伯马就想败回营盘，无奈尉迟恭左拦右挡，难以达到目的，只好奔着东边这山坡就下来了。尉迟恭是紧追不舍呀。李世民，你往哪儿跑？上天赶到凌霄殿，入地赶到鬼门关，你就钻到地缝里，我也把你抠出来。拿命来！李世民跑着跑着回头看，看看尉迟恭追自己追到什么程度了，还离着多远。你看一心不可二用啊！他这一溜号不要紧，马十七那马呀也摔跟头，全在人驾驭上了。李世民的马术虽高，今天心这一乱没留神，马正好踩在一块石头上的，这石头一咕噜，马失前蹄，扑通，战马摔倒了。李世民整个从马上就折下去了，把三叉术法金冠也摔掉了，衣服也摔破了，脸胳膊肘全破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到山坡下的草丛之中，再想逃走就势比登天了。尉迟恭马快毛急，跟闪电一般就到了近前了。李世民，你跑啊，你跑啊，你有翅膀没？会飞不？都不行了吧？今天是一降一死，你说，你想怎么办？任你选择。李世民把眼一闭，牙关一咬，心一横。你说我投降根本没门啊，跟这种人没有什么话可说了，你随便吧，但是等死。耍老猫肉，不想投降，既然如此，我就把你穿了蛤蟆。刚要伸手，就听远处马挂銮铃的声音，人也到了，马也到了，声音也到了呀。主公，秦王不必担惊，臣秦琼到了。住手！说话之间唰到了近前了。如果说尉迟恭要真伸手扑这一矛把李世民给扎了，那么秦琼这一枪也把他给扎了。那么尉迟恭是大将啊，得护住自己的性命要紧，不敢扎李世民，拨转马头在这第一

再是个惹祸的精灵，惹了祸了他也懂得害怕。老程啊，手脚都凉了，见着秦琼、徐茂公，把这事儿说了：“二哥、三哥出事儿了，你们快救秦王啊！秦王现在何处？在前面几里地一个山坡，哎呀，我也忘了叫什么了。快点，我在头前引路，要去的晚了，命保不住了。他遇上尉迟恭了。”就这么简短几句话。徐茂公、徐三爷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人品素长，就知道李世民绝不能无故出营，坏事坏到程咬金身上。想当初在铜旗镇的时候，他就使这招，把李密给鼓捣出去了，好悬没把李密给扔到那儿，哎，现在又犯病了。哎呦，把徐三爷给气的，用手点指程咬金：“你真是个罪魁祸首！先救完秦王回来再找你算账。”可在这时，秦琼事不宜迟，带着亲兵爱将飞身上马，是直奔山坡。程咬金随后也出来了，徐茂公马上点兵救援。按下旁人不说，单说秦琼，胯下压起虎雷豹，手中是金钻披炉枪，玩了命奔山坡这跑。那宝马两驹眨眼就到，幸亏来得及时。尉迟恭刚要动手，秦琼到了，不喊这一嗓子就给扎上了。容等秦琼马到近前，尉迟恭做好战斗准备，就这么一耽搁，李世民在草窠里咕噜起来了。程咬金也到了：“哎，王驾，你没事吧？”“没事，就是摔了一下子。”“哎，你这事闹的，一片好心不得好报啊，王爷，实在对不起你。”李世民连连摆手：“回去再说，回去再说吧。”有人把李世民的战马找着，刀捡。

自己报了名了，这是大唐朝的兵马大元帅。秦琼这名可太大了，我听人家跟我讲过，他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人，当初是个马快班头出身。尽管如此，听说这秦琼孝母在专诸，交友似孟尝，马踏黄河两岸，剪打三州六府，威震山东半边天，交朋友血腥仗胆。想当初曾经在贾柳楼46友刺血临盆大结拜，他排行在二，人称关二哥呀。哦，就是他，多少年他都当元帅，在瓦岗山上他也是元帅。

打着打着冷不丁他不打了，人慢，秦琼你先住手。秦二爷也有点精疲力尽了，赶紧带马收枪。尉迟恭有何话说？我秦琼啊，我服你了，要说你不是英雄，那我嘴不对心，平心而论，我服你枪法出众。不过你说你要想赢我也不见得容易，咱俩改变一种打法，你可愿意？哦，请讲，怎样改变？尉迟恭说，秦琼啊，听说你的剪法不错，某家的鞭法也出众，今天咱不比大枪了，咱俩比比鞭和剪。哎，不必这么打，这太费劲了。你打我三剪，我揍你三鞭，看看咱们俩谁的力气头足，谁有劲儿，谁就算赢了，谁招架不住，谁就算败了。你可敢应战？哦，秦琼一听这么回事儿，哈，乐了。尉迟将军，你画出道来，秦某就走，我一定奉陪到底。好，够意思，够意思。说着话，一抬腿把蛇矛枪挂上，伸手套好了挽手，啊，苍啷啷，拽出十八节紫金鞭，金乎乎的。书中代言他这条鞭64斤沉，就这一条鞭，那要抡起来1两贯1斤，多大的分量。那么再说秦琼挂好金钻皮炉枪，一伸手苍啷啷啷啷拽出单剪。秦琼把书童宝剪拽出来了，这宝剪跟宝剑可不是一回事，宝剑两面带刃，这剪就像咱吃那冰棒一样，6棱的有8棱的，这叫剪。秦琼把书童剪拽出来，单手一提，尉迟将军怎么个打法吧？我打你三鞭，你打我三剪。秦琼啊，咱比力气啊，怎么办吧？

别看尉迟恭打人家，朕的眼前直发花，那大脖筋嘎巴嘎巴直响。这第二鞭砸完了，觉着这膀环震的都疼，要没有挽手套，说不定这鞭都飞了。秦琼也受不了，秦二爷就觉着这脊梁骨嘎嘣嘎嘣直响啊。二爷觉着两肋发胀，胸膛多少有点发热。接着是第三鞭，啪这一声打完了，二爷的宝马良驹哒哒哒哒哒哒哒倒退了一丈七八呀，马的腰梁都有点往下塌。秦琼紧往上提，转马，最后才站直。但是秦二爷就觉得这嗓子冒热气，干嘛要吐血？说着玩呢，那是。这真打实凿啊，人是父精母血，人吃五谷杂粮啊，他不是机器，那力量是有限的。那尉迟恭人高马大，比秦琼又年轻那么多岁，今天玩了命了，砸了这三鞭，秦琼能招架住那就不善了。咱这么说吧，把秦王李世民疼得好像没哭了。哎我的秦王兄啊。李世民心说话，秦琼真是赤胆忠心呐、啊！为了大唐朝的江山社稷玩了命了，我要对待人家不好，我还有人味吗？虽然我们父子是当君主的，我们是东家，人家是聘用的，是雇佣的，尽管如此，人心得换人心呐、啊！李世民疼得要命，程咬金晃着大蓝脑袋干着急，使不上劲儿。玩这个劲儿。好不容易盼着三鞭砸完了，尉迟恭把大拇指一挑，罢了。秦琼啊，我服你了，你真够个英雄啊。咱这么说吧，能接得住我这三鞭的主没有，你是头一个。秦琼说话算数，来来打我了，该你的了，我接你三剪。秦琼点了点头，好吧。咱们书说简短，秦琼接着砸了他两剪，这两剪把尉迟恭给震的脑筋都蹦起来多高，眼珠都往外直鼓鼓，噗噗的嘴冒热气，尉迟恭也好像没吐了血。等第二下砸完了，尉迟恭有点吃不住劲儿了，就觉着这两条腿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乌骓宝马，嘴角也吐白沫。你想昨天半夜就没睡觉，人困马乏，斗程咬金斗李世民能不消耗体力吗？现在遇上劲敌秦琼，那是说着玩的。尉迟恭也是人呐，再有气力再勇猛也有不定劲的时候。尉迟恭心里犯嘀咕了，这第二剪我勉强招架呀，坏了，秦琼再砸我一剪，我肯定得死在阵前，他有点犯怵了。但是尉迟恭是英雄啊，英雄说话得算数，他不是滑鬼。要程咬金行，行了，这下记账记账，哎，不打了，等我精神头足了再来。那是程咬金，尉迟恭宁折不弯呐、啊，喷着热气，咬着牙，横着心，还在这摆棍儿。秦琼还有一下，来吧，你攒足了劲儿，我接你这一剪。说实话，秦二爷到了现在，砸第三剪的劲儿都没了都，你别敢打人，也精疲力尽了。尽管这样，秦琼那是练家子，根基深，歇一会儿这劲儿就缓起来了。秦琼看得出来，我第三剪要再下去，够尉迟恭的呛，他不死也伤，起码一口血得喷出来，这个血一吐出来，元气大伤。

0: 毁了。秦琼有点于心不忍，可这时候程咬金从谁的手里头把水葫芦接过来，催马到秦琼近前，二哥呀，喝口水精神精神。喝完水他长进，秦琼真有点渴了，把水葫芦接过来，一仰脖蹲蹲蹲喝了几口。这个水这玩意儿生命之源，喝完就精神，当时这气力就长起来了。秦琼谢过程咬金，把这剪在手中掂量掂量，尉迟恭，你可做好了准备好了，秦琼你就下手吧。
1: 听众朋友，评书《隋唐英雄传》本集为您播送完了，制作人明山，感谢您的收听。
2: 公元577年，周武帝大举伐齐，元帅杨林统领大军势如破竹，大败齐军。
1: 隋王朝临灭亡之时，以瓦岗寨为首的齐军联络朝中被隋炀帝迫害的将领，推翻了隋朝。
3: 这个故事发生在1300多年以前，在通往北平府的大道上，来仨人，就这大个就是一号人物，姓秦名琼，字叔宝。
1: 评书《隋唐英雄传》就是为您讲述建立唐王朝的故事。调频986好书连连听，敬请

0: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他，宠着他，照顾他。
1: 关爱老人，宽容衰老。 FM98.6 公益倡议。
2: 怎么才回来？今天这么晚，家里你一点也管不上。
3: 我不是有工作吗？我愿意这么晚回来啊。
2: 哎，你什么态度？
3: 行了行了行了，我不想和你吵。
2: 你以为我想跟你吵啊？你说你天天都忙什么？
3: 哎，我想静静。
2: 啊，静静是谁？
4: 老公，你怎么才回来？还没吃吧？我给你热饭去。
3: 别忙了，老婆，你也累一天了，你先睡吧，等我把手头这个文案忙完了。
4: 有话好好说，日子好好过，
5: 家和才能万事兴。
1: FM98.6 公益倡议。
6: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

0: 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却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越过山
1: 丘 FM 九八点六，路上好朋友。生命的距离有多长？有时很长，有时候却只有短短的5公里。
2: 连环撞车事故，这场本应是与时间赛跑的救援中，消防救援车辆却因应急车道被占，被堵在5公里之外。消防队员不得不身背50公斤的救援器材，跑步进入事故现场。
1: 你占用的是应急通道，或许也是别人的生命。九八六提示，请勿占用应急通道，祝您一路平安。
3: 两个人在一起能做最多的事就是陪伴。白天你忙你的，我忙我的。
4: 到你来了，客户那边等着我们出行啊。
3: 晚上有2-3个小时的黄金时间，通常也是各做各的喜欢的事。

0: 致，很满足。
1: 怎么了？
0: 这才是最常态也最安稳的爱情。
2: 拥挤的车流挤散了单纯的约定，纷扰的城市冷却了最初的理想，把遗失在茫茫人海中的勇气用声音的温度再次点燃。 FM98.6 路上好朋友。
3: 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达利有一幅非常

0: 怅然若失的寂寥。关于时间，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感受。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渐渐老去的模样，当我们的脚步变得不再轻盈，记忆也开始渐渐模糊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和这个世界相处呢？
1: 拥挤的车流挤散了单纯的约定，纷扰的城市冷却了最初的理想，把遗失在茫茫人海中的勇气用声音的温度再次点燃。 FM98.6 路上好朋友，
2: 两个人在一起能做最多的事就是陪伴。白天你忙你的，我忙我的。
3: 到你来了，客户那边等着我们出行。
2: 晚上有两三个小时的黄金时间，通常也是各做各的喜欢的事。但知道同一个空间里有另一个人坐在那儿，你就会感到很踏实，很满足。这才是最常态也最安稳的爱情。
1: 拥挤的车流挤散了单纯的约定，纷扰的城市冷却了最初的理想，把遗失在茫茫人海中的勇气用声音的温度再次点燃。 FM98.6 路上好朋友。

0: 折的情节是底盘，鲜活的人物是车身，生动的演播是引擎，好故事在车上，精彩你的车生活。
1: 这里是986，前方停靠，好书连连听。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986好书连连听精彩呈现，调频986，欢迎您的收听。
3: 长茂也是通情达理的，一看这老头文质彬彬，赶紧从马上跳下来一抱拳：“哎，我老人家，要像你这么说话，你打不起来的。我们没别的意思，走长途来的，迷失了方向，打算到贵宝宅寻口水喝，吃点东西，该多少钱我们给多少钱，留也好不留也好，不应该口出不逊，所以我就把他打了。老先生你还得原谅。”“
4: 哦哦哦，
3: 那算什么，喝点水吃点东西，不给钱也可以，众位往里请吧。”等把长茂他们让到家里头，摆上饭菜，一边吃一边谈话，从谈话当中文雅先生宋濂才知道他是长茂，是常玉春之子，可把老先生乐坏了，拉住长茂和胡强，报名了自个儿的姓名，说明这宅子是谁，把以往的经过就讲了一遍。长茂一听就站起来了：“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0: 胡强嗷嗷直喊，晃的三节棍哗隆哗隆直响，飞身就赶奔寨门，其他众人在后头跟着，让文雅先生宋濂领着两个家人在山底下听信儿。这帮年轻人跟老虎那么猛啊，喽啰兵哪能挡得住呢？野人熊胡强头一个就冲到寨门的底下，抡开三节棍，啪咔嚓，啪啪啪，十几棍把寨门砸塌，给寨墙还捅了个窟窿。喽啰兵有不少从上面掉下来了，摔得杠杠的，可了不得了，一阵大乱败下去。众位小英雄乘胜追击，是直杀透三座寨门，就来到聚义分赃厅。等长老他们到了院里头一看，哎呀，真热闹啊！小磕巴嘴，你还没归位呢，你爷，归位还说什么呢？元帅，快点，揍这俩小子，这真不是东西。
1: 嗯，我看看啊，人家俩个不小啊，呵呵，用不着本帅亲自动手。野人熊，你去收拾那使狼牙棒的那个啊，吴进忠、吴进孝，在。你们收拾那使压油锤那个啊，咱们别人在旁边观敌料阵。
0: 这三个人飞身行窜过去，是站住朱文珠，宁波彪也退下来了。等来到长茂的面前，长茂赶紧施礼：“
1: 哎，我打听，您是我大爷吧？您跟我爹最有交情了。
0: 你是谁？
1: 我叫长茂，我爹是常玉春呢，我不是茂太爷吗？”
0: 呵。宁波彪一听好像没气乐了，闹了半天这是好兄弟的孩子，被人见着更亲近了。但是宁波彪用手拉住长茂：“茂啊，事情不可做得太急了，如果把朱氏弟兄给伤了，咱们难以下二节岭，能和缓者必要和缓，能治一服不治一死。
1: 对了，还是老人家料事料得远，我是胡强、吴进忠、吴进孝，能抓活的抓活的，最好留口气儿。遵令。
0: 这时候张奎、张茂众人也待不住了：“元帅，我们都过去得了。”哗，大伙都闯上去了。朱文珠武能的再大，也架不住这帮老虎。没有十几个回合。

暴打前敌，戴罪立功。哎，大伙儿鼓掌欢迎。朱文朱武让大伙儿先吃着，吩咐一声全体集合，搂着兵全都聚齐了。朱文站到台阶上，振臂高呼，讲了一通话，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要弃难投明，乐意跟着我的欢迎，不乐意跟着我的也不能让你白了，拿点金银自动遣散，日后火烧二阶岭，谁也不准当贼了。走的人呢，还真一个没有，都乐意赶奔牛塘御前去解围救驾去。走正路谁不高兴啊？一致通过。朱文朱武吩咐把仓库打开，该带的东西带，不该带的东西笨重的拿不了的全给山村的老百姓。查了查，点了点，除了老弱病残者，选出精兵1500名啊。这是大明的军队了，没有军装号卡，没有旗帜，

赶奔牛塘峪前去解围。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啊！你这么多的人，没有当家人行吗？大家一致推举宁伯彪算临时的大帅，执掌兵权。八辈哪吒也不推辞，从身份、从岁数和经验，那非自。

骑着马来到阵前，几个人一块儿喊：“呔！”苏州兵听着：“我们是解围救驾的，你们赶紧给主将送信儿，早早的到阵前受死，快出来！要不就我们往里进攻了。”其实啊，他们昨天一来，人家苏州兵就发现了，连夜晚间向苏州王张士诚、大帅张九六做了禀报。张士诚和张九六商议之后，决定分兵两路。为什么要分兵两路？怕朱元璋他们跑出去，由张九六领着10万精兵继续堵着牛塘峪的山口，张士诚带着军事赛张良的张合变、金躺无敌将吕据和吕据的几个弟兄50名大将带兵10万来阻击宁波镖。这一晚上他们也没闲着，为了养精蓄锐，昨天晚上也没开

我表和心说话，这宁伯表不辞官不做吗？我派着人带着礼物到他家去了几次，邀请他到苏州当官都被他拒绝了。哦，他是朱元璋的人，这一说他是领兵带队来解救朱元璋，想到这不由得勃然大怒啊！张志成把马也往前提了几步，哒哒哒哒，耶，不错，正是本王。对面可是宁将军吗？正是。宁伯彪，看这意思你是来解救朱元璋的。正是。宁伯彪说完了就劝张士诚，王家千岁，宁某读书不多，我说话有不当之处，王家千岁多多有。

本无仇恨，你们都是打大员的，不打大员却骨肉自残。如果你不派兵袭击天长关，攻打明朝，朱元璋绝不会领兵带队攻打苏州。那么骨肉自将残杀，让元人在旁边拍手称快呀。王爷，我总觉着这个事儿说不下去。当然了，我宁波彪也不是什么显赫人物，我说话你也不一定听。既然过去我们认识，有话我就不能不讲。我奉劝王家千岁解牛唐玉之围，把朱元璋放出来，我宁波彪从中调停，我敢保朱元璋不计前仇。过去的事情就叫做过去了，今后兵和样打一家，共同对付元人，何乐而不为呢？如果王爷不听良言相劝，觉着你兵多将广，非要试一试，据我宁波彪看，你是凶多吉少啊。朱元璋多大的事？

小辈，小草找到吧。抡刀就剁。宁波彪这个人知书懂理，最反对这种野蛮人口出不逊。其实他认识吕猛，宁爷拨马往旁边一闪，唰这一刀走空了。吕猛这家扳刀头一线刀转，三愣一个尖儿当大枪使唤，奔宁爷当胸便刺。宁波彪一拨马又躲开了，吕猛撤刀转推刀头，使了个拨云见日，招刀唰横着就来了。宁波彪在马上一哈腰又躲过去了。吕猛大怒，姓宁的，难道你拒战不成？非也，不拒战，焉和你不还招？

宁伯彪一看，好吧，还得让着看，今天是一场大战呢、啊，众位的大年轻人多出头，胡强多加小心，你们放心吧，我这就薅他脑袋。宁伯彪回归本队不提，单说野人熊胡强手中提着三节棍，上一眼下一眼看这吕猛。吕猛一看

吕巨疼的在马上好像没摔下去，他三弟急眼了，一晃场中大砍刀，大哥，我给我二哥报仇，爷小子你别走啊。话到马到兵刃到，抡刀直奔野人熊。哎，这一刀还真给砍上了，唰咔嚓，正砍到胡强后背上，把胡强砍得站立不稳，噔噔噔噔噔噔，扑通，摔了个狗啃屎。别看这一刀砍上了，什么事儿没有，因为胡强这身上长了一身石甲，厚了下那有一寸多厚，扇臂刀枪，把吕勇吓得一缩舌，这是什么？这是胡强可不干，在地一咕噜手起来，哎呀，小子没言语就先动手了，屁，连你脑袋我也薅下来。

0: 给我站桥那可太厉害了，我就屁股，要不是我长得结实，非把我拍死不可。长茂也吃了一惊，
1: 妈呀，
0: 什么人这么大的能耐，能胜得了我的先锋官呐？我说爷小子，你在旁边休息，看我的。长茂这小子尖，他没过去，准知的金堂无敌将吕巨有两下，他一摆手，我说朱木英，带给我过去，该你的了。你小子马落荒犯了罪了，该着你戴罪立功，遵令。朱木英双脚点灯来到两军阵前，把掌中这个大锤一晃，跟吕巨见面。吕巨一看，朱元璋都在哪儿划了的？这都什么模样？这是，这位跟猴骑骆驼也差不多少。长得瘦小枯干，骨瘦如柴，小鹰钩鼻子，薄嘴片，一对小母狗眼儿。呵，就你这样还是本将军我的对手？来者为谁？你别着急，是说话小点声啊，能耐大能耐小不再是声高低，不认得我是谁啊？我爹朱元璋啊，明朝的皇上，我是他老人家育儿干殿下朱木英，有个外号金锤太保。好、哦，吕巨一听有这么一号，听说这小子锤阵乱石山挺厉害，今天见着看我们俩胜负如何。想到这儿并不打话，抡起凤翅鎏金镗大战朱木英，头一招使了个泰山压顶，招鎏金镗奔朱木英脑袋就拍来。朱木英知道这家伙有劲儿，再看他双脚一点灯，两条腿把马夹住了，浑身上下都是劲儿，眼睛往上一翻，双腕子提着大锤一兜，开呀！双锤正好砸在躺上的，兵器碰在一起，嘡啷啷一声，没把吕巨震趴下。这匹马踏踏踏往后倒退几步，吕巨就觉着虎口发酸，好悬没把凤翅鎏金镗扔了。好大的劲儿，小子！再看金锤殿下朱木英，更惨，马退出有一丈多远去，他把双锤交到单手，那只手紧抖了，哎呀！哎呀，大个子，这真有熬把劲儿啊！说着话，抡双锤又战吕巨。也就20多个回合呀，这两个人跟打铁一样，停烫停烫，没分出输赢来。长茂恐怕朱木英有事儿，完武进忠武进孝，该你们哥俩换班了，让你小磕巴下来休息休息。遵令遵令。武进忠一晃冰铁怀抱拐，这哥俩撒开脚来到两军阵，小哥吧，你回去休息休息。朱木英真有点盯不住劲儿了，正趁心意拨马败归本队。武进忠武进孝哥两个才要力战吕巨。
2: 听众朋友，评书大名演义986好书连连听精彩呈现，本集为您播送完了。制作人明山，感谢您的收听。

0: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刷。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他，宠着他，照顾他。
1: 关爱老人，宽容衰老。 FM98.6 公益倡议。
2: 怎么才回来？今天这么晚，家里你一点也管不上。
3: 我不是有工作吗？我愿意这么晚回来啊。
2: 哎，你什么态度？
3: 行了行了行了，我不想和你吵。
2: 你以为我想跟你吵啊？你说你天天都忙什么？
3: 哎，我想静静。
2: 啊，静静是谁？老公，你怎么才回来？还没吃饱？我给你热饭去。
3: 别忙了，老婆，你也累一天了，你先睡吧。等我把手头这个文案忙完了，
2: 有话好好说。日子好好过，
4: 家和才能万事兴。
1: FM98.6 公益倡议。
5: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却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
6: 越过山丘
1: FM98.6，路上好朋友。
7: 生命的距离有多长？有时很长，有时候却只有短短的5公里。
8: 一起循环撞车事故，这场本应是与时间赛跑的救援中，消防救援车辆却因应急车道被占，被堵在5公里之外。消防队员不得不身背50公斤的救援器材，跑步进入事故现场。
1: 你占用的是应急通道，或许也是别人的生命。986提示，请勿占用应急通道，祝您一路平安。
0: 两个人在一起能做最多的事就是陪伴。白天你忙你的，我忙我的。
9: 到你来了，客户那边等着我们出行啊。
0: 晚上有2-3个小时的黄金时间，通常也是各做各

0: 做的喜欢的事，但知道同一个空间里有另一个人坐在那儿，你就会感到很踏实，很满足。
1: 怎么了？
0: 这才是最常态也最安稳的爱情。
2: 拥挤的车流挤散了单纯的约定，纷扰的城市冷却了最初的理想，把遗失在茫茫人海中的勇气用声音的温度再次点燃。 FM98.6 路上好朋友，
3: 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达利有一幅非常著名的绘画作品《记忆的永恒》，画面上有三个停止行走的时钟，它们被画成像柔软的面饼一样瘫软在画布上。在无限深远的背景里，你可以感受到一种怅然若失的寂寥。关于时间，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感受。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渐渐老去的模样，当我们的脚步变得不再轻盈，记忆也开始渐渐模糊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和这个世界相处呢？
2: 拥挤的车流挤散了单纯的约定，纷扰的城市冷却了最初的理想，把遗失在茫茫人海中的勇气用声音的温度再次点燃。 FM98.6 路上好朋友。
0: 两个人在一起能做最多的事就是陪伴。白天你忙你的，我忙我的。
4: 到你来了，
5: 客户那边等着我们出行啊。
0: 晚上有两三个小时的黄金时间，通常也是各做各的喜欢的事。但知道同一个空间里有另一个人坐在那儿，你就会感到很踏实，很满足。
1: 怎么了？
0: 这才是最常态也最安稳的。
2: 车流挤散了单纯的约定，纷扰的城市冷却了最初的理想，把遗失在茫茫人海中的勇气用声音的温度再次点燃。 FM98.6 路上好朋友。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为一，

0: 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1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咱们今天又相聚了。就忽然间呢，特别感慨，有这么一句话，说人这一辈子，不管你有多少钱，不管你有多大的本事，最终的结局都是一样的。你钱再多，你买不来健康，你本事再大，你也搞不定阎王爷。幸福它不属于穷人，也不属于富人，幸福属于没有病的人。你看这话说的对不？就你有再多钱，你一个月哪怕1万的退休金、2万的退休金，你躺炕上下个地上个厕所都不好使，你都费劲，有啥用啊？人到啥时候得有个好身体呀？你像前天咱们大连新区有个老姐姐跟我通电话了，这老大姐呀，她就跟我说，她说大林呐，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都觉得惊奇，我喝这鹿心粉喝了5天，去的医院拍的胸片，儿子带我去的，因为一直咳嗽不好，去年的时候我这心脏病住院，医院检查，大夫说我这肺子有影啊，像结节，也像不太好的病，究竟是啥不知道，得做穿刺。

脚啊、腿呀、啊、后背呀、啊、胸脯子啊、脖子啊，就一直热到脸上，热乎乎的。我吧本身心脏病，怕冷啊，这自打喝上这鹿心粉之后呢，不怕冷了。那几天试用喝的，我这心脏特别舒服啊，松快，你知道吗？就感觉心里舒服。反正你说怎么舒服吧，也形容不好，就是感觉松快。尤其是我喝到第四天的时候，早上我就感觉我那嗓子有东西，我就咳痰，平时我没有痰，那天也不知道怎么地了，我咳出来一个黑色的东西，黏糊糊的黑的，让我吐厕所了。我还喊老伴呢，我说你看我这吐出来的这是什么东西啊，啊还挺腥，我这一咳出来，我就感觉我就呼吸呀、啊、一下子就通了。我不一直合计我肺子有那个结节吗，我就跟我儿子说，我说你哪天有时间呢，你带我上医院检查检查。那天带我去做的检查，肺子那个片子出来的快，大夫看了说你这结节没了，嗯、啊，没了，我都不敢相信。我儿跟我说，说妈呀，你这结节没了，挺好啊，咱得庆祝一下。我说会不会搞错了，你再问问大夫。我儿子呢又问了一遍，完事儿呢人家大夫就跟我儿子说，没了就是没了，你要不信的话呢，你到别的地方啊你再去检查检查。我说那我就放心了。回来呢我又特意包的饺子，我跟老伴一说，老伴也高兴，孩子也高兴。我说我把我喝鹿心粉这事儿跟儿子说了，儿子平时最反对我吃保健品啊，最反对我听广播看电视里边那个卖药的了。这回儿子一听说，妈呀，你把那个鹿心粉的药啊你给我看看。我说我就剩下瓶了，

对你那肺子，我说两句。你像鹿心粉当中的这个鹿心血，治疗肺病其实是最好的药。你看你儿子呢，也给你上网查了，这手机现在不都能上网吗？多简单呢，你打上三个字鹿心血，这就出来了。第一句，鹿心血系宰杀梅花鹿心脏中的血液。第二句，鹿心血药用最

或者呢咱们有在座的一些医生啊，大夫，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心脏病出现不是一年两年了吧？你们吃没吃过药？打没打过针？甚至说做没做过手术？可我今天想问你一句，你这心脏病你治好了吗？就到现在你治好了吗？咱们看一看病友和大夫都怎么说的。有人说一到上秋一到冬天啊，得打那通血管的针，就得打那溶栓。

致心脏病发展以及恶化的程度，并不能根治心脏病。如果能根治，中国的心脏病人会越来越少。但是现在呢，恰恰相反，是越来越多，西药不能。所以很多大夫说话是绕来绕去的。有人说你能啊，大林老师你能啊，心脏病这个病不是治不好，看你怎么治。你像鹿心粉，就治你心脏病来讲，一治一个准，你信不信？咱们有一位老兄弟跟我是同龄，今年呢也70了，心脏病，而且呢房颤早搏，心律不齐，就你能想到的心脏病他全有了。之前这血压压差特别大，吃这舒心颗粒到现在血压下来了，稳定下来了，高压140，低压80左右。之前这个压差呢，高压低压之间呢得差个80-90呢，你就可想而知他心脏啥情况，喘呐，晚上睡觉你枕头低了那都上不来气儿。鹿心粉这药他用了大概有4天，他就有明显的感觉了。他感到什么呢？心脏特别稳，前胸后背啊还感觉暖和。他说我不敢跟我负责的那个工作人员讲啊，我这么大岁数了还男同志，他说我现在感觉怎么的呢，撒尿都特别有劲儿，就说不好那感觉啊，就是有劲儿。他说我有前列腺炎啊，有前列腺肥大啊，尿尿使不上劲儿。你看这些日子感觉撒尿可有劲儿了，他说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讲，我这么大岁数了啊，一个老头子。他说大林老师啊，咱俩都男同志无所谓，鹿心粉这药真好，吃上以后身上热热乎乎的。所以这一次我把治疗心脏最好的鹿心粉给，这马上入冬了，鹿心粉这药呢咱们心脑病患者你得用，包括那个风湿骨病患者，有糖尿病的患者，你像咱们前段时间鹿心粉试用，有风湿的人，有心脑病的人，你用完这药你是最有体会的，好不？你就说好不？就像我说的，治病要趁早，你不能心梗脑梗的时候我喝呀，那不就晚了吗？所以这一次咱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就治病而言，鹿心粉这药就能治你心脏病，就能治你的脑血管病，就能治你风湿骨病，治你糖尿病并发症。所以这药啊，一药等于四药，是强心药，是活血补血药，是护脑药，是祛风湿药。所以这一次咱不说那些没用的，你就记好喽，鹿心粉这药咱就治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所以啊，我联合药厂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共同为大家开展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6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9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20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鹿心粉，老两口一起用，那你们老两口不都平平安安呐？咱们这次鹿心粉的赠送可能仅有的一次，因为这药这么贵，造价又这么高，原材料又这么少，咱们免费送不起，也没有那么多机会去送，所以呢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呀在秋冬保护好心脑。这个报名电话呀 400-612-5799 400

0: 好，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1: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为啥说鹿心粉这药好啊？你像咱们有一位老大姐，老大姐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自己也研究中医，所以也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啊，跟我说自己有焦虑症，经常的心慌胸闷，心口窝这块呢发热啊，嗓子总是发干，完事有胆囊炎，神经官能症带的长期失眠便秘。老大姐就

咳疾大作，不停吐血，就令人取鹿血。仓促之中，哪有鹿血呀？不可得，结果遂崩。所以鹿血历来啊，它就是救命药。你更别说梅花鹿心脏管腔里的这血。所以你看《本草纲目》怎么说的？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欲，喝上就好。包括现在临床研究，梅花鹿心脏管腔里自带的这管血，鹿心血，治疗心悸失眠，可以说在治疗重症心脏病方面，临床有重要地位。可以说这血是心脏病的克星。你记住，血是最直接的强心药，最快的活血药，最彻底的祛风湿药。说血是最直接的强心药，强心能避免啥知道不？能避免心衰。心衰怎么出现的？心脏跳动力减弱，心脏射血和回血缓慢，心肌乏力，心力衰竭。心力为啥衰竭？因为心肌缺血，缺血就不能及时的血液供应，久而久之缺血加重，心力衰竭。因为心脏24小时需要血液，离不开血，所以血是最直接的强心药。为啥上了年纪之后心脏出问题啊？为什么经常熬夜的人心脏出问题啊？我们说经常熬夜的人熬啥呢？熬心血呢，久而久之心血熬干了，突发心梗。为什么上了年纪的人心脏爱出问题？因为造血功能差了，骨髓造血，脾胃生血啊，这功能都差了。而血细胞更新换代是4个月啊，造血赶不上更新换代，造成老血堆积没有营养，这也是咱们心衰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血是强心最好的。

讲话有的就关不严实了，所以出现了什么呢？二尖瓣、三尖瓣，它这个瓣膜关闭不严，反流啊，加重了我们心脏的疲劳，造成心衰、心绞痛、突发心梗。所以想治好心脏病，必须得把风去掉。说怎么去掉啊？风跑心脏里了，怎么去？中医讲治风先治血，血行风之灭，血是最好的去风湿药。梅花鹿心脏管腔里自带的这管血

热流减轻，喘气儿也均匀了，喝下去一周，心脏疼痛减轻，一般喝15天半个月，心脏症状基本消失。咱大连有一老哥哥87岁了，不出屋两年了。啊，你想想两年没出屋了。你都不敢想象吧。这喝完鹿心粉之后，你猜有一天怎么着，说上海边看看。可以说鹿心粉大家用了之后那、啊、是一天一个样。所以这一次咱不说别的。啊，咱不说别的，不说没用的，咱就治病。这一次鹿心粉可能全年就这么一次。六盒舒筋颗粒免费赠送三盒。三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筋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9个月的量。你用上，你就等于说每天你白天晚上你在强心，你在活血补血，在护脑，在祛风湿。那你这秋冬

0: 因为这药贵，造价高，所以咱们免费送不起。再一个呢，这个鹿心啊，原材料不常有，没那么多，咱也不可能总送，所以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护好心脑，我希望大家伙把握住这机会啊，还是那话，机会就这一次，而且呢，是给咱们有准备的人而准备的。啥意思？就是准备想治病的，心脏病啊、脑病啊、风湿骨病啊、糖尿病并发症啊，我想治，那这次机会你得把握住。记好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大家赶紧报名，晚了真就没了。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这次鹿心

0: 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一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4: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3: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4: 好药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3: 从舒心颗粒到鹿心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0: 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舒心颗粒即将在2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鹿心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那么活动报名或者咨询药品，请拨打栏目热线

0: 400612579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大林老师，您好啊。
2: 你好，
1: 陆先生，终于来了，这都断药了
2: 啊！
1: 你赶紧给我订，给我报名。哎、呀，我要订40盒。哎，我老伴儿吧，看着我用的特别好，说也想跟着一起吃
2: 啊，40盒俩人的呗。
1: 啊，对。就是说趁着现在不是活动嘛，
2: 嗯，
1: 花那个舒心颗粒的钱还能得鹿心粉，
2: 嗯，
1: 这不相当于500-600块钱就能吃两样药吗？
2: 嗯，
1: 太合适了，所以你赶紧给我登记上啊。
2: 嗯，可以，咱们现在呢正在报名的时候，因为咱那个鹿心粉数量特别少，那一是价格昂贵，二呢就是它的这个制作工艺复杂，再有一个呢原材料它短缺，估计可能也就这么一次机会。而且呢，就像你说的，咱们舒心颗粒用没了啊，那咱单独买呢，除了说吃上舒心颗粒之外，咱这鹿心粉又不用花钱白得的，的确是个好机会啊。
1: 对，就是那个活动太便宜了，
2: 嗯，
1: 我们自己买的鹿心粉，我估计也得花的成千上百的。
2: 那肯定
1: 是正宗的。
2: 哎，
1: 大林老师，你卖的这个东西我特别的信任，关键是效果特别好，
2: 是吧？
1: 上次你给我的我用了吧，
2: 啊、
1: 就是哎呀，别看就几天，
2: 嗯、
1: 但效果特别明显。
2: 那肯定啊，首先第一，咱们就是纯正的梅花鹿鹿心粉，而且呢，最主要是啥呀？你用过了，你用过了之后，你自己身体有感受。好是不好那都不用我说啥了，对不对？
1: 对对、
2: 哎、那你就跟我说说你身体状况吧。
1: 嗯，最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气管不好，
2: 嗯，
1: 整天咳咳咳的咳嗽，后来就严重的就变成支气管扩张了。哎呀，那会儿刚开始就是痰多咳嗽，稍微一见风吧，或者是家里有点那个就是油烟味儿了之类的。

0: 哎呀，得了这个病呢，真遭罪呀！
1: 对，
0: 晚上睡觉根本就躺不下
1: 啊，
0: 哎，只能后背就是垫着那个背睡，喘气儿更是不行，整天话也说不全。
1: 哎呦，
0: 一动呢就喘的不行，后期腿还肿的厉害。
1: 你看看，
0: 大夫说有点就是心衰了。
1: 啊，那严重了。
0: 就是整个心肺都不好了，功能也越来越弱。哎呀，那阵儿我记得没事儿就得住院消消炎呐、什么做个雾化呀。
1: 嗯。
0: 后期，哎呀，孩子就寻给买个吸氧机，在家没事儿就吸，晚上几乎得吸一宿。
1: 哎呦。
0: 要不然就睡不着觉。
1: 啊，那很厉害。
0: 睡着了一会儿也是会被憋醒，这吸上氧吧还能好一些。
1: 是。
0: 也这几年就这么过来的呀。
1: 哎呦，那遭不少罪呀、
0: 可不是呗。用个药吧还能强点。我也知道这是顶药，但是难受啊，没办法。后来这不经人介绍认识了大林老师。哎呀，我就按照您说的哈，把这个舒心颗粒买回来了。用了没多长时间，喘气儿就开始顺畅了，慢慢的发现那个痰也少了。
1: 好事啊。
0: 嗓子清凉多了，咳嗽。

0: 哎呀，我真是没想到啊！现在就能说睡一整宿觉了。
1: 嗯。
0: 出去的时候吧，就是遇着风，也不像原来那么咳嗽了，也不那么喘了。
1: 那挺好的。
0: 我这几天早上那个去早市买的排骨，买的烧鸡，还有那些水果啥的哈，能有10来斤的东西啊。我自己拎着纸鞋就上楼了。
1: 哎呦呵。
0: 要是以前我哪敢呢，在家走几步就喘，别说出门了。
1: 啊，就这回拎10来斤东西上下楼也没喘。
0: 啊，对呀、啊，这回运动的路心粉哈、啊，这心脏这是、
1: 嗯、
0: 哎呀强多了，
1: 嗯，
0: 心里贼舒服，也不咳嗽了，就连腿上的浮肿哈、啊，现在都没有了。
1: 嗯，好事。
0: 实心颗粒和鹿心粉、
1: 嗯、
0: 这是太好了，所以我这回啊我要多订点儿，再用了一段时间。
1: 应该用啊，因为本身呢你说咱们痱子病，尤其是啥呀，这个痱子病引起的心脏病都发展到心衰了，你再不强心，是不是那心功能衰竭，衰竭到四度那人就废了，你用不到四度，这三度它也不行啊，对不对？这啥也干不了，那慢慢不就废了吗？啊，人呢？你看我们说，你心绞痛也好，心梗也好，你不管啥病，到最后肯定就是心衰，完了肾衰，这人就没了。啊，咱们这是啥呀？这是痱子上引起的，是痱源性心脏病。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舒心颗粒，它能化瘀，它能够帮助我们把身体的淤堵散开。因为你这些病的产生，你像最早咱说你这个痱子病的产生，肯定。有很多原因，对不对？你像咱们最早最常见的说，有的就是感冒了，完了之后呢，发展成这个气管炎、支气管炎了，但一直没治好，形成老慢支了，最后又导致我们这个心脏出问题了，出现心衰了。为啥出现下肢浮肿？那就是因为它有淤阻，血淤阻在那儿了。所以咱们用这个舒心颗粒，它能化瘀。那化瘀的同时呢，它就帮助你把这血液循环开。

0: 哎，传球也匀称，这不就挺好吗？
1: 是
0: 啊，所以咱有这么个好机会，既省了钱，又能治咱这病。我刚才听说还给老伴也用上，这老伴身体也不太好吗？
1: 对呀、啊，
0: 嗯，
1: 那个他上到，就是每次去医院检查吧，各项指标都不正常。
0: 嗯、那得用。
1: 嗯，这不头两天、他总下棋的那个棋友、就突然间脑中风了。
0: 啊。
1: 完了，现在走路也不行，说话也不行了，都不能出屋了。
0: 你看看。
1: 他有点害怕了。本身血压就高、
0: 嗯、
1: 有时候都高到180，太吓人了。
0: 那是啊。
1: 嗯。

0: 上六盒舒心颗粒，免费送三盒三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十二盒舒心颗粒，免费送九盒九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二十盒舒心颗粒，免费送二十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
1: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2: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1: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2: 好药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0: 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10月9号到16号八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三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一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咱们今天又相聚了，就忽然间呢特别感慨，有这么一句话说，人这一辈子，不管你有多少钱，不管你有多大的本事，最终的结局都是一样的。你钱再多，你买不来健康，你本事再大，你也搞不定阎王爷。幸福它不属于穷人，也不属于富人，幸福属于没有病的人。你看这话说的对不？就你有再多钱，你一个月哪怕10000的退休金、20000的退休金，你躺炕上下个地上个厕所都不好使，你都费劲，有啥用啊？人到啥时候得有个好身体呀？你像前天咱们大连新区有个老姐姐跟我通电话了，这老大姐呀，她就跟我说，她说大林呐，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都觉得惊奇，我喝这鹿心粉喝了5天，去的医院拍的胸片，儿子带我去的，因为一直咳嗽不好，去年的时候我这心脏病住院，医院检查，大夫说我这肺子有影儿。啊，像结节也像不太好的病，究竟是啥不知道，得做穿刺。我这都76了啊，我就跟我儿子讲，我说妈真大岁数了，心脏病这么多年啊，给我整的死去活来的，所以呢我不想再动刀了，爱咋咋地吧，走一步是一步吧，是结呀、啊、是恶性病啊，不看了，所以这事儿呢就没管。但肺的这病呢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你说能不合计吗？有时候合计上了啊，自己就安慰自己，爱咋咋地，死就死。这不吗，前段时间你给我们安排喝这个鹿心粉，我有这个心脏病啊，我就报名了。第一天我喝上10多分钟吧，我就浑身热，本身我除了心脏病之外我还有风湿骨病，这喝完没到15分钟，浑身发热，手啊脚啊腿啊后背啊胸脯子啊脖子啊，就一直热到脸上，热乎乎的。我吧本身心脏病怕冷啊，这自打喝上这鹿心粉

之后呢，不怕冷了。那几天试用喝的我这心脏特别舒服啊，松快，你知道吗？就感觉心里舒服。反正你说怎么舒服吧，也形容不好，就是感觉松快。尤其是我喝到第四天的时候，早上我就感觉我那嗓子有东西，我就咳痰，平时我没有痰，那天也不知道怎么地了，我咳出来一个黑色的东西，黏糊糊的黑的，让我吐厕所了。我还喊老伴呢，我说你看我这吐出来的这是什么东西啊？啊，还挺腥，我这一咳出来我就感觉啊，我这个喘气啊，我就呼吸啊，一下子就通了。我不一直合计我肺子有那个结节吗，我就跟我儿子说，我说你哪一天有时间呢，你带我上医院检查检查。那天带我去做的检查，肺的那个片子出来的快，大夫看了说你这结节没了，啊，没了，我都不敢相信。我儿跟我说，说妈呀，你这结节没了，挺好啊，咱得庆祝一下。我说会不会搞错了，你再问问大夫。我儿子呢又问了一遍，完事呢人家大夫就跟我儿子说，没了就是没了，你要不信的话呢，你到别的地方啊，你再去检查检查。我说那我就放心了。回来呢我又特意包的饺子，我跟老伴一说，老伴也高兴，孩子也高兴。我说我把我喝鹿心粉这事儿跟儿子说了，儿子平时最反对我吃保健品啊，最反对我听广播看电视里边那个卖药的了。这回儿子一听说，妈呀，你把那个鹿心粉的药你给我看看。我说我就剩下瓶了啊，我就把这个瓶子拿给孩子看了。孩子呢就拿着这瓶子啊，我看拿那个手机呀，就开始在网上搜，在网上查，完事就说，妈呀，你这药是在哪整的呀？我说那广播里边杨大林老师给的，头些日子这药免费试用，我参与了，我领的呀。这儿子就说，哎呀妈呀，这药不错，我查的是鹿心，好东西，而且妈，这药呢专治你的心脏病，而且这鹿心连带肺痿咳嗽咳血他都治，还解毒解痘毒。妈你问问这药咱能不能多吃一段时间，你问问啊，咱花多少钱都行。所以大林老师啊，就这次活动通过舒心颗粒这药鹿心粉免费送，我特别激动，所以我必须得参与，你必须得让我订上20盒这档啊，这药我是真受益了。我一听其实我也挺高兴，我说老大姐呀，这鹿心粉治你心脏我就不再强调了，因为就梅花鹿鹿心来讲，可以说这心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那么鹿心粉当中这梅花鹿鹿心自带的鹿心血，只能说治疗心脏病越治越好，因为里边有鹿心血，所以含氧量高，专门解决心脏憋闷。我想针对你那肺子我说两句，你像鹿心粉当中的这个鹿心血治疗肺病其实是最好的药。你看你儿子呢也给你上网查了，这手机现在不都能上网吗，多简单呢，你打上3个字鹿心血这就出来了。第一句，鹿心血系宰杀梅花鹿心脏中的血液。第二句，鹿心血药用最早见于宋代清波杂志，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对鹿心血的医疗作用做了详细记载，主虚伪补虚止腰痛，久服治肺痿吐血，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愈。你看治疗那个肺痿吐血。第三句，大补虚损益精血解痘毒药毒。什么是痘毒啊？肺子那个结节不就是痘吗？不就是长在肺子上面的痘吗？结节有恶性的有良性的，有人说赶紧切，但我想说啥呀，万一良性的你不白切了吗？

所以怎么处理啊？良性的不用担心，恶性的早点切除。这个良恶难分辨的，随访是关键，也就是说随时观察这是关键。那你现在用了鹿心粉之后，那结节没了，那不就好了吗？所以鹿心血能解痘毒，也能解药毒。我说我再给你念念鹿心血的药用价值。治心悸、鹿心血、沙参、百合、生地、天冬、麦冬、阿胶，共研末服用，治肺痿吐血、鹿心血、朱砂、枣仁、

研末与酒服用，至一日五到十毫升，治疗血液病。以鹿心血、琴酒制成10%的鹿血酒，每日3次，每次10毫升。

痢、齿龈出血、失眠等症状均有改善。治疗风湿及类风湿性关节痛，以鹿心血配成 15% 的鹿心血酒适量服用，对风湿和类风湿症则有显著疗效。所以虽然没强调鹿心粉当中鹿心血对肺子的好处，但我们通过古代记载就知道鹿心血对于肺病能治，所以老大姐肺子那个结节就给喝没了。所以你说这药好不好？你包括在治疗心脏病方面，我从医40多年，接近50年了，其实我最痛恨的就是心脏病，因为这病让人疼，让人瘫啊，让人死，所以我最痛恨这病。但说到心脏病，我今天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问在座的啊，老大哥呀，老大姐呀，是不是老弟弟老妹妹啊，或者呢咱们有在座的一些医生啊大夫，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心脏病出现不是1年2年了吧？你们吃没吃过药？打没打过针？甚至说做没做过手术？可我今天想问你一句，你这心脏病你治好了吗？就到现在你治好了吗？咱们看一看病友和大夫都怎么说的。有人说一到上秋一到冬天啊，得打那通血管的针，就得打那溶栓针啊，就得通血管。但我想说，通血管药里边是啥呀？是配出来的化学制剂溶栓针剂。当时大夫怎么跟你说的？你打就比不打强，你打你血管就通开了，你打啊你就不得心梗脑梗，当时是这么跟你说的吧？但结果呢？结果呢？到冬天不犯了吗？到冬

说这个药好，那个药好，说这个手术好，那个手术好，说一大堆，甚至啊，还有的大夫说啥呢？不行，你就上海南吧，有条件不行，你出国，那个地方啊，不得心脏病，纯属一派胡言。你告诉我，全世界哪没有心脏病？所以，别说那没有用的，你能不能把心脏病治好？你就告诉我，能不能？很多大夫说话呀，他不敢说肯定的话，不敢正面回答，净说那绕圈的话。很多大夫问东问西，又问你家庭条件怎么样，又是你这个，又问你那个的，有啥用？你就说这病咋治，那花多少钱能治，能不能治啊？能不能治好？花多少钱能治好？那有的花了几百万能治，那谁能治得起？所以别说那些没用的，你就告诉我能不能把心脏病治好。结果你能吗？你不能。你要能啊，能一个支架一个支架的支吗？你要能还用支完架常年用那个西药维持吗？你要能还用得着搭桥吗？你要能老百姓能吃一辈子阿司匹林吗？能总吃硝酸甘油救心丸吗？很多大夫心里都明白，包括世界卫生组织都说了，市面这些西药也好，手术支架搭桥也好，只能维持并控制心脏病发展以及恶化。

高压低压之间呢，得差个八九十呢，你就可想而知他心脏啥情况，喘呐，晚上睡觉你枕头低了，那都上不来气儿。鹿心粉这药，他用了大概有4天，他就有明显的感觉了。他感到什么呢？心脏特别稳，前胸后背呀，还感觉暖和。他说："我不敢跟我负责的那个工作人员讲，啊，我这么大岁数了，还男同志。"他说："我现在感觉怎么的呢？撒尿都特别有劲儿，就说不好那感觉，啊，就是有劲儿。"他说："我有前列腺炎，啊，有前列腺肥大，啊，尿尿使不上劲儿。你看这些日子，感觉撒尿可有劲儿了。"他说："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讲，我这么大岁数了，啊，一个老头子。"他说："大林老师啊，咱俩都男同志，无所谓。鹿心粉这药真好，所以这一次。"我把治疗心脏最好的鹿心粉给大家带来了，这马上入冬了，鹿心粉这药呢，咱们心脑病患者你得用，包括那个风湿骨病患者，有糖尿病的患者，你像咱们前段时间鹿心粉试用，有风湿的人，有心脑病的人，你用完这药，你是最有体会的，好不？你就说好不？就像我。

0: 平安呐、啊！咱们这次入新粉的赠送，可能仅有的一次，因为这药这么贵，造价又这么高，原材料又这么少，咱们免费送不起，也没有那么多机会去送，所以呢，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呀，在秋冬保护好心脑。这个报名电话呀，400-612-5799。400-612-5799，希望大家把握好机会。
1: 感谢大林老师，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舒心颗粒即将在两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鹿心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那么活动报名或者咨询药品，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2-5799，400-612-5799。

老大姐讲话了，这好药喝上以后脸上的那个气色明显不一样。你包括咱们沈阳有一位女同志，今年65岁，你看她65岁，但糖尿病可20多年了，就40多岁的时候就查出糖尿病了，2年前做的糖尿病主手术，就跟我讲她那个左脚从脚脖子开始往下全是黑色的，皮肤都是黑的，2年前的脚趾头就结下去2个，其他的脚趾头呢也是红乎乎的，就像有炎症似的。他讲话了，我这俩脚24小时都是麻的，知觉特别差，你啥时候摸那两条腿啊，那两个脚啊都是凉的，就跟那不过血似的。大夫都说最后那脚趾头啊一个也保不住。他说我听大夫说那话，你说我心里不痛苦那是假的，但跟谁说呀，谁能体会我的痛苦啊，谁能理解呀。他讲话了，宁可天天跪地下要饭，只要没病那都干，就痛苦到这份上。他说自打吃上鹿心粉，因为他本身有糖尿病，心脏也不好，多少呢还有点轻微的脑梗，所以这鹿心粉这药它是舌下含服的。他讲话了，比用水喝效果快，就当天喝完就感觉很快就传到脚底板上了啊。他说我这个左边重糖尿病足，左边老不爱好，他说我打喝上鹿心粉这药以后，我现在就感觉我这脚趾头啊就像过电了一样，有感觉，太好了。昨天呢我让老伴摸我这脚啊，我说有温度没，老伴说比之前强了，最起码摸着不那么凉了，不把手了，说最起码我这是看到希望了呀。

回血缓慢，心肌乏力，心力衰竭。心力为啥衰竭？因为心肌缺血，缺血就不能及时的血液供应，久而久之缺血加重，心力衰竭。因为心脏24小时需要血液，离不开血，所以血是最直接的强心药。为啥上了年纪之后心脏出问题啊？为什么经常熬夜的人心脏出问题啊？我们说经常熬夜的人熬啥呢？熬心血呢，久而久之心血熬干了，突发心梗。为什么上了年纪的人心脏爱出问题？因为造血功能差了，骨髓造血，脾胃生血啊，这功能都差了。而血细胞更新换代是4个月啊，造血赶不上更新换代，造成老血堆积没有营养，这也是咱们心衰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血是强心最好的药，也是强心最直接最快的药，直接进入咱们心脏里边，强心速度快，直接。第二，血是最快的活血补血药，活血药能避免急性心梗。那什么药活血最快啊？有人说西药，有人说硝酸甘油，有人说救心丸。你记住，这些药叫扩张血管药，比如说阿司匹林，那叫抗凝血药啊，都不叫活血溶栓药。溶栓了，采用扩张血管的办法，采用破坏血小板凝聚的办法，这都是什么呢？掩耳盗铃的办法。我们说活血溶栓，首先你得怎么的？得活血呀，活血首先你得保证你有血才行啊。这就跟河似的，这个河的水位啊低，流动特别慢，里边净是些泥沙垃圾，怎么办？拓宽河道是没有用的，不停的往外挖沙也是没有用的，你只有注入新的水，得让这个水流动起来啊，河底的泥沙它才能冲走，堵的那个位置才能畅通，所以活血才能溶栓，血流动起来才能溶栓。你只有保证有血才能活血，没有血你拿啥活呀？所以血才是活血化瘀最好的药。第三，血是最有保障的护心脑药。心脏24小时离不开血液，离开了心肌缺血，心绞痛，心梗啊，脑袋24小时离不开血液，离开了脑缺血性脑中风。所以血是最有保障的护心脑药。血里边有肽类物质啊，血里边有红细胞，血里边有卵磷脂啊，可以直接透过血脑屏障，可以直接呢帮助我们养心脑啊，直接护心脑，给心脏提供保护屏障。所以血是最好的护心脑药，也是最直接最有保障的护心脑药。最后，血是最彻底的祛风湿药。很多老年人心梗心衰是由于风心病所演变而来的。如何演变的呢？风湿影响到心脏，造成了风湿性的心脏病，累积到了我们心脏瓣膜。心脏有2个瓣膜，2.瓣、3.瓣，这两个心脏

和舒筋颗粒，这药结合治你心脏病。很多人喝下去10到20分钟，脸发热啊，手心脚心发热，感觉到有一股热流，说明这血上来了。喝下去24小时以后，很多人这个心脏啊憋闷大大减轻，喘气儿也均匀了。喝下去1周，心脏疼痛减轻，一般喝15天半个月，心脏症状基本消失。咱大连有一老哥哥87岁了，不出屋2年了啊，你想想2年没出屋了，你都不敢想象吧。这喝完鹿心粉之后，你猜有一天怎么着，说上海边看看。可以说鹿心粉大家用了之后，那是一天

0: 五盒九个月用量的滤芯粉，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九个月的量。那20盒舒心颗粒呢，免费赠送20盒滤芯粉啊，老两口要是一起用的话呢，那你们老两口不都平平安安呐？那此次滤芯粉的赠送可能仅有这一次，因为这药贵，造价高，所以咱们免费送不起。再一个呢，这个滤芯啊，原材料不常有，没那么多，咱也不可能总送，所以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护好心脑，我希望大家伙把握住这机会啊，还是那话，机会就这一次，而且呢是给咱们有准备的人而准备的。啥意思？就是准备想治病的，心脏病啊、脑病啊、风湿骨病啊、糖尿病并发症啊，我想治，那这次机会你得把握住。记好报名电话 400-612-5799 400-612-5799，大家赶紧报名，晚了真就没了。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这一次滤芯粉依旧是不负所托，让大家尽可能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用上。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10月9号到16号八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三个月用量滤芯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九个月用量滤芯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

0: 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3: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2: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3: 好药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2: 从舒心颗粒到鹿心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4: 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舒心颗粒即将在2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鹿心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那么活动报名或者咨询药品，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2-5799，400-612-57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

0: 要了，你赶紧给我订，给我报名。我要订40盒。我老伴儿吧，看着我用的特别好，说也想跟着一起吃。
1: 啊，40盒俩人的呗。
0: 啊，对，就是说趁着现在不是活动嘛，花那个舒心颗粒的钱，还能得鹿心粉，这不相当于500-600块钱就能吃两样药吗？太合适了。所以你赶紧给我登记上啊。
1: 可以，咱们现在呢正在报名的时候，因为咱这个鹿心粉数量特别少，那一是价格昂贵，二呢就是它的这个制作工艺复杂，再有一个呢原材料它短缺，估计可能也就这么一次机会，而且呢就像你说

0: 便宜了。
1: 嗯，
0: 啊，我们自己买这鹿心粉，我估计也得花的成千上百的。
1: 那肯定
0: 是正宗的。
1: 哎，
0: 大林老师，
1: 嗯，
0: 你卖的这个东西我特别的信任，关键是效果特别好。
1: 是吧？
0: 上次你给我的我用了吧，
1: 啊，
0: 就是，哎呀，别看就几天，
1: 嗯，
0: 但效果特别明显。
1: 啊，那肯定啊，首先第一咱们就是纯正的梅花鹿鹿心粉，而且呢最主要是啥呀，你用过了，你用过了之后你自己身体有感受，好是不好那都不用我说啥了，对不对？
0: 对对，
1: 哎，那你就跟我说说你身体状况吧。
0: 嗯，最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气管不好，
1: 嗯，
0: 整天咳咳咳的咳嗽，后来就严重的就变成支气管扩张了。哎呀，那会儿刚开始就是痰多咳嗽，稍微一见风吧，或者是家里有点那个就是油烟味儿了之类的，他咳嗽的受不了啊。完了后期又检查出来有那个肺心病，哎呀，得了这个病了。
1: 但现在呢，除了说吃正舒心，
0: 很遭罪呀。
1: 对。
0: 晚上睡觉根本就躺不下。
1: 啊。
0: 哎，只能后背就是垫着那个背睡。喘气更是不行，整天话也说不全，
1: 哎呦，
0: 一动呢就喘的不行，后期腿还肿的厉害。
1: 你看看，
0: 大夫说有。

0: 要不然就睡不着觉。
1: 啊，那很厉害。
0: 睡着了一会儿也是会憋醒，这吸上氧吧还能好一些。
1: 是。
0: 哎呀，这几年就这么过来的呀。
1: 哎呦，那遭不少罪呀、啊。
0: 可不是呗，用个药吧还能强点。我也知道这是顶药，但是难受啊，没办法。后来就经人介绍认识了大林老师，哎呀，我就按照您说的哈，把这个舒心颗粒买回来了。用了没多长时间，喘气儿就开始顺畅了，慢慢的发现那个痰也少了。
1: 嗯，好事啊。
0: 嗯，嗓子清凉多了，咳嗽也少了。嗯，就是身上也特别有劲儿。
1: 啊。
0: 哎，这舒心颗粒用了两个多月的时候啊，哎，我就能躺下睡觉了。
1: 嗯，那不错。
0: 我都好几年没那个躺下睡觉了，哎呦，真舒服啊。尤其是我把这鹿心粉吧那个配上之后哈，哎呀，我真是没想到啊，现在就能说睡一整宿觉了。
1: 嗯，
0: 出去的时候吧，就是遇到风也不像原来那么咳嗽了，也不那么喘了。
1: 那挺好的。
0: 我这几天早上那个去找事儿，买的排骨，买的烧鸡，还有那些水果啥的哈，能有十来斤的东西啊。
1: 嗯，
0: 我自己拎着直接就上楼了。
1: 哎呦呵，
0: 要是以前我哪敢呢，在家走几步就喘。
1: 嗯，
0: 别说出门了。
1: 啊，就这回拎十来斤东西上下楼也没喘。
0: 啊，对呀、啊，这回用上那鹿心粉哈，这心脏真是、哎呀强多了。
1: 嗯，
0: 心里贼舒服，也不咳嗽了。
1: 嗯。
0: 就连腿上的浮肿哈，现在都没有了。
1: 嗯，好事。
0: 舒心颗粒和鹿心粉，这是太好了。所以我这回啊，我要多订点儿。
1: 嗯。
0: 再用了一段时间。
1: 应该用啊，因为本身呢，你说咱们肺的病，尤其是啥呀？这个肺的病引起的心脏病都发展到心衰了，你再不强心，是不是那心功能衰竭到四度那人就废了，你用不到四度，这三度它也不行啊，对不对？这啥也干不了，那慢慢不就废了吗？啊，人呢？你看我们说，你心绞痛也好，心梗也好，你不管啥病，到最后

0: 它能活血，能够营养我们心肌细胞，增强咱们心肌细胞的收缩力。那你整个心脏能正常的去收缩了，所以血液它不就能打出去了吗？完了之后这个血也能正常回到心脏了。另外还有一点是啥呀，血液循环开了之后，你肺的这个功能那它也增强了，那气管支气管的收缩能力也增强了，所以喘气相对来说也匀称了啊。你看你现在你是不是不用说我再吸氧了，还用吸氧吗？
1: 啊，不用了，
0: 对吧？哎，不吸氧了，平时呢咱也不感觉憋闷呢，是不
1: 是,
0: 是,
1: 是
0: 哎，喘气也匀称，这不就挺好吗？
1: 是
0: 啊, 啊，所以咱有这么个好机会，既省了钱又能治咱这病，那就多用一段时间呗，对吧？
1: 是，
0: 我刚才听说还给老伴儿也用上，这老伴儿身体也不太好吗？
1: 对呀、啊、
0: 嗯，
1: 那个

0: 而能把病治好啊，不走冤枉路。
1: 嗯，
0: 那我跟学员说一声啊，给你报上名啊。
1: 哎，谢谢大林老师啊，谢谢
0: 啊，好，再见。嗯，
1: 哎，再见。
2: 好，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三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九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1送1，一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
3: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0: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1送1，一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一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咱们今天又相聚了，就忽然间呢特别感慨，有这么一句话说，人这一辈子，不管你有多少钱，不管你有多大的本事，最终的结局都是一样的。你钱再多，你买不来健康，你本事再大，你也搞不定阎王爷。幸福它不属于穷人，也不属于富人，幸福属于没有病的人。你看这话说的对不？就你有再多钱，你一个月哪怕10000的退休金、20000的退休金，你躺炕上下个地上个厕所都不好使，你都费劲，有啥用啊？人到啥时候得有个好身体呀？你像前天咱们大连新区有个老姐姐跟我通电话了，这老大姐呀，她就跟我说，她说大林呐，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都觉得惊奇，我喝这鹿心粉喝了5天，去的医院拍的胸片，儿子带我去的，因为一直咳嗽不好，

这大夫就跟我儿子说，没了就是没了，你要不信的话呢，你到别的地方啊，你再去检查检查。我说那我就放心了。回来呢，我又特意包的饺子，我跟老伴一说，老伴也高兴，孩子也高兴。我说我把我喝鹿心粉这事跟儿子说了，儿子平时最反对我吃保健品啊，最反对我听广播看电视里边那个卖药的了。这回儿子一听说，妈呀，你把那个鹿心粉的药你给我看看。我说我就剩下瓶了啊，我就把这个瓶子拿给孩子看了。孩子呢就拿着这瓶子啊，我看拿那个手机呀、啊，就开始在网上搜，在网上查，完事就说，妈呀，你这药是在哪整的呀？我说那广播里边杨大林老师给的呀，头些日子这药免费试用，我参与了，我领的呀。这儿子就说，哎呀妈呀，这药不错，我查的是

每次10毫升，对血小板减少症、白细胞减少症、再生再爱性贫血以及化学药物中毒性贫血、入心血对眩晕、头疼、乏力、齿龈出血、失眠等症状，均疗风湿及类风湿性关节痛，以入心血配成 15% 的入心血酒，适量服用，对风湿和类风湿症则有显著疗效。所以虽然没强调入心本当中入心血对肺子的好处，但我们通过古代记载就知道入心血对于肺病能治，所以老大姐肺子那个结节就给喝没了。所以你说这药好不好？你包括在治疗心脏病方面，我从医40多年，接近50年了，其实我最痛恨的就是心脏病，因为这病让人疼，让人瘫啊，让人死，所以我最痛恨这病。但说到心脏病

如果能根治，中国的心脏病人会越来越少。但是现在呢，恰恰相反，是越来越多，西药不能。所以很多大夫说话是绕来绕去的。有人说你能啊，大林老师你能啊，心脏病这个病不是治不好，看你怎么治。你像鹿心粉，就治你心脏病来讲，一治一个准，你信不信？咱们有一位老兄弟跟我是同龄，今年呢也70了，心脏病，而且呢房颤早搏，心律不齐，就你能想到的心脏病他全有了。之前这血压压差特别大，吃这舒心颗粒，到现在血压下来了，稳定下来了，高压140，低压80左右。之前这个压差呢，高压低压之间呢得差个80-90呢，你就可想而知他心脏啥情况，喘呐，晚上睡觉你枕头低了那都上不来气儿。鹿心粉这药他用了大概有4天，他就有明显的感觉了。他感到什么呢？心脏特别稳，前胸后背啊还感觉暖和。他说我不敢跟我负责的那个工作人员讲啊，我这么大岁数了还男同志，他说我现在感觉怎么的呢，撒尿都特别有劲儿，就说不好那感觉啊，就是有劲儿。他说我有前列腺炎啊，有前列腺肥大啊，尿尿使不上劲儿。你看这些日子感觉撒尿可有劲儿了，他说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讲，我这么大岁数了啊，一个老头子。他说大林老师啊，咱俩都男同志无所谓，鹿心粉这药真好，吃上以后身上热热乎乎的。所以这一次我把治疗心脏最好的鹿心粉给大家带来了。这马上入冬了，鹿心粉这药呢，咱们心脑病患者你得用。

0: 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那么活动报名或者咨询药品，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2-5799，400-612-5799。好，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4: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3: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4: 好药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3: 从舒心颗粒到鹿心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

但跟谁说呀？谁能体宁可天天跪地下要饭，只要没病那都干，就痛苦到这份上。他说自打吃上鹿心粉，因为他本身有糖尿病，心脏也不好，多少呢还有点轻微的脑梗，所以这鹿心粉这药它是舌下含服的，他讲话呢比用水喝效果快，就当天喝完就感觉很快就传到脚底板上了。啊，他说我这个左边重，糖尿病足，左边老不爱好。他说我打喝上鹿心粉这药以后，我现在就感觉我这脚趾头啊，就像过电了一样，有感觉，太好了。昨天呢，我让老伴摸我这脚，啊，我说有温度没？老伴说比之前强了，最起码摸着不那么凉了，不把手了。说最起码我这是看到希望了呀。讲话了，我这脚有能保住的希望了，要不然的话不都得截了啊？哎呦，到啥时候啊？人你得能走能撂的呀，你走不了，那不更完了吗？所以他讲话，这鹿心粉这药太好了。鹿心粉这药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所以为啥好啊？就好在这儿了。所以既是强心药，也是护脑药。既是活血药，也是补血药，还是祛风湿药。那说这个鹿心粉治疗心脏病效果好，怎么个好啊？其实咱们看电视剧你就知道了，过去古代那皇上总喝鹿血啊，你说不好他能喝吗？史书记载，咸丰皇帝呀，急火攻心，咳疾大作，不停吐血，就令人取鹿血，仓促之中哪有鹿血呀，不可得，结果睡崩。所以鹿血历来啊，它就是救命药，你更别说梅花鹿心脏管腔里的这血。所以你看本草纲目怎么说的，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欲，喝上就好。包括现在临床研究，梅花鹿心脏管腔里自带的这管血鹿心血，治疗心悸失眠，可以说在治疗重症心脏病方面临床有重要地位。可以说这血是心脏病的克星，你记住，血是最直接的强心药，最快的活血药，最彻底的祛风湿药。说血是最直接的强心药，强心能避免啥知道不？能避免心衰。心衰怎么出现的？心脏跳动力减弱，心脏射血和回血缓慢，心肌乏力，心力衰竭。心力为啥衰竭？因为心肌缺血，缺血就不能及时的血液供应，久而久之缺血加重，心力衰竭。因为心脏24小时需要血液，离不开血，所以血是最直接的强心药。为啥上了年纪之后心脏出问题啊？为什么经常熬夜的人心脏出问题啊？我们说经常熬夜的人熬啥呢？

磷脂啊，可以直接透过血脑屏障，可以直接呢帮助我们养心脑啊，直接护心脑，保护屏障。所以血是最好的护心脑药，也是最直接最有保障的护心脑药。最后血是最彻底的祛风湿药，很多老年人心梗心衰是由于风心病所演变而来的。如何演变的呢？风湿影响到心脏，造成了风湿性的心脏病，累积到了我们心脏瓣膜。心脏有两个瓣膜，二尖瓣、三尖瓣，这两个心脏瓣膜啊，就跟那个大门的那个折页似的，这门呢需要开需要关都需要什么呢？咱们这个折页说了算。但是这个风湿呢影响到心脏瓣膜后，这折页怎么的了？它不好使了，所以心脏瓣膜啊它就关不上了，讲话有的就关不严实了，所以出现了什么呢？二尖瓣、三尖瓣它这个瓣膜关闭不严，反流啊，加重了我们心脏的疲劳，造成心衰、心绞痛、突发心梗。所以想治好心脏病必须得把风去掉。说怎么去掉啊？风跑心脏里了怎么去？中医讲治风先治血，血行风之灭，血是最好的去风湿药。梅花鹿心脏管腔里自带的这管血能同时做到强心、活血补血、护心脑、去风湿作用，同时也能做到解决心衰、心梗、脑梗问题，可以说是能同时做到让心脏不疼、不憋、不闷、不猝死的药。有人说跟我过去吃的那些个西药啊、草药啊一比较有啥区别呀？第一，这鹿心粉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鹿心中自带一管血，自带着鹿心血呢，所以区别就是啥呀？血治疗速度快，就像我说的，心脏里边流动的是啥呀？是血呀。心脏24小时跳动需要的是啥？是血。血对于心脏来讲是啥呀？是油，是动力，是命。心脏没有血，人不就没有命了吗？突发心梗猝死你有命吗？所以血就是命。一般西药它针对的都是血管，但心脏缺血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那草药呢，又存在着老人本身呢疾病多，甚至说脾胃功能差吸收的问题啊，有些人呢吸收率不足 30%， 你到心脑还有屏障，最终药效吸收率甚至都不达 10%。 所以等你药效到心脏，讲话了那黄花菜都凉了。治疗心脏它不等人呐，你记住，任何药治疗心脏病，你是草药啊，你还是西药啊，都没有血来得快，来得直接。任何药治疗这个心脏啊，都没有血来得快啊，血是直接进来，直接进你心脏，直接起效。为什么心脏病患者严重的鹿心粉不让你在舌下含服呢？血直接就进你心脏了，药效直接就进来了。其他的心脏药，你无论是西药还是草药，最大的区别就是血治疗其他的心脏药。你无论是西药还是草药，最大的区别就是血治疗心脏全面，血里边还有干细胞，还有神经生长因子，还有神经节干支啊，还含有卵磷脂，还含有什么呢？钙呀、磷呐、钠呀、钾呀，所以治疗心脏病它比较全面。第三个区别就是血治疗心脏病它彻底，血24小时它看护着心脏，白天它也看着，晚上也看着，这就等同于啥呢？给心脏安了一个防护罩，不然天一冷一热或者天一变，哎，你这边呢一生气一激动，心脏不就犯病了吗？这鹿心粉针对于心脏，能强心，能活血补血，能护脑，能去风湿，起效快，治疗全面，治疗彻底，和舒筋颗粒这药结合治你心脏病。很多人喝下去10到20分钟，脸发热啊，手心脚心发热，感觉到有一股热流，说明这血上来了。喝下去24小时以后，很多人这个心脏啊憋闷大大减轻，喘气儿也均匀了，喝下去一

0: 周，心脏疼痛减轻，一般喝15天半个月，心脏症状基本消失。咱大连有一老哥哥87岁了，不出屋两年了。啊，你想想，两年没出屋了，你都不敢想象吧。这喝完鹿心粉之后，你猜有一天怎么着，说上海边看看。可以说鹿心粉大家用了之后啊，是一天一个样。所以这一次咱不说别的啊，咱不说别的，不说没用的，咱就治病。这一次鹿心粉可能全年就这么一次，六盒舒筋颗粒免费赠送三盒，三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筋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9个月的量。你用上，你就等于说每天你白天晚上你在强心，你在活血补血，在护脑，在祛风湿。那你这秋冬你心脑还怕犯病，还能犯病吗？同时我考虑到一些重病疾病啊，包括一些低保的患者，这一次咱们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筋颗粒免费送20盒的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为啥有这么个大力度呢？因为重病危病患者你得加量用啊，甚至说你得长时间的用，得给你们省点钱呐，对不对？咱说你不管啥病，你吃药你就得花钱，但这绿色通道它有要求，符合你才能享受。你体内有支架，做过心脏搭桥，大脑开颅的这些患者，心脏病、脑病、糖尿病、风湿骨病10年以上的患者，已经是脑中风半身不遂的，或者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低保的，你才能走这次的绿色通道，才能拿20盒这档。我告诉你，市面光鹿心粉5颗就500多块钱，平均一颗得100块钱，这鹿心粉一盒30瓶，这一盒市面上至少得卖你1500块钱。但是呢，这还不一定是真的啊，你自己买，咱说实话，你能舍得吗？1500块钱你舍得吗？你能买吗？这次是通过咱们买舒筋颗粒这药免费送给你鹿心粉，所以合适不合适你自己再合计吧。药就这么多，一共就5000盒，送完即止。我希望鹿心粉你用上，这马上入冬了，所以这鹿心粉就等于说24小时保护你，那么每天都在强心活血补血护脑祛风湿，你心脑还能犯病吗？你并发症还能再犯吗？你风湿骨病还能再犯吗？你像鹿心粉这药就这么多，能送给大家可能就这么一次，因为就5000盒，所以我希望咱们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糖尿病并发症患者，你把握机会，10月9号到16号8天的时间，6盒舒筋颗粒免费赠送3盒，三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筋颗粒免费赠送9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现在开始用，一个人正好用9个月的量。那20盒舒筋颗粒呢，免费赠送20盒鹿心粉啊，老两口要是一起用的话呢，那你们老两口不都平平安安呐？啊，此次鹿心粉的赠送可能仅有这一次，因为这药贵，造价高，所以咱们免费送不起。再一个呢，这个鹿心啊，原材料不常有，没那么多，咱也不可能总送，所以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护好心脑，我希望大家伙把握住这机会啊！还是那话，机会就这一次，而且呢是给咱们有准备的人而准备的。啥意思？就是准备想治病的，心脏病啊、脑病啊、风湿骨病啊、糖尿病并发症啊，我想治，那这次机会你得把握住。记好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大家赶紧报名，晚了真就没了。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这一次鹿心粉依旧是不负所托，让大家尽可能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用上。

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

0: 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1: 好药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0: 从舒心颗粒到鹿心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

0: 二盒初心颗粒赠送九盒鹿心粉，同时绿色通道二十盒初心颗粒赠送二十盒鹿心粉，一比一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1: 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舒心颗粒即将在2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鹿心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那么活动报名或者咨询药品，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2-5799，400-612-57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你好啊。
3: 你好，
2: 鹿心粉终于来了，这都断药了
3: 啊！
2: 你赶紧给我订，给我报名啊！我要订40盒。哎，我老伴儿吧，看着我用的特别好，说也想跟着一起吃
3: 啊。40盒俩人的呗？
2: 啊，对，就是说趁着现在不是活动嘛，
3: 嗯，
2: 花那个舒心颗粒的钱，还能得鹿心粉，
3: 嗯，
2: 这不相当于500-600块钱就能吃两样药吗？
3: 嗯，
2: 太合适了。你赶紧给我登记上啊。
3: 可以，咱们现在呢正在报名的时候，因为咱这个鹿心粉数量特别。

0: 咱们舒筋颗粒用没了啊，那咱单独买舒筋颗粒也得花这钱儿。但现在呢，除了说吃剩舒筋颗粒之外，咱这鹿心粉又不用花钱白得的，的确是个好机会啊。
1: 对，就是那个活动太便宜了。
0: 嗯，
1: 我们自己买的鹿心粉，我估计也得花的成千上百的。
0: 那肯定
1: 是正宗的。
0: 哎，
1: 大林老师，
0: 嗯，
1: 你卖的这个东西我特别的信任，关键效果特别好。
0: 是吧？
1: 上次你给我的我用了吧，
0: 啊，
1: 就是，哎呀，别看就几天，
0: 嗯，
1: 但效果特别明显。
0: 啊，那肯定啊，首先第一，咱们就是纯正的梅花鹿鹿心粉，而且呢，最主要是啥呀？你用过了，你用过了之后，你自己身体有感受，好是不好，那都不用我说啥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那你就跟我说说你身体状况吧。
1: 嗯，最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气管不好。
0: 嗯。
1: 整天咳咳咳的咳嗽，后来就严重了，就变。

0: 你看看。
1: 大夫说有点就是心衰了。
0: 那严重了。
1: 就是整个心肺都不好了，功能也越来越弱。哎呀，那阵我记得没事儿就得。

0: 可以那个躺下睡觉了，哎呦真舒服啊。尤其是我把这录音枕吧那个配上之后哈，哎呀我真是没想到啊，现在就能说睡一整宿觉了。
1: 嗯，
0: 出去
1: 那挺好的。
0: 我这几天早上那个去早市儿、买的排骨、买的烧鸡、还有那些水果啥的哈，能有十来斤的东西啊。我自己拎着纸钱就上楼了。
1: 哎呦呵。
0: 要是以前我哪敢呢，在家走几步就闯，别说出门了。
1: 啊，就这回拎十来斤东西上下楼也没喘。
0: 啊，对呀、这回用中的录音粉哈，这心脏真是、哎呀强多了。
1: 嗯，
0: 心里贼舒服，也不咳嗽了。

0: 放开了，但是的确缺个强心的。什么叫强心呢？就是增强你心肌收缩力的。那这个时候咱们鹿心粉的出现就解决这问题了。因为鹿心粉它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啊，它能强心，它能活血，能够营养我们心肌细胞，增强咱们心肌细胞的收缩力。那你整个心脏能正常的去收缩了，所以血液它不就能打出去了吗？完了之后那个血也能正常回到心脏了。另外还有一点是啥呀，血液循环开了之后，你肺的这个功能那它也增强了，那气管支气管的收缩能力也增强了，所以喘气相对来说也匀称了啊。你看你现在你是不是不用说我再吸氧了，还用吸氧吗？
1: 哦，不用了，
0: 对吧？哎，不吸氧了，平时呢咱也不感觉憋闷呢，是不
1: 是,
0: 是,
1: 是
0: 哎，喘气也匀称，这不就挺好吗？
1: 是
0: 啊, 啊，所以咱有这么个好机会，既省了钱又能治咱这病，那就多用一段时间呗，对吧？
1: 是，
0: 我刚才听说还给老伴儿也用上，这老伴儿身体也不太好吗？
1: 对呀、啊、
0: 嗯，
1: 那个他三高，就是每次去医院检查吧，各项指标都不正常、
0: 嗯、那得用。
1: 嗯，这不头两天、他总下棋的那个棋友就突然间脑中风了、
0: 啊，
1: 完了现在走路也不行，说话也不行了，都不能出屋了。
0: 你看看，
1: 他有点害怕了，本身血压就高、
0: 嗯，
1: 有时候都高到180，太吓人了。
0: 那是啊。
1: 嗯
0: 嗯，
1: 这回说也要和我一起吃的鹿心颗粒和鹿心粉。
0: 嗯，
1: 所以就麻烦大林老师给我报个名好不？我多点。
0: 可以，没问题。
1: 啊，
0: 你像老伴儿本身有三高，那这个就是病了。啊，尤其那高压都多少了，180，很容易引起我们出现心梗。

0: 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脚蜡。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老人就够。

0: 防火工作，保护森林资源，就等于在保护我们人类自己。
1: 为什么总感觉近些年来呢，国内外的森林火灾频发呢？
0: 那近些年来呢，大家也感受到了咱们全球的气候变暖啊，再有呢就是厄尔尼诺现象，极端天气比较频繁，那么从而呢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这么一个气候变化，也使咱们森林火灾处于一个高度的活跃期。我国人口居住密度大，有大面积的次生林，并且呢林区情况比较复杂，林田交错，这个火源控制难度也很大，容易发生森林火灾。
1: 其实提到这个森林火灾啊，大家都知道它的危害很大，那么森林火灾是怎样引发的呢？
0: 一般来讲呢，引起森林火灾发生的火源我们通常分为两类，一个是天然火源，一个是人为火源。那么天然火源是什么呢？就是类似于雷击火、火山爆发、陨石降落，哎，这种自然条件产生的火源。那么人为火源呢，包括什么呢？就咱们常说的烧荒、烧秸秆、野外做饭、吸烟、上坟烧纸、小朋友玩火等等，这种行为都是人为火源。那么其中的人为火源还包括故意放火、纵火，并且在人为火源引起的火灾当中，上坟烧纸啊、烧荒、烧秸秆、吸烟是引起森林火灾最多的这么一个行为。那么所以我们经常说，管好人为火源就是做好森林防火工作的关键，千万不能麻痹大意，抱有侥幸心理，因为违法用火引发森林火灾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1: 发生森林火灾后呢，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或者是遇到森林火灾，我们应该如何逃生和自救呢？
0: 如果我们在林区附近发现了森林火灾，我们第一时间要确保自身安全，那么同时呢，要用我们的衣布捂住好我们自己的口鼻，第一时间拨打森林火警报警电话12119，那么报告自己的位置和周围这么一个情况，以便于我们森林消防部门对你展开一个及时的救助。那么如果说我们身处森林着火区域，也不要惊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

全国连锁封存伪装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乱球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封存伪承担。详询2586-4-1。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直击底价，错过这次再等一年。大包只要49800，签约免费升级全房6大主材，价值16800，地热19.9一平，欧普照明99元整屋，断桥铝窗199一平，前置过滤器99元，全屋窗帘199，ENF 级全屋定制299一平，所有材料。

0: 360度看工地，全程仅限100户，抢订热线25864个1，25864个1，25864个1。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个9。一夜知秋至，养肺正当时。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沈阳市胸科医院温馨提示：立秋之后昼夜温差增大，注意润燥生津，起居有度，适度运动，谨防秋燥秋乏，做好日常健康防护。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大东区北海街11号。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2: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
1: 海参源头之功，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源头之功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疗参，5-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疗。自身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3: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4: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5: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7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保本创业。成林园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您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6: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7: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6: 啥是适老化？
7: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8: 沈阳夜健康科普馆10月全新升级，每个周末免费开放，千平米护眼乐园免费玩，精品手工课免费体验，对暗号领好礼。地址和平区3号街新世界丰盛大厦5楼，预约热线400-606-2377，400-606-2377。
9: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个4，87684个4。
10: 听山间的风声，听林间的水声，听千年的钟声，听热闹的人声。这世间有太多声音值得去倾听，有太多美景值得去远行。986带你玩，欢迎收听，带你共赴山海，阅尽人间美景。

在周日早间的7:16，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8.6 路上好朋友正在为您直播986，带你玩。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妹妹小林。

周的唯一一个休息日啊。来吧朋友们，这个点谁起来了，谁已经出门在外了，谁在这个点儿在收听节目呢？欢迎各位此时此刻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和小黎来打卡报道啦，微信平台 FM986986。 今天第一位打卡的朋友是我们的老朋友雨啊，早早的就来了。今天大家如果出门的话会发现啊，这个基本上有一点云雾缭绕的感觉。今天呢下雾了，我们也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们，此时此刻如果您打算走高速的话啊，刚才李纯发来了最新的消息提示，沈阳地区呢限制七座以上客车、危险品车、黄牌货车和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各位可以听一下啊，陵园街、王家沟、竹耳屯、进步站，还有蒲河、财洛、清水台、沈北新区、三面船和陶屯站，以上是受到影响的所有的高速路口，各位如果开小车的是不受影响的啊。目前只针对的是七座以上的客车和危险品车。

看看今天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有时多云，西南风2到3级，今天气温还是比较高的啊，最高气温25度左右。今天夜间晴有时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在零上的9度。所以今天基本上啊，咱们省内大部分地区都是以晴好天气为主，阳光明媚，秋高气爽的，各位今天可以适时的安排一下户外的活动啊。而且今天刮的是这个西南风3到5级，这个基本上体感也非常不错。什么时候会降温？再提醒大家一下啊，这个周一夜间到周二的白天呢，有一股冷空气靠近了，省内大部分的城市都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降雨过后呢，周二的白天各地的气温就会大幅跳水了，整体的降温幅度可以达到6到10度左右。所以周三早间是本轮降温的谷底，多地的最低温度只有0度出头。咱有一句老话嘛，到了秋天真的就是一场秋雨一场寒了，所以到了下周二的时候气温会下降很多。这个周末大家如果不出门的话啊，今天准备在家待一待。

这些的，各位也可以把自己的秋装啊、秋衣是时候准备了啊。不少的朋友今天来打卡报道了，欢迎各位。海涛来了，这小林早啊，来打卡了。还有我们老朋友 P 也来了，小林早上好，只能在这里打卡了。是的，最近这个抖音不直播了啊，各位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和小林来聊天就可以了。

早上这时间段不知道各位吃饭了没有啊？最近这几天呢，我一直在研究这个养生的话题。可能是最近这个身体上啊，这个就觉得自己怎么就是已经过了青春期，怎么还在长痘呢？啊，可能我还在年轻吧。啊，但是昨天这个号了个脉，说这个中医老师说了，这个身体的眼。

身体来说会好很多。哎，正好昨天我就看到了央视新闻推了一个消息啊，就是说有一个被低估的抗炎方法，说是每顿饭啊，各位如果少吃几口的话，你的炎症降了，衰老也变慢了。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事儿啊，所以各位就是真的能成功啊，各位可以接下来听一听，看看自己要不要实践一下。说这个事儿呢，是在耶鲁大学的研究人员最近在这个期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说研究发现了持续两年每天少吃14%的热量，也就是说每天大概是7-8分饱，属于日常饮食轻微量的这种减重的模式，不必要刻意的节食，也不会产生饥饿感，你血液里那些参与炎症的补充的那些蛋白就会明显减少，也就是说适度的少吃可以把这套容易误伤自己的免疫系统通通降温，来减轻身体的慢性炎症。说这个可能会对你自己的身体慢性炎症会有减少之外呢，说跟身体的衰老也有关系啊。系统还分析了这个热量限制啊对人体12大的衰老通路的影响，结果令人非常惊喜，所有的这个衰老通路均没有出现加速老化的情况，其中呢超半数的衰老通路呢被显著的抑制了，甚至实现了逆转的情况。所以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无需极端节食，每一顿保持8分饱的饮食习惯，就可以精准的抑制慢性的炎症。而且这个事儿一定要跟接下来的几大人群说一下啊。有5类朋友需要把7分饱当成刚需的，就是您无论是否要减低这个身体里的炎症啊，第一个就是三高人群，比如说这个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的，这个是必须的。还有就是心脑血管病有患的啊，还有就是肾脏不好的、正在减肥的、然后总觉得累的、亚健康的人群，这些人群咱们是必须每顿饭7分饱。所以真的就是每一天我这编稿的时候吧，能看到好多这样的关于养生的呀、健康类的新闻，我都通通的收藏下来了，当然也念给你们听了，也希望我们都能够记住并且持之以恒吧希望不是落在我们的收藏夹里吃灰了啊。

0: 个老地方。
1: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比热19.9，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子伟承担。电话25864-1。
2: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3: 酱卤食品吃友善，友善香鸡，友善猪蹄，友善鸡爪，友善鸭掌，友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卤世家。
2: 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4: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7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5: 这个大家都到齐了啊！今天简单开个会儿，主要说一说电动车挪上楼的事儿。知道大家想充电，我的确很理解。我决定就在今天把这危险说解。电动想上楼，万一起火挺发愁，因为短路温度130，危险的理由，只要短短30秒就直奔310度。哎呀妈呀！

0: 小赛老天难保佑。
1: 你看我还没说完呢，你们唉声又叹气。
0: 要想避免悲剧发生，只需时刻注点意，烧没车子，烧没房子，别让电动楼里去，处处防范从我做起，
1: 我们再放加气。
2: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丹东天桥沟一站式秋日赏枫目的地，十公里枫叶大道漫山流丹，缆车凌空穿越彩林，登临峰顶尽览万山红遍，赏红叶美景，品山野风味，住森林湖景别墅，灼灼枫叶，秋醉天桥，赏枫就来天桥沟。
2: 一叶知秋至，养肺正当时。沈阳市第十人民医院、沈阳市胸科医院温馨提示：立秋之后，昼夜温差增大，注意润燥生津，起居有度，适度运动，谨防秋燥秋乏，做好日常健康防护。沈阳市第十人民医院大东区北海街11号。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
3: 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源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您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2: 众将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打包39800，打包39800，众将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还送防盗门。众将一居装饰，30天换新家，88116888，88116888。众将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将一居，靠谱装修选众将一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将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
4: 986气象站。
5: 好，欢迎收听986气象站，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有时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晴有时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9度。986气象站整点半点为您播出。
2: 精准定位，智能导航，986交警直播室。本节目由 FM 98.1

0: 六与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播出。
1: 交警直播室，我们有请交警直播室的主持人李纯为各位介绍今早的路况提示。你好。
2: 好嘞，那这一时段呢是早上7:30，今天是休息日，所以市区的车流量呢并不大，市区主干道通行。

店里面啊，落了一个黑色的传统款的那种男士的皮包，这皮包啊大概有五成新，边缘呢有一点点磨旧啊。如果是有听众朋友今天早上六点半之前在这家麦当劳，也就是长白北路万科城马路对面的中石化加油站的麦当劳德莱素里面啊，可以呢赶紧到麦当劳去认领啊。有知情的听众呢也可以互相转告。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今天早上呢大家都出门的时候发现呢这个雾挺大，沈阳地区呢受降雾影响，限制七座以上客车、危险品车、黄牌货车和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在陵园街站、王家沟站、朱尔屯站、进步、蒲河、财洛、清水台、沈北新区和三面船站以及陶屯站，这都是城北和城西北方向去的。康平北站去往长春方向关闭，去往河北方向是处于正常的情况。在这儿呢给大家呢提个醒啊，受降雾影响呢，大家呢准备上高速的朋友要提前查询路线，合理规划出行的时间。这一时段交警直播室是由李纯为您播报。

年的钟声。听，热闹的人生，这世间有太多声音值得去倾听，有太多美景值得去远行。九八六带你玩，欢迎收听，带你共赴山海，阅尽人间美景。

有朋友已经来打卡报道了啊，这个小鹿比说了，小林你说的是对的，每一顿吃七八分饱是对的，早吃好，午吃饱，晚吃少，这是养生的秘诀。吃完饭坐一会儿，然后走走路，多喝水，促进代谢，而且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多听听养生歌曲，我们一起向阳光出发。也可以多听听986啊。马丁问啥直播都没有了，跟各位再来说一下我们这个直播啊，这个我们沈阳交通广播的直播呢，每天早间和晚间的时间段，周一到周五啊，周一到周五是固定直播的。姚问小林自己的呢，最近不播了。这个目前这个如果想看我的，周五期待吧，就每周五。一周就一次啊，这真的就是每一周你会发现，也可以过来每一周发看看，哎，小林这一周瘦没瘦？

啊，来吧，今天是986带你玩，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出去玩的一些最新的一些变化啊。首先和大家来说，今天如果各位打算去这个棋盘山的朋友，如果您是想去这个东北有戏的话，东北有戏最近依然非常火啊，而且昨天我看到这个好多朋友都去特意打卡一个不是里面工作人员的假 NPC， 哎，这假 NPC 这小伙子挺有意思啊，自己办了个年卡，然后穿成那个东北有戏的那里边古装的那个妆造，自己画的，然后这个去里边当 NPC， 我估计他就是那种享受别人以为是他是 NPC 在那儿，这个他指挥别人，别人就干什么那个状态当中吧。所以这个小伙最近，东北有戏的工作人员也挺有意思，专门还安排了一个人拿着个大喇叭就站在这小伙旁边，告诉大家这个 NPC。是假的啊，但最近各位如果想要去这个东北有戏啊，公交定制的专线运营时间有调整了。因为从10月8号起，闭园时间调整到了晚间的8点钟。为了适配景区的运营时间段，保障游客的便捷出行，做了一个优化啊。晚间的植物园发车时间调整为晚间的6点到7点，棋盘山东北有戏的返程末班车车时间调整为晚间的8点半。所以这个时间，各位如果要这个坐公交去的需要注意一下啊。

另外呢，老北市景区从明天开始啊，凤舞九天科技飞行秀演出的时间也有调整。从明天开始啊，调整的时间为晚间的6:30和8:00，每日两场。所以想要去看飞行秀的朋友，时间也要记一下，有个最新的变化啊。说到这个天儿真的是越来越冷了，所以这个我们有一些景区啊，一些这个游玩的时间也进行了调整。这个时候也提醒各位，换季的时间到了，收拾衣柜的时候，不知道您有没有感觉到啊，总是少一个能装耐造还不挑穿搭的包呢。上班通勤的时候要装电脑、装水杯、装时髦。

出门旅行又可以解放双手。那今天986微商城跟奥莱仓合作，给大家伙安排了一个 Coach 包包的专场福利。 Coach 这个品牌大家应该都熟啊，轻奢包包里的头一份，很多女生的第一只大牌包选的就是它，经典的老花配牛皮，耐磨抗造，越背越有质感。这一次全是奥莱热卖款，有授权，品质放心，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送运费险。款式给大家挑选的都是经典款，老花托特包、大容量通勤装、电脑装水杯都够用，水桶包呢温柔百搭，逛街约会拎着正合适，波士顿包、复古枕头包等等的这些造型也都很有意思啊。所以各位想要买双肩包的，全场698.6元起，顺丰包邮，全部配专柜的礼盒礼袋，节目中下单可以再加送价值99元的香奈儿的香水小样一个，无论您是自己用还是送媳妇儿、送妈妈、送闺蜜都特别有面子啊。筹划说在前头，奥莱仓的货每款库存不多，所以各位想要买的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福利，回福利这俩字儿就可以了。

0: 方层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条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方层伟承担。详询2586-4-1。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2: 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疗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

0: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1: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0: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1: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0: 嗯，给你点个赞。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2: 好嘞，姐。
3: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4: 下一站即将到达，
3: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5: 绿色共享。98.6，路上好朋友。
6: 金秋十月，正行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7: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七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8: 小象有闲权益卡正式招募，解锁城市里的疗愈秘境。权益有闲卡专享乌冬面套餐18元，寿司饮品套餐38元，日式熟成鱼精酿套餐38元。置身满是草木间，暂别俗世纷扰，享美食，品咖啡，松弛疗愈，手作静心，把忙碌暂时放下，赴一场身心之约。小象有闲为您寻一处不讲道理的角落。地址：和平区3号街89号，电话：186-4505-5005。
9: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10: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7: 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园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你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

听山间的风声，听林间的水声，听千年的钟声，听这世间有太多声音值得去倾听，有太多美景值得去远行。九八六带你玩，欢迎收听，带你共赴山海，阅尽人间美景。

周日早间的7:46，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8.6 路上好朋友正在为您直播，986带你玩。各位早上好，我是李薇薇小林。

又到了休息日了，这个一到休息日可能趁着这个天儿比较好的，尤其是最近这个枫叶红了，各位可能都要出去转一转玩一玩啊。但是这个走高速的朋友们，跟大家提醒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呢最近发生在江西，但是这个事儿我觉得看到这个新闻我似曾相识，我真的记得我原来就是也说过这个新闻。十一假期好多朋友都开高速嘛，有一对夫妻呢就从这个江西宜春载货前往的是福建这边，夫妻俩呢就是开这种货车，车辆停靠在服务区休整期间呢，丈夫下车前往对面来取物品，妻子呢也下车开始打水了。丈夫返程上车之后呢，以为啥呢，合计妻子啊在车里休息呢，也没仔细检查开车走了。咱就是说他的妻子啊手机也在车里呢，自己一个人拎这个水壶出来傻眼了，车没了，也联系不到丈夫，后来只能是这个找到警察来求助了。高速交警呢接到求助之后，执法人员迅速安抚当事人的情绪，同时核查车辆信息，锁定车辆位置。这个时候她丈夫发现了人没在车上，紧急停靠在了前方的服务区等候。考虑到当事人无法自行前往汇合点，执法人员呢专程驱车护送当事人到了这个朝阳服务区，帮助夫妻两人顺利团聚了。交警呢也是提醒温馨提示啊，在服务区停靠休息之后，请检查好随身物品，清点好车内人数之后再出行。多有意思吧，这个提醒我真的是没有想到，这个有一天啊，就是你开车看你媳妇儿在不在都需要别人提醒了。这个可能也是不是跟我这个没结婚有一定的关系啊。收音机前的各位，这个已婚多年的或者刚结婚的朋友们，跟小林来说一说，真的结了婚之后，你们真的会这个车上有没有这个人你们都不在意吗？你这个真的要让我这种这个还没结婚的人看着觉得有点恐怖。那你说这个结婚的意义是啥的，这个上车你都不看一眼媳妇在没在啊。来吧朋友们，这个是今天小林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问题啊，跟小林互动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平台上，今天可以把您的这个想法在微信平台上说一说啊，微信平台 FM 986 986

说到秋天赏枫啊，各位有一个好地方推荐给您，丹东的天桥沟，看看各位今天愿不愿意往远开一开啊。啊，当然了，带媳妇儿出去开高速的话，记得去高速服务区回来之后看一看媳妇儿上没上车。漫山红叶如约而至了，10公里的枫叶大道一路红透了。

漫步在康养步道上，赏溪谷枫叶，听秋水潺潺流淌，乘坐森林观光车，可以临框在这个绚烂的彩叶之上，极具视觉的冲击力。而且还有缆车，你也可以，喜欢登山的朋友还可以爬山，游玩之余呢，落座在水上餐厅，也可以感受一下在湖边去吃饭的感觉。日暮归来，夜宿在森林的湖景别墅，被山林秋色所环抱，晚风伴星光入梦。天桥沟的最佳赏枫期如约而至了，美景不等人，错过就要再等一年了。

刚才不问了各位一个这个所有已婚人士的一个话题嘛，就是说这个我刚才念的那条新闻，我说你们真的就是结婚到了一定的时间啊，真的就是这个车上媳妇儿在没在已经这个不在意了吗？看看旭是怎么说的。旭说了，结婚的意义就是出门拉倒，然后这个啊拉到高速上把媳妇儿落在服务区。你太可怕了。我不知道旭啊，今天你媳妇儿在没在你的副驾驶，反正我把你名念出来。

0: 我就看看其他的朋友，其他的这个已婚的男性同胞们，你们是怎么想的？来微信平台上可以发给我，让小林看一看。说实话，别吓唬我啊。要不然可能以后的这个结婚率又要下降一个。看看时间，马上又到了周末整个景的环节了啊！这个各位，昨天就有朋友在这个微信平台上回猜图和看图了。周日有这个环节，小林自己上的时候有这个环节啊。各位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回猜图或者是看图，猜图或者是看图，就可以收到今天的图片了。按理说的，昨天其实我给你们找图片的时候吧，想了半天找哪个呢？但是后来就觉得其实找哪个都一样。你就那么猜吧。啊，就是各位回这个猜图或者看图，猜图或者是看图就可以了，没有什么特别好的那个怎么说呢，提示物品。但是今天就一个问题，就问你们这个地方在哪里呢？
1: 出去坐一坐。
0: 想要猜图的朋友，微信平台上回猜图或者看图就可以了。然后知道答案的啊，打热线3188-1986，3188-1986。

0: 02-5858-6481。
1: 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逆龄。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一夜知秋至，养肺正当时。沈阳市第十人民医院、沈阳市胸科医院温馨提示：立秋之后，昼夜温差增大，注意润燥生津、起肌有度、适度运动，谨防秋燥秋乏，做好日常健康防护。沈阳市第十人民医院大东区北海街11号。
2: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七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3: 热点、难点、亮点、笑点，
4: 眼光独具。

医院立足辽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个9。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

0: 我一下。
1: 哎，好嘞，大爷，我知道了。以后我
2: 关爱老人是智慧之光。
3: 天桥沟一站式秋日赏枫目的地，十公里枫叶大道漫山流丹，缆车凌空穿越彩林，登临峰顶尽览万山红遍，赏红叶美景，品山野风味，住森林湖景别墅，灼灼枫叶，秋醉天桥，赏枫就来天桥沟。
4: 海参人头之功，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人头之功来自大连的五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疗参，五六百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三斤送半斤，买五斤送一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疗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5: 986海参特卖节大型活动开始啦！市场价五六百一斤的大连长山岛野生疗刺参，本次特卖节一斤只要348元，同时活动期间买三斤送半斤，买五斤送一斤，买十斤送四斤，也就是14斤到手价只要3480，合着一斤才248块钱，相当于一斤。